0: 早晨，早晨啦！哇，端午假期咧就锣鼓渐近啦。咁最受大家关注嘅咧，喺期间咧就莫过于水上 F1 称号嘅蝶教龙船啦。咁今年咧边啲队伍咧就可能会攞到唔同赛道嘅冠军啊？边啲队伍咧有可能话又会煲龙船咧？咁呢段时间咧，亦都有唔少我哋啲市民听众咧就去过现场睇佢哋嘅夜训赛啦吓。咁对佢哋嘅队伍咧都有啲了解。咁当然吓。去过或者喺同我哋听众嘅角度嚟讲，都仲系少数，更多嘅咧仲系听住先。希望咧真系到时开赛嘅时候咧，就去现场嗰度咧，就睇下佢哋嘅表现同埋感受下嗰个现场嘅气氛。咁啊，讲气氛咧，其实而家就相信各支队伍啊，佢哋都经已系做好各项充分嘅准备噶啦。咁啊，过程里边咧，特别系参与夜训嘅时候咧，亦都好多古仔嘅。咁今日有料到啊吓，我哋咧。就请嚟包括有我哋传媒文旅集团嘅蝶教龙船项目嘅主理人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当地吓蝶教方面嘅啲龙船解说员，一齐咧就讲下啊蝶教龙船背后鲜为人知嗰啲得意嘅古仔，以及咧就帮大家都介绍下端午期间咧就点样去睇佢哋嘅蝶教龙船。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珠江传媒资政文化有限公司南海区域嘅项目组经理黎智慧嘅，系智慧早晨啊，
1: 早晨大家好。
0: 咁亦都有咧，就蝶教龙船嘅本土解说员李朝锦啊，锦哥，早晨。
2: 嗯，早晨，大家好啊。
0: 咁啊，仲有另外一位咧，就系你哋吓蝶教龙船嘅本土解说员孔长健嘅，咁啊，人称阿师爷，系早晨，早晨啊。
3: 早晨，早晨，早晨。
0: 喂，嗱，阿锦哥同埋阿师爷，咁啊，不如你两位咧就作为解说员咧，就想问一问啊，喂，今年咧？你哋点睇翻嗰啲参赛队伍而家嗰个状态啊？对比往年有啲咩变化咧？啊，或者阿锦哥吓，咁啊，你点睇先啊？
2: 其实咧，我就有一句心声讲下先，即系自从我收到粉丝电台通知我参与呢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系比较期待嘅。
0: 系
2: 系啦，冇错啦。啊，咁、可以喺通过大气电波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蝶教龙船除咗竞赛以外啲龙船嘅故事
0: 啊，
2: 冇错啊。咁、其实讲翻今年就整个嗰啲龙船队，其实我哋今年其实每支龙船队咧，佢哋整个集训嘅周期咧系相比以往咧系延长咗嘅，咁、所以就基本上喺我哋嘅二龙台嘅时候咧，咁就各支队伍咧都已经开始进入咗呢个集训嘅周期噶啦，咁、所以咧就可能整个今年嘅加睇目前之前就整个，包括我哋夜训赛咧，包括我哋夜训期间咧。估计喺佢哋嘅成绩，应该对比往年系会有一定幅度嘅提高嘅。
0: 嗱，咁阿师爷，你有咩补充啊？
3: 咁当然啦，其实除咗整体嘅提升之外咧，其实而家每只龙船咧，佢都有个精神领袖，我觉得即系每条村咧，每只龙船咧都会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标青嘅，甚至可以作为 I P 一样嘅咁嘅人物出现啦。我觉得呢个其实系比较好嘅，因为而家商业嘅切入比较多啦，咁好多嘅呢啲通过商业能够弘扬我哋蝶教嘅龙船精神同埋文化，我觉得都系一个非常好嘅一个途径嚟嘅。
0: 不过有样嘢即系想补充问翻两位先，而家你哋叫做本土解说员吓，
2: 系冇错。
0: 呢个名就系点讲啊？即系咩由来啊？或者讲你哋对于嗰个解说呢份工嚟讲，其实做咗几耐咧？
2: 其实咧都系一个比较偶然嘅机会啫吓。点解？因为自从我哋同传媒集团合作咗之后咧，咁传媒喺沟通过程中咧，咁全部都提出需要一个本土比较熟悉呢个整个蝶教龙船嘅情况嘅叫做
0: 啲行家
2: 系可以讲啦。
0: 咁样，咁即系叫做解说员呢个名咧，系咪即系叫做今年亦或系其实旧年学就开始上岗啦吓？
2: 其实我就蝶教龙船解说呢个角色，其实我想喺都有从事咗超过应该有接近有十年嘅时间啦。其实
0: 我以为你好似讲到系啱啱新鲜嘅事一样，即系呢个都所谓行家咧，系有啲积淀嘅吓，就唔系话今时今日拉手就掹你过嚟咁就得嘅吓。
2: 系冇错冇错。
0: 咁师爷喂，你呢个名啊更加添啦，我觉得吓。即系嗌得你师爷呢个名咁感觉就系咪个背脊特别厚啲啊？定点样咧？
3: 系啊，即系个身材比较厚正啊嘛。
0: 睇你的确系够厚正。
3: 系啊，咁啊背脊厚啲啊嘛，系嘛啲肉比较多。咁啊，亦都比较喜欢自己家乡嘅文化啦。咁啊，亦都一直喺度做紧啲在地文化传播啊，同埋传承嘅一啲嘢啦。咁啊，加上咧亦都向好多嘅好似锦哥啊呢啲咁，我哋蝶教嘅一啲前辈啊、大佬啊咁样去学习。咁其实咧就喺2024年开始咧，我就先。第一次去参加我哋嘅解说嘅，其实，
0: 系咁啊。

0: 聽講嗰次咧都竟然係叫做全球直播啊！嚇，
1: 係啊係啊，
0: 哇！咁同埋咧就嗰次咧亦都即係叫做上埋央視啦，
1: 係啊係啊，
0: 咁都犀利喎嚇！呢兩年即係嗰個直播經歷咧，咁有啲咩話？有邊次咧？或者你即係特別印象深啊？
1: 嗱，其實咧就的確，啲人話：哇，你好啊！一開始央視啊報道啊，咁其實我
0: 起點好高啊，你真
1: 係啊，呢即係呢啲真係
0: 一出山就經已係嘛？
1: 即係呢啲其實機緣巧合嘅啫，但其實更加重要嘅係因為我哋疊教龍船出圈
0: 啊，
1: 因為我哋疊教龍船其實積累咗咁多嘅時間，因為我哋差唔多600年嘅歷史。係嘛？咁我哋咁長嘅一個龍船文化，咁其實佢能夠出圈呢，只不過厚積薄發有咁嘅機會嘅啫。我覺得就咁。但係你話如果問到我最難忘呢，我真係有一個比較難忘就係2024年。
0: 嗯。
1: 因為嗰一年嘅 L 灣咧係第一場比賽嚟嘅。
0: 嗯。
1: 咁我就同我哋佛山傳媒嘅主持人一齊去講解呢場比賽啦。咁只不過當時咧我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找回醒目視頻或者是我們佛山傳媒的視頻，是會聽到我的解說聲在裡面的。啊，我們疊教吳彥祖疊教分組，即是這個吳彥祖疊教分組，當時這句話呢，
0: 即是點人名那句話是你講的。
1: 是，即是最早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最早講，但我就是公開最早講。
0: 是
1: 啦，咁當時呢因為這個視頻呢咁樣亦都係好多喺小紅書啊咁開始找我們疊教的好多明星出來。咁其實呢我覺得呢樣嘢呢就話兩面睇啦，其實關注到某一個隊員，但係呢就通過關注某一個隊員關注呢支隊再關注疊教，我覺得其實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嘢。
0: 咁話時話你講到啦，即係第一個係你作為疊教吳彥祖咁計嘅，你公開咗佢呢個佢呢個 mark 頭，
1: 係疊教吳彥祖講咗好耐㗎，
0: 好耐㗎，
1: 但係只不過冇人公開，即係話喺媒體呢個咁嘅角度去講，
0: 係啊，
1: 即係其實阿祖哥我哋一直已經係話覺得佢似阿祖已經好耐，
0: 叫開㗎啦，
2: 係多年前我已經叫開，
1: 係叫開㗎啦，只不過係即係冇咁嘅平台咁嘅機會可以為佢話響響呢個朵咁樣，係啊。
0: 咁呢樣嘢同疊教龍船都一樣啫，即係有一個機會有一個平台係嘛，將個名唱響咗，
1: 嗯，對對，
0: 啊咁呢個就即係異曲同工喎。咁當年呢唔係當年都舊年聽講你都繼續參加嗰個央視節目嘅拍攝喎。
1: 係係。
0: 喂，舊年就更加多啲花款添喎。
1: 係有我哋有遊漢龍啦，有龍泉飯啦，亦都有我哋叫做消費新地標嘅一個拍攝啦，即係央視財經嘅。咁當時正值呢個秋色嘅時間啦，咁所以我哋行嘅佛山嘅文化呢就除咗龍泉之外呢仲有好多嘅。有美食啊，秋色啊、醒狮啊、功夫啊、陶艺啊，呢啲都系我哋佛山嘅名片嚟噶嘛。
0: 喂嗱，咁即系你睇翻咧，叠教龙船呢几个字，点解即系从一项地方民族咧就可以变成咗央视海外媒体咁关注嘅一个文化 I P 吓？咁喂，你哋自己村里边点睇咧？咁啊，
1: 系啊，因为呢个咧又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就你咁问我咧，令我谂起咗上个星期。我咁啱喺 L 灣咧，就同一個新華社嘅一個記者，我咁啱溝通起，咁樣我去睇夜訓啊嘛，咁佢就講起，哇！你可唔可以講下點解而家咁多外國人都嚟參與啊？我哋疊教龍船啊咁樣，佢話你覺得係疊教龍船點解可以出到圈，即、就、係、是、走到佢咁遠咧？咁樣咁我首先因為我哋最早我哋疊教都係錦哥知我哋自己玩嘅。即系其实村内赛嚟嘅，即系冇话我哋点样宣传啊？当
0: 其实咧就条条村大家都玩龙船，
1: 对，
0: 即系利用自己村里边嘅河道嚟玩。只不过你哋嗰个河道咧就即系弯弯曲曲啲，
1: 系啊，
0: 或者有啲村咧都未必喺咁弯弯曲曲嘅河道嗰度玩，都尽量可能放去稍微阔啲、直啲嘅地方玩。乜但系你哋就咁样玩？
1: 系啊，我哋咧其实咧我哋叠教龙船，除咗快呢样嘢之外咧，仲唔系最重要嘅？
0: 嗯，
1: 系因为我哋胆生毛，
0: 嗯，
1: 系啦，点解咧咁窄？咁嘅彎你仲要咁快咁樣先至犀利啊嘛，即係唔係快，因為快你直路快冇問題㗎、
0: 嗯、
1: 但你轉彎都快喎，係咪膽生毛先，
0: 同埋及時咩失急殺啦、
1: 啊、係啊，又轉身啦、啊、咁、啊、樣係啊，真係好犀利㗎。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就第一個就係視覺衝擊囉，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同音樂一樣
0: 好、
1: 系啊，因为音乐系无国界嘅，系咪先？嗱，我听哇，呢个音乐好悲哀，因为好悲伤。啊，呢个音乐好愉悦啊，系因为我哋用听力去理解咗呢份感情。但系我哋其实龙船一样啊，龙船我哋用视觉，哇，呢种冲击力系无国界噶嘛，你个个睇得到，你都会感受到，哇，好犀利，我肯定唔得，或者哇，呢个好恐怖，我上船可能会翻艇，系嘛？即系佢可能会有咁嘅嘢。但系我当时同嗰个记者倾起身，我都话，我就觉得。呢個視覺嘅衝擊其實係應該係最直接嘅，即係無論你係美國嘅、英國嘅、日本嘅嚟到，我哋語言不通都好啊，你睇到咁嘅畫面其實已經 OK 啦。所以點解我哋疊教龍船嗰啲？

0: 视频可以咁多博主出圈，加个音乐就可以出圈嘅，因为佢有个视觉冲击力喺度，佢唔需要任何嘅解说，唔需要任何嘅旁白，唔需要任何嘅其他嘅一啲修饰嘅词语啦。但系咧，如果你要了解我哋《碟界龙船》里边一啲内里嘅嘢咧，就好似需要我哋锦哥啊去讲下，哎，究竟我哋呢个龙船有咩啊历史系嘛，有咩古仔？咁呢啲咧就其实我同阿锦哥喺解说里边咧都有，其实分享一啲我哋碟界啲方里文化。分享一下，喂，點解佢呢個用呢個天字做 logo 啊？點解用呢個歲字做 logo 啊？點解佢啲鬍鬚顏色唔一樣啊？龍頭，即係呢啲咧，我都係需要我哋去，即係所謂本土解說員嘅最大功效咧，就係、是，嗱，你睇門道啦，要睇內裏啦，係嘛？即係要了解一下，哇，呢個龍船係屬於咁嘅情況咁樣，我覺得呢樣嘢好有意義，都好有價值嘅。
1: 阿师爷，我留意到今日着嗰件衫咧都好特别吓。
0: 系啊，呢件衫特登为。
1: 哇，师爷呢件衫系有个公仔咧，就点讲啊？系专门度住碟胶嗱，中间咧有把葵扇咧就吓。
0: 我经常攞嘅。
1: 啊，你嗰把系嘛？喂，呢件衫即系唔系话纯粹系穿或者碟胶呢个系你嘅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嗱，
0: 我哋注册咗啦呢个。
1: 注册咗系嘛？哇，呢件师爷衫嚟吓，
0: 我仲有一个 logo 添嘅，其实
1: 系嘛？
0: 系啊。
1: 嗱，中间我略略描述一下啦，就一把葵扇系嘛？咁啊，葵扇咧就左右两侧咧就写碟胶啊两个字，咁啊跟住咧就再一个交叉后边咧就两只船桨，
0: 系啊两只鹞啦，
1: 两只鹞啦吓，咁啊两只鹞，咁啊两只鹞，当然啦，咁啊黑柄咧就红桨啦吓，咁啊桨身亦都有颜色吓，咁啊亦都有啲我睇唔清系写住啲咩。哇！都
0: 呢个系我自己嘅麦头。
1: 哦，你个麦头啊，系啊，唉，失觉失觉啊！
0: 多谢多谢，系咁多谢喺弘扬我哋嘅 logo。
1: 唉，犀利犀利！喂，你呢件嘢都几有睇头，几
0: 因为呢件嘢咧，我其实从旧年开始，我哋设计师咧，即系画师画咗出嚟之后咧，我就从一直讲碟胶龙船咧，我除咗着自己师爷嗰套衫之外咧，我一般喺碟胶我都会着呢件衫噶啦。
1: 啊，
0: 系啊，即系因为佢有碟胶两个字啊嘛。咁啊，有把扇，有我哋龙船绕咁样。
1: 咁点啊？你一开衣柜都系成林呢啲咁样啊？咁日日都
0: 唔系噶，都想搵人赞助噶，因为洗嚟洗去都一件嘅咋。
2: 兼做每日见到佢都系着呢件。
0: 有冇船长人应赞助下？即系我觉得可以整多件。
1: 咁我哋坐喺佢隔篱，你有冇闻到今日呢件衫？其实可能隔几日未洗啊，究竟啊？
0: 系速干衫你好快干嘅。
1: 速干衫啊！我哋好啊，我哋可以广告转头继续倾。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3: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早晨，从946出发。
1: 哇！淨係聽我哋呢啲碟胶龙船本土解说员吓，佢哋嗰经历都竟然咁有听头啦吓。咁啊，讲翻话咧，就今次咧呢个端午期间嘅碟胶龙船嘅赛事咧，咁啊睇下咧就个睇头啦，看点又喺边度？或者咧都问一问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我哋珠江传媒资政文化有限公司南海区域嘅项目组经理黎志伟啦吓，因为咧之前都不断。嗌你上嚟咧，帮大家去介绍。咁啊，嚟紧个端午嗰几日嗰个赛事安排咧，不如你同大家先讲下先啦
7: 吓。啊，系咁嘅。端午嘅话咧，我哋系从6月19号开始，连续4日都响碟胶唔同嘅赛区进行比赛嘅。咁啊，6月19号端午当日咧，就系我哋嘅东胜赛区 S1。6月20号咧系圣堂赛区 L1。6月21号咧系潭头赛区嘅 C1。6月22号呢就是在我们茶几赛区的 J1， 今年是会有那个新的玩法，就是双龙戏珠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每一场的赛事呢都是有不同的特点啦，都有不同的好睇的地方。
1: 端午假期3日啦，实际上面就即是大家可能翻工嗰日呢仲继续有得睇啦。
7: 冇错的，因为传统上面呢碟价佢四 日嘅比賽咧，其實佢就一直都係連住咁樣比賽嘅。所以嘅話咧，就尊重翻傳統啦。村裏面都希望我哋可以盡量即係令到佢哋呢個可以唔好即係保持翻。所以嘅話咧，就係一直。

0: 啊，或者即系想话再咩慢翻啲啊？
1: 系。
0: 嘅以前踩单手帽仔嗰啲咧，你卖到抢咗落到嚟，即咩咩落咩斜坡位啲咧，肯定系对拖鞋咧就吓磨住笪地咁样咁样去噶嘛，系咪？即系嗱，
1: 脚刹啦，
0: 脚刹啦嘛，系嘛？即系呢啲咁样，即系好本能嘅嘢嚟噶嘛，啊？
1: 基本上系你冇办法去避免，所以点解即系话好多时即系沉船或者反船，就系因为煲而引起嘅咧，啊，因为整个你煲过程中咧，一煲嘅时候咧，你整个爬仔嘅所有动作去。放松松咗啊，松咗就导致整个船咧容易侧翻，或者入水咁，所以咁咧就比较容易造成咧就沉船或者甚至系反船嘅呢种情况出现啦。
0: 咁啊，攞落水吓，
1: 啊，
0: 攞落水，不过落多咗咧，就自不然系咪就要识得就掌握嗰个力水咧？
1: 咁啊，其实我最深印象嘅一次咧，就系喺当年喺 C 湾嘅时候啦。因为咧就我哋爬仔系对于舵手系绝对信任度咧系非常之高嘅。啊，因为只要就每个人咧，只要掌握自己角色，我爬仔就全力去爬。舵手就负责漂移好，转到个弯就得啦。当年最深印象就系、是、入呢个 C 弯嘅时候啊，我作为因为我系作为最后面带爬嗰个角色噶嘛。全力去爬嘅时候撞嗰度唔知就自己甚至系自己整个人落咗飞咗落水。先知道撞咗船。
0: 即系船，因为都好似
1: 廿五米长噶，
0: 即系啱好转弯嗰下咧，就前边系咩环境？
1: 因为我再爬咗，我系全力去，作为我角色全力去爬噶嘛。
0: 即系自己都未必话会分神去瞄下到啲前边系咩状态。总之你听住个鼓点，大家咦佢咁啊，系啦，系嘛咁。
1: 冇错，就因为撞咗之后，自己飞咗出去。跌落水，上嚟先知道原来船撞咗。
2: 冇听你讲过嘅字。
1: 啊！呢、這个有啲鱼嘢啊，可以
2: 系嘛？哇！首次公开，
0: 首次公开啊，真系啊，师爷系嘛？
2: 系啊。
0: 乜呢样嘢，我觉得又可以理解嘅，即系你爬紧嘅时候嗰个状态系嘛？
1: 因为你全心真系投入咗去
0: 系啊，
1: 因
0: 为同埋我都话咧，因为你始终系有个转弯位咧，你后边嗰个你真系见未必感受到前面嗰个位置
1: 系冇错冇错。
0: 去到嗰个位，即系其实真系，如果除非你系真系坐前边第一个咁样睇住佢要煲啦，咁嗰下就。自己就有啲心理準備，
1: 因為一般爬仔咧，我哋要耷低頭死爬噶嘛，全力向前衝噶嘛。
2: 特別你帶繞啊，更加要聽住個鼓點啦。
1: 係啊，
2: 所以佢可能精力全部就喺聽力嗰度。
1: 係。
0: 但係點解叫帶繞咧？你解釋下呢個詞咧，又嚇。
1: 其實咧就帶繞嗰就係龍船最前嗰排嗰兩個人因為所以叫帶繞，因為由佢嚟掌握整個唔同喺唔同嘅賽段裏邊唔同嘅節奏。其實包括其實鼓點都係咁樣噶。因为就所以带咗就所有后面整一队人都要跟住前面呢两个人掌控
0: 咁样带，即系唔系净系大家都听鼓得噶啦，总即系两样嘢。
1: 冇错。
0: 咁啊，只眼未必会真系望到咁远噶啦，系咪？就即系只不过系一个跟一个，就喺心里边就跟住佢。
1: 同埋有时鼓手咧，佢亦都要睇住带咗佢整个过同埋整个队员嘅过程，可能佢都随时嚟变换佢唔同嘅节奏。唔同嘅情况，
0: 即系睇下佢可唔可以跟到，唔系自己中意快就快，慢就慢，而系都要同，即系配合就
1: 系
0: 呢样嘢。
1: 系啦，冇错。
0: 好，我哋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配合。
3: 早上8:30，
4: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5: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4: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5: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4: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46路方，好啦，再睇而家缓慢路段咧，就佛山大道江压立交第三层就双向都慢啦。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亦系双向，灰旗路喺岭南隧道辅道咧就往分江路，桂丹路中南市场位置往丹灶，海伯路喺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咧就都系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喺海悟路口咧就往区府，桂和路啊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咧就往桂城。再睇咧就系碧桂路啦，德胜大桥咧就过容桂，咁仲有一段啊，105国道嘅伦教跨线桥咧往广州方向慢。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946天气报告。
3: 嗱，而家睇翻天色咧都唔错嘅，不过今日咧就中打后咧就会有大雨到暴雨啦。

0: 咁啊，吹两级嘅偏南风，温度咧介乎25到30度，相对湿度咧最大95%，最少咧70%。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早晨，从946出发。
7: 咁啊，讲翻话咧，就蝶教嘅龙船，的确咧，大家睇过嗰个场景吓，都十分之刺激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有蝶教龙船嘅两位本土解说员阿李朝锦同埋咧孔祥健，咁啊分别咧人称阿锦哥同埋阿师爷，咁啊上嚟帮大家去倾佢哋对于蝶教龙船方面嗰个理解吓，咁啊以及咧可能今年嘅看点系点样。咁当然吓，讲翻今年嘅看点咧，咁啊刚才我哋珠江传媒资政文化有限公司南海区域项目组嘅经理黎志伟咧，都帮大家就介绍咗嗰四日啦。嗱，大家留意翻吓，端午咧就3日假期，实际上面咧蝶教呢个龙船咧就系玩4日嘅，即系端午翻嚟翻工之后嗰日咧，佢哋都仲系继续有呢个赛事。咁或者阿志伟喂。如果係以你個人嚟角度講咧，呢四日咧咁你可能全家一家大細去睇，就邊日咧就叫做最啱睇咧？有冇咁講法咧嚇？
8: 因為我睇呢個蝶教龍船咧，我都睇第四年啦，2023年我哋教之後，我就一直都睇呢個蝶教龍船，我就覺得每個賽區嘅看點都唔一樣嘅。所以各有各嘅好睇，各有各嘅好難睇，因為好難先睇得到。因為咧好似 S 灣咁啊，佢係一股轉山灣，就喺嗰個灣嗰度咧就。人山人海噶啦，最好睇嗰度就基本上好早，可能好多人通宵都霸位噶啦，嗬、就比較多人。咁啊，但系咧嗰個因為你要睇到一股轉山灣咧，可能嗰度更加之多咧，就要航拍嘅時候睇我哋直播咧，就睇仲清楚啲。
7: 哦，咁又係喎。
8: 係啦，我哋就覺得嗰度特別係適合睇航拍鏡頭嘅。咁啊，到咗你 C 灣嘅話咧，咁啊 C 灣嗰度咧就好多人咧就會喺嗰個第二潭頭第二文娛館對面嗰度啦，即係嗰個圍住嗰個轉入嗰個莊嗰個位置
7: 嚇，係
8: 木莊嗰個位置啦。就氣氛就特別好嘅，因為佢就睇嗰個 C 灣個灣啊嘛。咁啊，到咗聖堂嘅話咧，聖堂佢就喺巧石角嗰度啦，嗰度就直角咁轉出嚟轉入去咁啊。嗰邊都係最人氣嘅地方啦。咁啊，當然啦，佢嗰個相對空間大少少咧。就是聖堂賽區啦，咁啊茶几往年直到嘅話咧，就可能係我覺得佢往年嘅話咧，就係、是、嗰個結束之後嗰、那個氛圍咧，就好感染人嘅嗰、那個變成潑水節係啦。
7: 咁但係嗰個係即係大家一齊玩嗰下啦。
8: 對於對於佢哋十個支船隊嚟講，佢哋嘅嗰個賽季就基本上可以
7: 慶祝啦。放鬆嘅時間。
9: 其實我哋每個賽季咧就最期待就嗰個時刻㗎啦。
8: 但今年咧，我哋響星期六晚嘅夜訓賽嘅時候咧，就已經感受過佢哋嗰個雙龍戲咗嘅玩法，即係同時兩支隊伍咁樣分別出發。我覺得嗰個係更加之考驗佢哋嗰個急停嗰個技巧，即係轉彎掟即係急殺轉身跟住再衝線嘅嗰個技巧咧，就會比較考驗啲船隊啊，係咪啊？
9: 係依度我補充一下，因為咧今年嗰、那個茶幾賽嗰個雙龍戲珠咧，其實佢係有3個折返點嘅，係要折返3次嘅所以咧就裏面啲可能會到時會出一啲比較 hello 嘅鏡頭啊，或者所以對我哋隊員嘅要求咧就更加之高嘅其實。
7: 唔係嗱，即係既然都講到呢度咧，就可能大家聽啲唔係好明白咧，就反而啊好多疑問咧，嗰個所謂折。

0: 反，因為最近咧，我都就係睇咗你哋嗰、那個，應該係夜瞓嘅時候有一段視頻，就點解大家對住係咪叫對住加速係嘛？
1: 係啦，就嗰度冇錯，
0: 係嘛？對住加速啊嘛，佢係一個點樣嘅玩法先係，即係幫大家略略再講多啲咧嚇。
1: 或者師爺講講，師爺嗰晚主持咗夜瞓嘅。
0: 咦啊，師爺，好啊好啊嚇，即係嗰晚真係好夜瞓啊，真係啊，
2: 係啊，真係嗰晚咧就其實咧嗰晚就玩咗一輪嘅啫。
0: 哦，
2: 咁啊，其實咧就 A、B 兩個賽道。咁 A 賽道咧就靠近川史館嘅，
0: 嗯
2: ，B 賽道咧就靠近即係一中嗰邊嗰個觀龍樓嘅，
0: 嗯，
2: 咁佢係 A、B 兩條賽道咧，佢哋雙向而行，
0: 嗯，
2: 即係其實就係嗰一刻大家喺對面嘅啫，
0: 嗯，
2: 基本上咧都係主要喺嗰個中間位嘅另外一邊去進行比賽噶啦。比如一過咗之後咧，佢去到兩邊即係茶幾直道嘅兩邊嘅，即係以前嘅 I 灣咧叫 I 直道啊，兩邊嘅折返點。咁一邊係一中宿舍嗰邊邊間嘅，一邊咧就華堂廟嗰度嘅。咁啊兩邊一去到咧就掹旗，跟住再折返翻翻龍門，喺龍門嗰度又是折返，即係掂一掂嗰個錦球，即係佢一個賽龍奪錦啊！我都話當時最好咧就係用廣東音樂噶啦，啊加個賽龍奪錦落去啊，非常之有 feel 噶啦。咁啊掂咗呢個球之後咧，又是再折返翻去第一個折返點嗰度，跟住再翻嚟衝線先為之一個賽，即係一比賽完嘅。即係。正話咁講話齋，三次折返，三次掹旗，咁啊當然中間咧就叫墊旗啊墊球，咁啊邊邊咧叫掹旗。
0: 嗱折返嗰下咧，即係去到兩邊折返嗰下就各有各嘅折返，但係中間你話齋嗰個叫做奪感係嘛？
2: 係啊，
0: 嗰下拍一拍個波嗰下咧，就大家兩隻船係咪就叫有機會喺嗰度就會即係叫做迎頭啊匯合咧？
2: 其實佢哋嘅賽道係分離嘅，但係咧琴晚嗰晚咧，我哋睇咗大家。嗰、那個叫做十支隊伍啦，即係十支隊伍兩
1: 十組
2: 隊伍二十支隊伍兩兩相對之後咧，其實我哋就發現咧，第一次折返啊，如果預無意外計，第一次折返邊個先到龍門咧，就邊個有優勢啊？
0: 嗯哼，
2: 因為咧你一到龍門，跟住你翻轉頭嘅時候，第二隻嚟嘅時候，佢一集水咧，佢嗰啲浪係幫你推你嗰隻船繼續去嘅、
0: 哦，
2: 即係反而咧呢邊呢只咧就。比較乸西啲啦，即係佢冇曬力啦，仲要克服埋嗰邊嗰啲力。
0: 哦，
1: 難上加難啦。
2: 係啦，即係邊個先到就邊個一般嚟講嚇，但係咧就但係唔一定，因為咧就係兩支隊伍都試過上好似係聚賢堂對
1: 新約，
2: 聚賢堂後邊趕上咗贏嘅。咁啊，川頭同東勝東亦都係。
0: 哦，
2: 係啦。咁啊，新約當時起步嘅時候係跪牌起步嘅，聚賢堂咧就坐姿起步嘅。咁但係咧就終極之戰啦，我叫話嘅當晚嘅川頭對東勝東，東勝東先墊球先嘅，即係第一次墊球係佢嘅，但係佢第二次係因為可能塞唔住，過咗差唔多大半細半隻船，再衝翻出嚟咧，即係你克服咗一隻船位，即係俾人多咗一個船位。
1: 咁要爬長咗行個行程爬長咗，
2: 即係個賽程啊長咗啦變咗，咁所以咧到最後咧其實就川頭比佢快。
0: 哦，
2: 即系呢个除咗快之外咧，仲要睇情况，因为我发现咧，因为我当时企喺个步头位，我哋换咗三次位嗰晚直播，因为信号暂时唔系好好嗰阵时，换咗喺个步头嗰度咧，我同阿杨允唔系好强嗰啲队咧，我哋企喺第二个步级就得噶啦，强嗰啲队我哋上到第四个步级，有啲落水犀利啊，啲鞋湿晒噶，系啊，咁啊呢个我就喂即系笑称啦，话嗱我哋企喺第一个步级咧就定名呢个第几梯队啊，第一个步级就系最强咧，我真系上到顶咯，咁啊即系啲水冚到上嚟噶，啊即系咁样嘅，咁佢哋最尾咧系因为攞到球之后咧，因为佢爬嘅赛程更加长，咁所以咧佢哋即系变咗俾人哋要爬嘅路程远咧，咁就会时间就要
1: 选择时间，
2: 选择时间啦。咁我哋嗰当时好有感受就系、是、当晚嘅冠军啦，即系庆允啦吓，咁啊好犀利。咁佢哋咧就喺我哋直播嗰个位咧就已经吹鸡噶啦，哔哔咁即系闸水噶啦，已经系即系流车。我哋叫以前嗰啲单车咪好兴流车嘅系嘛，流到去嗰度佢一点，哇喺嗰个转身。起動又唔使克服翻自己太多嘅力，嗱呢要真系我哋當時睇到嘅，
0: 呢個技術嚟喎，真係
2: 強隊嘅技巧啊！呢啲真係，係啊。
0: 咁但係咧，我聽你咁講嘅話咧，似乎就冇話真係兩隻艇就真係大家對住
2: 開，有啊，
0: 即係對住爬就有機會係大家叫做碰撞嗰下。
2: 啊冇，暫時冇，冇碰撞機會。衝線嘅時候咧，可能到時都要留意呢個。
0: 即係大家只不過係衝線嘅時候就睇下嗰個一個方向啦，同埋一個水流啦。
2: 唔係，如果係相差太遠，即係當時因為我哋咧其實賽制好。好平，即係好公平嘅，即係我哋因為係根據前三個賽區嘅總成績嚟分佢嘅隊成為一組嘅，即係唔會話好強嘅組同一啲比較慢嘅組一齊。咁如果佢相差太遠嘅話咧，比如佢另。

0: 我一隻船過緊嚟嘅時候，呢隻船已經完成咗咧，其實會有一定嘅風險，會有一定嘅風險。
1: 嗯，係啊，咁樣
0: 係啊，所以咧就組委會咁樣嘅分配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合理性嘅嚇。
1: 通常啲人都唔係話喂有船撞咪更加精彩，不過仲係要保證安全。
0: 喂，船撞船啊，唔好精彩嘅。
1: 即係煲岸就冇所謂
0: 啊，即係寧願煲爛都包平爛啫嗰個啊。
1: 就唔係話即係個煲字個用意就係
0: 啊，煲我哋係指撞龍頭龍尾跌落水要煲係我哋
1: 咁樣啊。咁啊嗱，剛才咧就講咗呢種即係嗰個玩法裏邊個激烈咧，但係咁啊。嗱，既然夜訓賽大家都有去睇過咧，咁我又唔知道你哋覺得今年對比過去嗰兩年咧，從夜訓賽嚟睇，就有冇啲乜嘢新嘅變化嚇？即係啲隊伍之間嘅水平啊，剛才當然話肯定會比可能舊年啊，仲又要進一步啦，睇個樣嚇。咁啊，但係咧就仲有冇其他唔同嘅變化添咧嚇？
2: 咁啊，我講講啦呢樣啊，因為咧就今年其實好多我哋嘅傳統強隊，佢哋都引入咗一啲高水平嘅教練。通過呢啲高水平教練，可能佢哋又引入咗一啲更加先進、更加科學嘅訓練方式方法，去引入到去我哋鐵掛龍船裏邊咁所以今年整個嗰支隊伍嘅競爭咧，係比往年係已經係更加之激烈。
1: 喂，咁呢個又有一個問題喎，即係你呢條賽道咧獨一無二。喂，你邊個外來教練其實都唔識得咁玩法。咁呢個教練喺呢度，除咗話你哋嗰個所謂身體技能，即係落掌嗰下同佢哋即係叫做比賽競技專業隊嗰啲玩法，即係個力量感係點樣更加強啲？呢種咁樣嘅培訓之外，你對於點樣擺繞啊？呢單嘢喂，教練呢單嘢喂，佢唔識教你嘅喎。
2: 其實咧，即係啱先主持人所講到呢個都係，其實咧就高水平教練唔單係從表面嘅訓練上面去着手，不過點樣去調整我哋隊員嘅狀態？點樣喺將我哋狀態就是調整到係喺比賽嘅時候發揮到最極端嘅狀態，其實呢個都係體現到教練個整個訓練嘅水平嚟嘅。因為點解咧？我啱先提到，因為我哋而家今年咧，我哋整個訓練週期咧係比往年係大大加長咗嘅。從我哋兒童台頭就已經開始啦。喺咁長嘅週期裏邊，點樣我哋嘅隊員點樣克服到困難？點樣克服到身體嘅狀個呢個狀態？點樣調整到將自己嘅狀態調整到係喺比賽嘅時候調整到最佳嘅狀態，其實呢個都係方式方法。因為以前我哋咧，其實喺呢個時間咧，按照我以往經驗咧，呢個時間咧係隊員係最容易生病嘅呢個狀態嚟嘅。因為係經歷咗前面超過整整三個月嘅呢個訓練，其實整個人嘅身體機能咧，佢係有降低嘅。咁佢整個免疫力啊，整個身體機能咧有所下降情況。
1: 再加上而家又咩時冷時熱時落雨，
2: 再加上而家龍舟水啊，先你時好時係呢個階段係最容易病嘅喺往年嚟講。但係其實呢個都考驗咗我哋嘅教練嘅整個佢嗰個水平啦。點樣將呢啲身體機能翻到最極致？點樣保持我哋嘅隊員嘅健康？點樣喺當時比賽嘅時候到自己出場嘅時候係嗰個時候係最佳嘅狀態？其實呢個都係方方面面嘅。
1: 好，我哋先开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4: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3: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4: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减份心意啦。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高考考生注意啦，
7: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6: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23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8: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

0: 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真係講返話睇碟教龍船呢就都有好多睇頭，咁以今年咁計呢就據講仲話呢有啲隊呢就換咗新龍船，咁究竟係過往嗰隻係即係煲爛咗就冇即係都唔方便再攞出嚟用啦，呢個係啲新龍船呢又有啲咩嘢巧妙喺度呢，咁樣咁繼續啊碟教龍船嘅兩位本土解說員李潮錦啊、錦哥同埋孔祥健啊、師爺咧，咁你哋而家睇翻隊伍裏邊嗰啲換龍船嘅情況係點樣先啊？
3: 咁據我了解咧，今年我哋咧就有七隻新龍船。
2: 哦，都咁多。
3: 係，分別有聖堂啦、潭頭三約啦、潭頭東約啦、東勝東啦、珠樹啦、村頭啦同埋新約嘅。你話點解佢係一個換龍船咧？首先有兩方面啦，第一個就係、可能有即係有更強嘅一個要求對自己，咁其實咧，錦哥知噶啦，即係呢啲喺我哋碟架裏面叫做叫咩叫做技術軍備競賽。
2: 喂，嗰只龍船而家我唔知道，即係而家新換嗰啲同埋你哋經已通常叫做用幾可以用得幾長時間啦嚇，咁即係話叫做上一批係咪經已喺嗰個技術上面嗰隻船經已做過啲改造，所以有可能呢隻船會更加去啲定點樣咧？
3: 有可能，因為咧就我哋龍船咧就唔裝龍頭龍尾咧就23米左右，但係咧佢個闊度其實係每條村有啲唔一樣嘅，有啲係米二，有啲係1米15，有啲1米18如果佢越窄咧。咁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叫越碌即係佢可能個食水即係個去得可能快，直路可能快，但係咧佢可能轉彎嘅時候有啲危險。如果佢闊啲咧，咁佢可能平穩啲，但係佢要克服佢平面嗰個力，
2: 即係水力啊，即係阻力啊。
3: 即係每隻船，即係佢嘅每學阿錦哥話齋，即係正話我哋每一條村嘅戰術咧，佢又唔一樣。可能佢而家呢一批嘅爬仔同上一批爬仔嘅狀態唔一樣咯，可能佢對船嘅參數咧都有調整。
2: 咁樣
3: 係啊。
2: 咁通常係咪？喂，通常係咪一支隊裏面都起碼有兩隻船，以方便即係唔同年份或者係唔同嘅呢個隊員之間落去嘅時候，嗰、那個適配翻佢哋嗰個咩力量水平咧？
3: 有嘅，其實講起我哋碟架龍船咧，就大致嚟講材質咧有三個階段啦。第一個就以前大家熟知要藏落河底嗰啲鈞典木。第二個咧就有木。到咗08年之后呢，我哋就全体都係杉木㗎啦，为咗更轻更快更强就全部换晒呢个材质。而家其实应该一个村最起码两三隻啦，走唔甩同。
4: 唔止
3: 呀，最起码最起码两三隻。
2: 咁真係有区别㗎。你哋自己真係落去爬过即係啲叫做水面嗰啲叫做阻力啊，嗰啲手感啊，嗰啲系咪会有啲唔同啊？
3: 喂，錦哥，你应该经历咗鈞典、有木同埋杉木都
4: 經歷過。我基本上三个阶段我都经历过。
3: 喂，你讲下嗰、那个
4: 我经历过啦。
3: 你自己做大耳个感觉
2: 系啦
4: 咁咧，其实一讲个龙船漂移咧，就都系就系08年之后有咗呢个杉木龙船咧，先有龙船漂移呢个名词同埋呢种场景出嚟嘅。咁喺我哋嘅有木啊，或者甚至鈞典木咧，其实当时系。基本上出現到漂移呢個場景嘅，大概咧就按照重量嚟講咧，其實我哋最新嘅杉木龍船可能就係大概就六七百斤到啦，
3: 0.7吨左右
4: 啦。冇錯啦。基本上就去到有木咧，咁就佢就同呢個杉木咧基本就翻個重量啦，可能做到吨幾啦。我哋嘅最古老嘅鈞典木咧，可能去到3至4吨重啦。
3: 好重，
2: 嗰啲就好難爬啦。
4: 係，嗰啲好難爬啦，所以上係冇錯。
2: 咁當然啦，呢個大家就從睇木就知道，即係追求速度啊，嗰下嗰個要求咧。就咁多年嚟，應該係發生咗好大嗰個變化啦。咁所以先正能夠有可能咁激烈嚇、咁刺激嘅賽事啊。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講翻話刺激激烈嘅話，都知道話去到現場咧，就剛才阿志偉都講人多噶啦。前兩日我哋新聞裏邊咧，就好似都提咗下咧，就話呢一次咧喺到村裏邊嘅嗰個保障啊。都話做多咗好多嘢喎，係嘛？包括廁所都增加咗唔少，甚至乎話喂，仲嗌啲村民咧就開放自己屋企裏面嘅廁所喎，咁樣啊？而家嗰個 嗰個保障安排係點樣，可以俾大家可以相對啊，我只能夠講相對可以從容啲去睇比賽咧。啊，志偉啊，咁而家你知道具體嘅做法點樣先啊？
5: 係咁嘅，咁樣咧根據蝶教佢蝶教龍水賽區咧，基本上都仲係喺我哋村裏面嘅。
2: 嗯。
5: 所以嘅話咧，呢、這個人逼人啊，或者係話呢個就係
2: 少不免㗎啦。
5: 少不免㗎啦，肯定有啲特色、
2: 啊。停車啊，肯定都係會難㗎啦，係咪？預咗先啦嚇。
5: 係冇錯。咁但係咧，今年嘅話咧，我哋主辦方啦，同埋即係包括兩個社區啦，都喺度諗辦法幫大家呢個解決呢個問題。
2: 嗯。
5: 咁啊，已經規劃咗出蝶教周邊咧超過5000个停車位嘅。咁啊，當然啦，我哋都係呼籲大家，如果去現場嘅話咧，就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嘅。咁啊，因為我哋嘅地鐵又開通咗啦，公交車都好方便嘅，所以嘅話咧就都係建議大家坐公共交通。去前往現場睇比賽嘅，咁、啊，除咗
2: 我估計可能開電雞都好難揾位停，
4: 電雞都好難，我同你講啊，電雞都好難，
2: 電雞都難，
4: 人都行唔喐，舊啲㗎，人都行唔喐啊，所以我就都呼籲大家都係真係盡量都係綠色出行啊，如果唔係你開部車嚟，可能你揾到停車位，賽事已經結束啦，
5: 冇錯，
2: 咁呢個係啊。
5: 咁樣咧，另外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公安嗰邊咧都現場嘅做一個我人流嘅一個管控咧，都會適時咁啊，根據現場嘅人流咧，會做一啲管控嘅，所以嘅話咧都可能會係人太多嘅話咧，佢就可能喺周邊咧都會做一個封控。
2: 嗯、
5: 所以嘅話咧，但我哋今年咧喺蝶教嘅周邊咧都設置咗16个第二現場嘅直播觀看點嘅，即、
2: 嗯、
5: 係包括喺呢個龍船廣場啊、蝶南嘅中心公園啊，即係喺嗰個管控嘅範圍邊根嗰度咧，都會有啲第二現場歡迎大家。如果係入唔到賽，逼唔到入去嘅話，其實喺現場感受下。
2: 即
5: 係
2: 我哋點理解嗰個管控咧？就其實入村大，即係叫做大範圍裏邊嘅所謂入村咧，嗰、那個就應該就冇問題。
5: 嗯。
2: 只不過你話入到去真係嗰個河道邊
4: 賽區
2: 裏邊嗰個叫核心圈嗰度咧，就叫講。而家我哋講管控就主要係嗰部分。
5: 冇錯嘅，係。咁啊，其实我哋第二现场嘅设置咧，都会系响翻嗰啲河外围少少嘅河道边，咁啊好多船队咧都会经过嘅、嗯。我哋都都已经同啲船队龙尾呼吁过，大家热身啊或者经过啊，都可以响岸边同大家做一个互动。咁、嗯、嘅话都可以感受翻我哋嗰个龙船嘅氛围。
2: 嗯，最怕就话真系你话斋里边管控，或者真系逼唔入去咁样，好似一场去到。就即係船都望唔到咁，或者會有啲失望係嘛？咁但係就係你外圍少少嘅時候咧，都見到啲船過咧咁樣，咁大家做翻個互動都叫做不枉此行係嘛？
5: 冇錯，其實睇直播都好清晰嘅。
2: 哦，又係
5: 冇錯。
2: 咁當然喺嗰度睇咧，你話齋其實都係去到村嗰度睇㗎啦。系嘛、那个广场啊嘛，
5: 系
2: 啊嗰、那个广场其实都系村里边嘅广场啊嘛，只不过你就唔系真正睇到只船喺度点样竞技法嘅啫，而系即系话同大家一齐睇，咁啊现场咧等于而家睇世界杯一样系嘛，喂你都唔系去现场睇啦系嘛，美加墨系嘛，喂你都系喺度睇咩评论，但系你话去酒吧咁样一班人咁样即系一个聚脚，大家都共同笑去睇，咁一齐叫做欢呼喝彩系嘛。咁呢個就大家嘅氣氛喺度啊嘛，
5: 冇錯，好多第二現場嘅位置都可以聽到我哋嘅龍船嘅鼓聲嘅，
2: 離遠聽到鼓聲，
5: 都聽到鼓聲嘅，係 所以我哋今年咧會重點咧將啲第二現場嘅設置會有大屏啦，包括響靠近河道啊，靠近賽區嘅，咁亦都會響附近嘅商圈啦、步行街啦、墟市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嘅，亦都可以吹住空调啊，可以行住街嚟睇直播。
2: 咁啊，呢啲咧就有啲人会更加啱嘅，有啲人其实就好怕人逼啦、晒啦，甚至乎真系嗰度即系密不透风嘅人太多啦，啊转身可能都难啦，咁样
5: 难噶。咁啊，头先啊主持人都提到咧嗰个厕所嘅问题咧，因为今年咧响我哋南海区委区政府同埋嗰个桂城街道方面咧都好考虑到呢个问题嘅问题咧，咁啊重点去做一个改善嘅。咁样咧同村啊同社区同村咧一早就已经系即系做好好多嘅一啲动员啦。咁啊响赛区咧一啲适合嘅位置咧就新增咗一啲临时嘅厕所啦，亦同时咧发动赛区周边嘅一啲居民。可以条件合适嘅话咧，就开放佢自己屋企嘅嗰个厕所俾大家可以去应急嘅。
2: 哦，
5: 咁啊，預計啊，
2: 係咪敲門就得？
5: 唔係，我哋會有一個愛心廁所嘅一個指示牌嘅。
2: 我有個牌嘅，
5: 現場都會有啲指示嘅。咁啊，每個賽區嘅話咧，新增係唔少於10個嘅臨時廁所啦，同埋配備咗更加之完備嘅同埋醫療服務點。大家如果到時喺現場，如果

0: 转头太兴，有啲咩唔系好舒服嘅话咧，及时去可以去我哋嗰啲医疗服务点啊，同埋嗰个志愿者服务点嗰度去寻求呢、這个支援嘅。
1: 咁总之啲标识都好明显嘅。
0: 系冇错，今年会会加大呢个嘅指引。
1: 咁除咗赛事之外咧，喂龙船饭啦，同埋喂之前介绍过啲文创 I P 啊，我唔知道师爷嗰件衫可能你自己谂住独有就唔会晒出嚟啊，攞出嚟 I P 俾大家系嘛？
2: 唔系啊，如果有投资方嘅话，我可以冇问题噶。
1: 冇问题啊。
2: 我啊，
1: 我准备准备
2: 啦，老细嚟就得噶。
1: 冇啊，咁但系关键系即系现有嗰部分啦吓。阿志伟，你帮大家讲埋咧，龙船饭就可能都七七八八啦，可能系嘛订得吓。
0: 系啊，龙船饭我哋有一啲长天，因为我哋分连续三日，6月19号至21号都喺龙船广场嗰度咧，有做一个官方嘅龙船饭嘅，分为中午同埋晚上。咁有部分嘅场次，据讲已经系满㗎啦。咁部分嘅话呢仲有得可以有零星嘅可以销售嘅。大家都可以继续关注我哋佛翠游同埋佛山家嘅相关嘅一啲指引嘅。
1: 咁其他文创啊嗰啲咁样咁嗰部分呢就有几多款，同埋现场系咪都有一啲大家一场去到即係乘兴而去，咁都可以亦都有返啲渣拿返嚟呢咁样系嘛。
0: 是的，今年我哋喺文创方面嘅话呢，我哋叠教龙船呢专开创咗一个专属嘅原创嘅 IP 嘅标龙，系一隻龙嘅形象嚟嘅。咁以黑色黑龙为主体嘅，咁用巧妙咁借用黑马嘅寓意啦，象征赛事中奋勇突围经验全场嘅船队。咁会做相关嘅围绕呢个 IP 呢，我哋会有一系列嘅一啲文创嘅产品出嚟嘅。
1: 好嗱，咁呢个呢去到现场应该就有一啲，系咪有啲点啊摊位啊？
0: 系啊，我哋每一个赛区呢都会有一个现场有啲摊位可以见到我哋呢、這个标龙嘅一啲文创产品啦，同埋以及其他啲我哋同其他啲赞助商一起联名嘅一啲文创产品，都会喺现场嘅摊位上面度有售嘅。
1: 喂嗱，两位解说员吓，咁嚟緊咧呢个解说员个角色系咪喺我哋直播嘅时候继续都吓听到声见到样啊？
3: 已经嘅安排咗噶啦，已经排一期噶啦，
1: 排一期噶啦，系嘛？即系你哋两个就各有分工，系咪咁解啊？
2: 系啊，
3: 系冇错。
1: 咁而家基本上可唔可以都帮大家提示一下咩时候见到嗰、那个着住件黑头衫嘅阿师爷吓，咁咩时候又会见到阿锦哥啊吓？
2: 咁锦哥介绍下自己嘅档期先啦，系嘛？
3: 我系负责 S 湾、C 湾同埋邀请赛。
2: 咁我就负责L 湾圣堂赛区同埋茶几赛区嘅双龙戏珠。
1: 系嗱，咁大家咧就继续留意翻我哋佛山文旅传媒方面嘅各个唔同嘅举阵吓，咁当时即系到期时嘅嗰个直播，咁睇下两位解说员领略下佢哋嘅风采，更加要领略下叠教龙船啊喺端期间佢哋呢个飘龙船嘅风采啊！今日唔该晒咁多位，期待你哋嘅精彩。
3: 好，多谢大家，
2: 好，拜拜。
4: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46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济华隧道往大沥，分江南路影音路口往济华五路，亲仁路市中医院路段往分江路，海八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谢边立交入口收费站，禅西大道新基路段往上莲村。提醒一下大家，南海西桥旧桥高路啊，新田小学至关泰路口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的车辆呢，请注意减速慢行，工期到7月10号。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

0: 手，而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验证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哋，你回来啦！
4: 今日乖不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2: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那说到沟通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孩子说了一句话，但是好像孩子并没有很完整的理解这句话里面的具体内容和动作，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就是这句话，我譬如它是十个字，但是你说他好像只是听到四到五个字而已。
8: 是的，
2: 这个是他一定会听到这四五个字，还是说他是为什么听不完整这个十个字呢？我想了解一下。
8: 你好厉害，就是你很会抓关键哈。你刚才说的四五个字，这就是我们从数据上理解。
2: 嗯，
8: 比如说我要分析这类孩子他的这个特征，那你就会发现哦，他四个字的可以做到，
2: 嗯，
8: 六个字的可能做不到，你就会从字数上。但其实他的输入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2: 嗯，
8: 他听到了。
2: 十个字他都是听到的。
8: 对，因为他的听力没有障碍。
2: 嗯，
8: 首先他是听到了。
2: 嗯，
8: 小货，蓝色，对吧？本子，桌子那边，假设这是五个。好，然后呢他只能听到小货和那边，是因为这些听到的输入跟我们一样，但是进入他的大脑当中

0: 中，它的加工、组合、整理、提炼、概括，这里出问题了。听力的通道是没问题的，所以它的输出有问题。
1: 嗯，
0: 是这个意思。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口语表达没问题，所以大家以为他懂了，因为他会模仿。
1: 嗯，
0: 你说一遍，刚才我给你的要求是什么？他就会说把餐盘拿到那个那边桌子，他说完了，但是他说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字面和他的理解完全挂不上钩。
1: 哦，
0: 是这个东西。
1: 明白。
0: 对，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1: 嗯，就是他的其实是他的脑部里面的就是消化分析这个能力他是做不到的。
0: 对，就是个吸收。
1: 嗯，
0: 他吸收不了。
1: 嗯，
0: 其实他听是听到的。
1: 嗯，有可能他输出也可以输出到。
0: 对，
1: 就把这句话给复述一遍。
0: 对，他的输出就是鹦鹉学舌般的输出。
1: 嗯，
0: 我们说是鹦鹉学舌，
1: 但他没有理解到里面的内容。
0: 没有理解到。对。
1: 嗯，
0: 所以他也不能指挥他的行动做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家长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觉得按照了老师的方法，最后发现他就是大巴好狗。
1: 嗯，只会说。
0: 对，就是大巴好狗，
1: 只是复述了你的东西。
0: 对，
1: 好像鹦鹉一样。
0: 对对对，
1: 那他没
0: 是这个意思。对对 对,
1: 对，
0: 非常好。
1: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是孩子在这功能上面是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到。
0: 对，
1: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0: 对。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端午睇龙舟赛正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

0: 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呢，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中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较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是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9: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8: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端午去边度好呢？
11: 导航设定佛山，
1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10: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1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13: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0: 请到佛山过端午，
12: 请到佛山过端午，
10: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有唔少朋友都刷到咁样嘅消息吓，咁尤其喺

0: 朋友圈啦，又或者你身边嘅一啲保险经纪就会同你讲啦，分红险咧马上要调整啦。咁的确系6月30号之前咧，就有好多嘅分红险产品咧要下架改版啦。咁啊，有乜嘢要下架改版咧？就因为6月30号之前，从7月开始咧，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咧就有调整，演示利率嘅最高可以俾到嘅呢一个收益啊，从原先嘅 3.9% 就跌到咧 3.5%， 调整到 3.5% 嘅。咁呢个咧就只系咧演示利率，亦即系买保险嘅时候，保险公司去预设啊，或者系预先计俾你睇嘅啊一个能够有机会达到嘅咁样嘅一个收益情况。咁但系好多嘅媒体上边啊，又或者系啲销售人员咧就会讲，喂，6月30号之前唔买咧就蚀啦。咁睇到好多人咧都觉得，会唔会系又系一个？怕错过高收益的机会呢就跟住落单啦。咁但係呢，我哋就用最通俗嘅话嚟同大家讲下，千祈唔好被任何一次嘅所谓炒停售嘅消息去误导咗自己，睇睇入面呢有边啲嘅误区呀。首先讲清楚一个关键嘅变化，监管呢係对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做咗下调，之前呢高利率演示改成更加保守嘅数值，唔少嘅产品呢确实呢要喺月底之前完成整改㗎。於是好多嘅营销号就揸住呢个节点大肆宣传抄底最后机会呀，咁鼓励大家呢早啲去买。但要提醒一句下，调整唔等于呢啲产品更好，下架亦都唔代表以后买唔到，千万呢就唔好俾自己嘅呢个节奏会被带偏啦。好多朋友踩坑，第一步呢就係将演示利率当成确定收益。业务员喺计划书上面俾你睇到嘅收益好可观，但係只係演示唔係保证嘅。分红险分红嘅部分本来就係唔固定，同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啊、投资环境息息相关，有可能高亦都有可能低，甚至有可能冇啊。咁合同真正写定嘅能够100%攞到嘅只有保底嘅部分，你一定要分得清预期同埋保证，唔好俾字面嘅数字俾份计划书上嘅数字所迷惑。第二个常见嘅误区咧，就系只顾睇住收益啦，唔记得咧自己究竟可唔可以咁长期去支撑一份分红险啊？分红险大多数系长期理财，保费一年一交咧就系好几年噶啦，中途要急住用钱咧，搞到退保，好可能咧连你投入去嗰个保费都攞唔翻嘅。有啲人跟风买咗高额保单，后边屋企要使钱，生活要开支，只能够忍痛退保咧，就反而有所蚀啊！咁而打乱咗屋企嘅财务安排，买之前你要谂清楚啦，呢笔钱未来几年用唔用得上？唔好令到保险成为你嘅负担啊！仲有唔少人忽略咗支取嘅规则，有啲朋友觉得分红险随时可以攞钱啦，非常之灵活。实际上咧，条款入边对减保啊、取现啊都系有明确规定嘅。频繁攞钱咧，会直接影响到账户价值噶，后期收益亦都会跟住缩水。咁好多人买嘅时候咧，冇仔细睇清楚条款，等到用钱嘅时候先发现限制好多，非常之后悔。其实呢个调整咧，本质上就系令到分红险要回归翻保障同埋长期储蓄嘅本质，唔能够用一啲过高嘅演示嚟去吸引消费者。市场上产品更替就好正常，你与其呢赶住下架潮匆忙落单，不如冷静想自己嘅需求。所以呢有几句建议，第一，唔好盲目跟风，但凡係催你快啲买错过咗就冇嘅，留多个心眼。第二，分清楚保证收益同埋浮动收益，唔好俾一啲高演示而呃咗啦。第三，结合自己嘅收入同埋用钱嘅计划，量力而行啊。第四点就係投保之前睇清楚条款啦，唔明嘅话就多啲问啊，唔好糊里糊涂签字，理财冇捷径嘅，适合自己先係最靠谱噶。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九四六天气预报，
5: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温度介乎25-30之间，仲系觉得有啲焗焗湿湿，相对湿度介乎于85%-95%。展望去到19号开始啦，雨势会减弱，而近期因为强降雨比较多，地质灾害咧都会有滞后性，要继续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啊。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7: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6: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7: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6: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7: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6: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嗡嗡换身生活家。
5: 星期三的换身生活家，咁啊，经常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逢星期三我哋。

0: 会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楼市嘅走向啦，同埋帮我哋啲市民评估下套楼究竟价值几多啊，置换边度比较合适啊，或者买咩区域合适嘅。咁当然啦，因为今日咧，我哋嘅专家都会嚟嘅，咁就喺10点到10点半。咁因为大家知道啦，618咧就好多啲促销优惠嘅，房产方面其实着数都有好多。咁所以咧，其实今日我哋都会请嚟咗有贝壳嘅嘉宾。咁而家坐喺我隔篱嘅咧，会有我哋佛山贝壳综合业务部嘅总监，我哋嘅斌哥，欢迎斌哥。
1: 大家好。
0: 系啦，咁斌哥系第一次嚟。咁我哋刚才咧，其实喺直播之前都喺咪后喺度倾起啦吓，包括就系话618好多人话，哎呀，我屋企要买咩家电啊、装修啊、啲快消品咧，其实房产咧喺呢个节点都有着数噶。
1: 是啊是啊，其实即是开发商呢，第一个呢半年呢会冲目标。
0: 嗯。
1: 啊，这个是即是常态来的。咁而且加上618即是话都会是一个电商的节点，所以开发商都会利用做一些即是叫活动咯。是啊，会的会的。
0: 即是呢，反正你都要买家电咯，咁不如就过来买到楼。
1: 啊，没错没错。
0: 家电
1: 啊。是啊，因为其实你五月呢其实佛山成交都不错啊。
0: 哎，对、啊、对，上一个星期那个都是稳企2000，即是网签的成交啊，都超过是2000套的。
1: 是啊是啊，即是2000套到啦，是啊。咁其实即是话有大量的客户呢，佢是在五月出来看楼的。咁其实六月佢会继续可能会消化的嘛。啊，即是佢会，我会继续五月可能冇买到，我六月仲会睇。
0: 明白。
1: 咁而且开发商话，咁六月我亦都要冲刺半年啦。加上有618呢个可能系电商入边嘅一个好重要嘅节点。开发商都利用上咯。
0: 系啊，即系咧，而且咁啱我哋喂好快就端午假期噶咯。
1: 系啊系啊。
0: 同埋一到呢啲假期嘅时候，其实都系属于一个大家中意一家大细出去睇楼嘅好时机。
1: 系啊系啊，即系你。朝早一齐睇完龙舟，你就跟住可以去，
0: 系啦，去睇楼啦，
1: 系啦，
0: 睇完龙舟去睇楼啦，
1: 冇错。
0: 啊，咁但系嗱，如果喺端午期间睇楼嘅话咧，咁我知道其实每一个区域佢嗰、那个一手啊，佢推嘅有啲项目都唔一样嘅，你会唔会都有啲点样嘅项目可以推荐下，等我哋市民话，喂，我端午假期去睇楼，我就着重睇边啲啦，咁样。
1: 系啊，其实咧嗱，我先讲禅城啦，因为禅城其实佢嘅促销活动都比较多，我特别介绍几个先是偏刚需的啦。
0: 先刚需嚟先吓，即系上车门槛比较低嘅。
1: 因为刚需咧，其实主要嘅区域咧喺南庄，南庄即系禅西啦。咁其实佢个区域咧，其实啲货咧越嚟越少啦。因为你点解咧？因为佢四五个盘，其实货系卖得越嚟越少嘅，最近冇乜供应啊嘛。
0: 哦，明白。
1: 系啦，所以其实最近咧仲有货嘅金辉啦，同埋呢个成发嘅。项目啦，其实都有一啲促销活动系俾到啲客户，因为其实佢嗰个区域基本上都系以80几方到100几方为主，系啊，所以其实佢有一口价嘅房源啦。
0: 几多？即系可唔可以透露下？即系你嗰啲一口价咧，对啲想上车嘅朋友嚟讲，哎呀，我想听下嗰口价啱唔啱我呢个价咁样。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啦，好似容华里咁啊，系啊，我都带咗做咗功课过嚟
0: 嘅，
1: 系啊，
0: 啊，
1: 譬如有15套，即系单价系四位数嘅99叉叉。起嘅
0: 哦，即系九字头，即系四位数九字头。
1: 即系个单价
0: 系咯，单价嘛。
1: 系啊系啊，咁佢有76方、88方同埋105方，咁你计，大家就计算机啦。
0: 即系几十万，即系四五十万都有套细只。
1: 咁唔系76方九。
0: 哦，要70几，
1: 接近10000。佢嗰度其实个区域基本上都系1000一左右嘅。
0: 哦，
1: 咁啊，开发商可能都会攞啲特惠单位出嚟，即系回馈翻一啲客户啦。
0: 即系话咧，可能佢个总价大概系80零萬，
1: 系啦，
0: 就有一套带精装修嘅楼啦。
1: 而且你成交88方咧，佢仲有呢、這个家装包啦，即系家电包啦，同埋呢个车位权送嘅。其实呢度都系值几万蚊噶嘛。
0: 啊，咁啊系啊，呢啲即系送翻俾你系真金白银嘢嚟噶。
1: 系啊，冇错，
0: 你悭翻唔少。
1: 系啦，冇错，所以呢个系成发用华里嘅一个活动啦。
0: 而且嗰个片区其实都已经比较成熟噶咯。
1: 成熟，因为都系江水嘅天堂啊，即系成个佛山或者系我哋禅南顺呢几个区嚟讲，那个区域是比较多呢、這个
0: 上车盘，
1: 咁另外仲有个金辉啦，金辉系一直都卖得唔错噶，咁喺绿岛湖嗰度已经系都绝版现楼嚟噶啦，
0: 绝版现楼、
1: 因为其实好多都可能有部分嘅楼盘，譬如保利咧都仲系期楼啦，期楼咁啊佢系现楼咯，咁啊即系最后50套现楼啦，咁啊98方嗰只积咧100万多啲啦，100万多啲就有啦，所以其实都系唔错嘅选择。 啊，因為你依家如果你話喺個剛需下十。15%嘅首付，咁、其實真係十零萬
0: 就可以做業主，
1: 可以做業主。
0: 而且佢咧，佢後面供啊，如果用公積金供嘅話，佢唔係好辛苦
1: 嘅。係㗎，而且你新樓30年係大概率冇問題㗎嘛，即係除非你嘅年紀相對比較大
0: 啲啦，
1: 咁你賣得剛需可能都唔係，
0: 係得剛剛上車為主。
1: 係啦，所以其實你月供壓力唔大，首期壓力唔大，有一間自己嘅屋啊，亦都有地鐵嘅通勤，其實 OK 㗎。所以另外佢呢個佢樹廳啊，樹廳嗰只98方咧，即係都係最後10套唔夠啦，最後幾套啦，所以大家如果係有啲咁嘅需要嘅，因為橫廳樹廳咧，有啲客佢會鍾意樹廳多啲，有啲可能鍾意橫廳多啲，
0: 即係咧要睇翻下樹廳可能咧比較傳統嗰啲户型鍾意樹廳，
1: 係
0: 嘛，鍾意啲闊啲嘅個廳感覺好似大啲嘅，咁就鍾意橫廳。
1: 因為佢如果因為如果係橫廳咧，佢封咗窗之後咧，佢個開闊感係更強。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咧就有啲家長們嚇，啲爸爸媽媽們，我唔鍾意咁多個門口對住個廳嘅咁樣，咁佢鍾意樹廳啦。
1: 因為樹廳就一條巷收曬啲門啊嘛。
0: 對啦對啦，咁所以就睇大家自己鍾意啦。
1: 都好熟喎、啊，好熟啲。
0: 向你哋學習啫。咁但係就話，如果要喺揸住端午嘅節點上去上車快嘅話咧，其實剛才斌哥都已經同大家分享男裝方面，咁有兩個項目咧，你係主推一個成發嘅容華里，一個係
1: 呢個金輝
0: 金輝
1: 輝苑亭去醫院亭，
0: 係啦。咁呢兩個項目大家可以去睇下。
1: 係啦，咁其實另外咧，有啲人話：，咁我想喺翻更傳統嘅。祖廟板塊喎、
0: 即係點算咧？我而家成日講話誠心板塊啊嘛，
1: 係啦，冇錯，其實
0: 啲街坊好中意嘅，
1: 冇錯冇錯，即係我哋叫做祖廟祖廟鎮街啦，因為係啊，因為
0: 街道啦，
1: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禪城比較簡單，佢相對。唔係太大，佢四個鎮街啊嘛，
0: 即係呢個你講係比較集中於老城區嘅，
1: 冇錯冇錯，就都係城塊嘅項目，就
0: 以舊換新咧，第一單燈匯月園嗰度
1: 係啊係啊，
0: 成交咗，
1: 冇錯冇錯，因為佢嗰度啲積咧其實都比較偏剛需同剛改，呢個係祖廟入邊應該講係剛需嘅集中地，就係喺城北。咁佢嗰度呢基本上亦都有啲一口价嘅房源，一口价几多呢大家去睇就得㗎。
0: 先去睇咗先吓，但反正呢个一口价都好吸引嘅。
1: 冇错冇错，即係而且呢我哋喺即係开发商同我哋讲，即係端午呢几日我哋即係618又好，端午又好，咁啱都係喺
0: 一个节点都一齐。
1: 冇错啦。咁佢喺我哋嘅老细都坐喺度，大家如果有咩需求随时可以沟通。即係依家其实喺呢、這个即係销售端咧，其实开发商咧、房企咧，佢都会做比较大嘅力度去
0: 做好多让利、好多利好嘅。
1: 冇错冇错，其实即係依家其实真係比较适合买楼嘅时候。
0: 係啊，即係咧，无论係政策又利好啦，开发商又俾多啲嘅让利啦，咁样。咁如果大家话我都唔知去边度揾，即係一下子有冇人可以做一个计划啊？咁你揾贝壳啦，贝壳造访啦。
1: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
0: 专业人士俾大家建议。
1: 係啊，我哋会更系统咁同大家去梳理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依家买楼最大嘅，即係我认为吓呢个消费者依家主要比较大嘅叫做痛点啦，信息太多。佢可能唔知道點樣去篩選，
0: 唔知點揀，
1: 冇錯，即係佢唔知點做減法，即係我哋可能係一定程度上係可以專業嘅經紀人可以俾佢做減法咯，因為信息太多，你唔做減法咧，你真係唔知
0: 揀邊個好，
1: 冇錯，
0: 又怕睇得太少，又怕花多眼亂，係嘛？咁如果係專業嘅話，可能就會首先由邊一步開始先咧，就話你嘅預算係幾多，你究竟係幾多人住啊？呢樣嘢
1: 其實分兩類嘅，即係買樓咧，佢係剛需同埋呢個叫做改善咧，佢嘅出發點都係唔一樣嘅。其實往往剛需咧，佢真係。睇餸食飯，
0: 睇餸食飯，我有個荷包有幾多啊？
1: 冇錯，可能我係有20萬，我要做按揭，月供幾錢，我倒推可以買幾多錢嘅樓，咁我就應該喺邊啲區域揾。咁呢個係剛需比較明顯嘅特點。咁如果係改善呢，佢往往呢個能力係 OK 嘅，佢有樓住，佢唔一定好急。
0: 對，佢唔係咁急。
1: 冇錯，佢唔係冇屋住，但係呢，佢想要乜，佢嘅原點就係我點解要改善，我點解要買。可能我依家住緊三房，老人家準備過嚟一齊住，咁我可能要買四房甚至五房，咁我要升級啊，咁即係佢買屋嘅原點就係我為什麼要買？
0: 係啦，即係個置換嘅原因係乜嘢？
1: 冇錯，所以其實都係唔太一樣，所以大家無論你係剛需。

0: 定系改善，其实我觉得大家先喺原点度问下自己，咁、你就知道，我究竟应该系属于点样嘅一个状态？
1: 睇预算，我哋有时候睇预算吓，
0: 系啊系。咁、当然改善都会睇预算嘅，
1: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就可能会更松动啲，同埋咧，佢考虑个周期会唔会都相对长啲？因为我唔急住住噶，我要再谂真啲先咁样。
0: 会噶会噶，所以其实都系睇翻我头先一开始讲嗰个问题，依家就系信息太爆炸啦、有时啲客咧反而会容易焦虑我认为依家大家买楼要先解决焦虑嘅问题点解咧？其实好简单嘅就，譬如我可能你已经睇中咗呢个楼盘嘅呢个单位嘅某啲楼层，咁你可能会喺某啲平台或者某啲信息嗰度一刷，会讲到。佢好細咁講到呢個户型嘅廚房有嘅咩問題，實際佢唔係咩大問題，但你一睇完咧就會糾結啦，咁又開始焦慮啦，會唔會我又買錯咧？反正我再揀啦咁，即係呢個係好正常嘅。
1: 冇錯，即係同埋咧，因為改善佢已經買過一套，可能佢買完之後嗰套佢曾經係有某啲後悔點，
0: 係嘛？
1: 佢驚，我今次會唔會又會後悔咧？就係你剛才講到嘅。係
0: 啦，其實剛需都會㗎，剛需佢係咩原因咧？佢可能都知道自己。都是只能看餸吃飯，但剛需他都要分、叫做剛剛看樓的階段啦，還是已經成熟，即是看到很久、已經對市場比較了解的階段，
1: 摸了底了，
0: 沒錯。如果你說是一開始的階段呢，他都會容易焦慮的、我是有這麼多錢，但是我舉個例子，我究竟如果我是剛需，我應該是買這個鎮街好還是那個鎮街好、因為我可能在這裡上班，那我兩個地鐵通勤都 OK 的，那他有很多糾結了、那其實有些可能有糾結對應的一些書包啦、即等等的原因啦、
1: 各種你們都會給一些專業的建議給他，
0: 是啊是啊，其實我們往往會覺得其實你怎樣去考慮買，真係我哋其實叫做一個顧問式嘅咁樣嘅服務咯，
1: 幫到大家㗎嚇，即係所以有時候就係揾中介，就係希望可以俾到一啲更專業嘅建議俾你。
0: 冇錯冇錯，我覺得未來希望可以同大家盡可能做減法，我覺得係應該要做減法，唔好做加法。
1: 因為而家項目其實都好多嘅。
0: 系啊，
1: 攞出優惠嘅都好多嘅。
0: 冇錯冇錯，係啊，所以無論點都好，頭先咧禪城其實係一個好適合住嘅啦。因為改善嗱，譬如我舉個例子啦，你講咗三個剛需咧。
1: 係啊係啊。
0: 咁其實你話改善嘅或者剛改嘅點咧，其實龍湖啊，龍湖已經仲、
1: 係啊，而家新盤喎。
0: 系啊，
1: 關注度都好高喎、
0: 啊。關注度好高啊，即係都係兩三個月個盤，其實都好熱銷啊。第一個月都已經好似都有接近100套噶啦。即係佢開盤嗰個月，其實喺依家嘅市場嚟講係一個比較爆炸嘅一個。
1: 即係賣得好好，推得好個盤啊。
0: 係啦，咁當然第一佢個品牌啦，第二位置啦，係嘛，第三佢產品係唔錯嘅。咁啊，依家咧佢其實你喺呢個階段。購房呢有啲特殊户型呢佢都會有呢個叫做即係支持你家庭出去旅遊嘅一個旅遊基金俾你嘅、即係最高可以去到10万嘅。
1: 咁緊要
0: 係呀、所以即係等於即係等於都係叫做俾到優惠啦，俾到優惠客户啦，係啊，咁、你因為暑假啦嘛，買完樓啊，跟住帶小朋友一齊去玩，
1: 去玩啊，幾開心啊，又買樓嚇。咁當然啦，剛才你講到龍湖呢一個項目嘅話咧，佢嘅户型你覺得點樣去揀會比較合適一啲？
0: 都係要睇佢，即係其實主要
1: 是業主需求係嘛？
0: 冇錯冇錯，睇翻佢嘅具體需求，因為佢嘅户型咧其實都係偏剛改到改善。由100几到更大咁佢其實可能你要睇返自己係想點諗因為個可能有可能個總價嘅價差都會比較大。
1: 咁係啊，因為你返去呢即係比較熱鬧少少嘅地方去到剛改善嘅話，個總價又會去返幾百萬啊。
0: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你好似龍湖咁，佢有100方左右㗎啦，即係99方啦、114啦、128同139啦，其實首先佢呢個有一個閃購叫做九六折啦，即係一個618嘅一個折扣啦，亦都有一啲一口價嘅房源，同埋頭先我講到嘅嗰、那個叫做旅遊基金啦，
1: 嗰100万啊，
0: 冇錯冇錯，即係佢叫歐洲遊學基金，但我覺得其實係即係等於資助大家一家去出去玩一玩咁其實等於你話具體，我覺得如果係剛需咧，呢個盤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壓力嘅，
1: 因為個總價
0: 都去到二字頭嘅，兩百幾萬，係啦。咁但係即係所以我點解話係呢個剛改，因為佢嘅户型嘅實用率都 OK 咁其實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剛改。 由可能由70几方嘅三房升级到90几方嘅嗰个阶段。

0: 段嘅產品。
1: 嗯，係啦。咁跟住咧，亦都有朋友問下話，賓長信德有冇好嘅推薦項目啊？咁啊，又有朋友問禪城男裝嘅新規盤又有冇推薦啊？咁樣樣嚇。
0: 係啊，如果先講翻信德啦，其實信德都有嘅。信德最近比較熱嘅就係美的啦，雲月江山喺北九
1: 嘅。哦，新推嘅呢、這個。
0: 冇錯冇錯，即係户型係相當炸裂嘅。係啊，我嗰日去睇過。啊，即係開個玩笑咁講咧，個門啊，我哋叫做機關槍都打唔入嘅，即係質量好。
1: 呢個質量好
0: 啊！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嘅廚房嘅石英台咧，石英石咧。十公斤嘅哑铃掟落去咧，都唔会有问题。
2: 哇！
0: 即系呢个当然啦，系一个开发商同我哋一个宣传嘅。我个人话，喂，咁我真系搵人可以开放嘅话，我就真系
1: 去搭去剁下嘢系嘛？
0: 其实呢个系即系呢种系好刺激到嘅住家女性咯，因为佢嘅可能喺生活嘅有一个一定时间嘅场景喺厨房。仲有佢入边嘅五行啦，咁啊，具体嘅五行喺呢度就时间关
1: 系系啊，就唔延展啦。
0: 系啊，大家可以去睇睇。一个全新嘅项目，亦都系喺呢个端午嘅小长假呢、這个、
1: 假期里边啦、
0: 开放同埋开始销售。
1: 但
0: 我哋预期佢嘅应该嘅销售结果都会唔错嘅。系啦，咁呢个系一个咩咯？即系关于北滘嘅啦，系啊。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喺新希望啦，新希望呢、這个月龙湾啦。咁呢个就系一个算系尾盘噶啦。咁亦都有一定嘅优惠，大家都可以去睇睇。
1: 即系个属于清货价啦。
0: 系啊，清货价啦，清货价啦。咁呢两个就系偏少少临港嘅。嘅板塊嘅，咁
1: 即係話會唔會近住嗰個七號線嗰、那個？
0: 係啊係啊，係啦冇錯，即係新希望係近住七號線嘅，係啦，咁跟住咧就係呢、這個五礦咯，大量就點解、五礦咧？因為我覺得咧可能即係受眾更多嘅係一啲因為你如果一啲豪宅咧，佢受眾係少啲嘅，咁如果改善咧。或者係啲缸蓋咧，其實係依家嘅主流。咁呢個盤咧，其實係比較完美咁契合到我哋講嘅比較有質量嘅剛需加缸蓋加改善。佢亦都係大量應該講小户型算係唯一嘅啦。即係偏細啊，因為大量主要嘅產品都
1: 係啊。我因為我之前睇過啲數據咧，就話就算喺二手房嘅成交，其實係順德方面咧，佢嘅整體嘅戶均面積係比其他區域都要大嘅，即
0: 係
1: 佢哋中意大啲嘅。
0: 係，即係呢個同當地嘅市場同埋客群屬性有關係。
1: 對，居住習慣啊，嚇。
0: 係啊，冇錯啊。所以我覺得其實最主要就係呢、這個五礦萬景水岸，大家都可以去睇
1: 下。
0: 係啦，咁頭先亦都有位朋友咧，佢提到即係話。男装嘅呢个新规啦，保利咯，保利啊，保利中交大都会啦，佢亦都系有更好嘅户型嘅产品可以。
1: 呢个其实都推咗有一啲时间嘅啦，
0: 好耐咯，个盘系好耐，但系佢个产品其实系不断喺度迭代紧咯。
1: 即系因为佢分几期嘅原因。
0: 冇错，即系其实有啲项目嘅开发嘅周期比较长，
1: 系
0: 即系个小区比较大啊嘛。
1: 即系所以大家咧就唔使抱住话，以前有啲盘你听过名嘅咧，应该都卖晒，其实唔系，因为有啲大嘅项目佢系分几期，或者可能因为后面嘅嗰啲佢有啲新嘅设计啊格局啊，
0: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呢个可能同佢嘅攞地嗰阵嘅属性啊，同埋佢嘅布规有一定关系啦。呢个其实因为开发商都喺度不断变化，都喺度不断咁迭代同埋升级所以其实依家想买楼或者即将要买楼嘅人咧。我好坦诚咁讲咧，系更幸福噶。
1: 系啊，我成日好多时候去睇啲新盘，我同埋包括好多我哋贝壳嘅同事上嚟啦。我哋好多时候听到一啲盘，我哇！依家我真系好羡慕啲而家买楼嘅人，因为我哋呢啲咧叫做喺一啲你叫做咩咧预料唔到嘅节点又买咗楼嘅人，系咪会见翻而家哇！即系真系好着数，套底买。
0: 你主要系属于你可能已经系属于已经好多楼嘅人。
1: 唔敢讲好多，
0: 有啦，因为依家其实买楼，即系啲人更多都系倾向住啦嘛，系啦，即系唔同以前可能，
1: 佢会有配置，资产配置，
0: 冇错冇错。咁如果系住嘅话咧，首先我觉得大家就唔需要太多纠结未来呢间屋。
1: 升升跌跌嘅問題，
0: 冇錯啦，個價值問題點解咧？因為你住噶嘛，即係好似我哋頭先開麥之前，我哋大家係
1: 啊，喺麥後啲同事一齊傾偈嘅
0: 傾偈咁講啦，即係我一直都係抱住呢個觀念嘅，你買車會唔會抱住升值咧？因為買車應該係你人生第二季嘅東西嚟㗎啦，第一季係屋，第二季係車，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啦，
0: 係啦，咁 咁你如果買車，你一直嘅觀念都係，我買車
1: 會蝕嘅喎，一落地就蝕嘅咯喎。
0: 30万我落地就變20万嘅，咁點解買屋我一定要覺得一定要升咧？因為呢個可能係過去20年，
1: 冇錯，
0: 大家固有嘅觀念。但係如果屋只係一個消費品，佢肯定有折舊嘅，呢個肯定係存在嘅。
1: 對對，
0: 啊，即係只要大家能夠有間安樂窩，
1: 住得開心，
0: 冇錯。而呢間屋一定程度上亦都俾到你更多嘅情緒價值。
1: 係啊，係啊，即係咧，你會有一種安定落嚟啦。
0: 係啊，
1: 包括小朋友以後讀書啦，
0: 冇錯，
1: 各種你都需要有一個穩定嘅居所嘅。
0: 冇錯冇錯，因為屋佢牽涉嘅嘢可能係我哋叫做你嘅通勤啦，你嘅消費啦，你即係仲有你嘅小孩子嘅上學啦，老人嘅醫療等等啦。
1: 嗱呢啲咧都係大家可以去考量的。咁我哋呢边电台嗰度咧，先许去客户声音先。我哋视频号啊，佛山家房产吓，大家可以关注佛山家房产咧。我哋系继续直播当中嘅。
2: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4: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2: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4: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5: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字在先，严字当头，识字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6: 高考考生注意啦，
7: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了，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6: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奖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3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

0: 换身生活家。
1: 好，今日翻嚟咧，换身生活家咁啊，直播室啦，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我哋佛山贝壳综合业务部嘅总监，有我哋嘅斌总，欢迎斌总。咁啊，刚才咧即系除咗喺我哋电台客户声音啦，咁但系我哋喺视频号嘅直播咧，亦都系继续愉快咁倾偈当中嘅吓，都同大家讲咗话，你哋置业嘅时候咩要注意啊？即使而家我哋嘅上车门槛低都好，记住个息都要还噶，即系俾咗好多温馨提醒大家。嗱，咁仲有咧就话跟住落嚟就系我哋嘅端午销售嘅节点。啦，好啦，我哋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再同大家推推我哋刚才讲到嘅嗰几个项目啦。因为毕竟有啲朋友可能而家先刚刚入直播间嘅啫。
2: 好啊，好啊，其实即系喺禅城咧，即系主要系有几个刚需盘啊，即系佢都当然有少少改善嘅产品喺入边嘅。一个系男装噶啦，一个成发用华理啦，一个金辉辉逸。辉逸云庭啦，咁呢两个喺男装噶啦，即系男装一直都系刚需嘅天堂啦。
1: 嗱，即系如果仲有咧低总价，
2: 冇低总价，低总价
1: 低于100万，即系话最容易上车嗰个咧就系仲要带装修嘅，可能80零万，
2: 80零万得噶啦，80零万都可以去嗰个区域睇楼噶啦。咁当然有啲朋友讲，咁我仲想喺祖庙呢边咧有冇啊？咁就系头先讲到啦，成发啦，成发灯湖月圆啦，即系佢亦都有一啲促销嘅活动啦，而且佢嘅价格整体性价比 OK 嘅，系啦，即系呢个就属于系我哋叫做禅城嘅城北板块啦。
1: 佢都近，即系其实有时禅城同贵城之间个通勤，佢都算系至终点啦。
2: 系啦系啦，即系眨个眼就到翻贵城，系啦，冇错冇错。半首歌嘅时间咯，系啊，
1: 半首咩歌先？咪劲歌金曲，我估都系噶啦，系啊咁啊。咁当然啦，嗱，刚才讲到呢几个项目下，即系话我哋禅城嘅，咪想上车嘅就。80零万到100几万都有㗎啦啊！咁而除咗呢啲盘之外，咁仲有边啲啊？
2: 头先都讲到啦，就係如果买咗有即係对应嘅户型啊，开发商仲可以请你一家大细去欧洲玩。係啦，咁所以呢几个禅城盘大家可以喺呢段时间重点关注。
1: 多关注下。
2: 係啦，
1: 咁而至于顺德嘅。
2: 系啦，顺德就头先讲到首先大良啦，大良嘅五矿啊，五矿万景水岸系即系大良比较少有嘅属于系佢可以有偏刚需嘅产品，100方左右嘅产品嘅，系啦，咁佢亦都系唔错嘅一个项目，个体量亦都够大，五矿亦都系有呢个各样企嘅背书啦，系啊，咁呢个系一个啦，咁第二个就系头先讲到嘅美的云月江山啦，呢个可能系顺德包括成个佛山喺呢个小长假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嘅项目，
1: 一个新推嘅项目
2: 系啦，一个新推嘅项目。点解咧？因为佢嘅三期系啊，就盛开啊，即系个产品其实由108到190几都有嘅，即系会喺刚改到呢、這个。
1: 大平层
2: 啦，即系喺嗰个区域已经算系轻奢豪宅啦，叫做吓，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嘅，因为佢嘅建筑质量的确唔错，特别佢嘅五行系统即系大家可以具体去项目了解嘅。
1: 系你啊，咁啊，由于时间嘅关系啦，咁今日都唔该晒阿斌总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吓。
2: 好，
1: 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贝壳平台去睇睇究竟边啲嘅一手好盘，因为好多都会有啲独家额外嘅折扣。
2: 系，冇错。
1: 好，咁啊，我哋唔该晒斌哥。
2: 好，
1: 我哋下期再见。
2: 好，下期再见。上午10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6: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

0: 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路。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4: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
15: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7: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8: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7: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8: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7: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9: 今日翻嚟咧，换新生活噶吓，咁星期三啦，就一定吓要辛苦阿陈总上嚟同我哋倾倾偈，咁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欢迎陈总。
20: 嗯，大家早上好。
19: 系啊，因为上个星期啦，有依个换新嘅项目嘅原因吓，咁所以嗰日咧就可能有啲朋友想咨询嚟嘅，可能就未咨询到嘅。咁今日咧揸紧时间吓，我哋嘅互动方式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加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加 A P P， 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跟住你就会见到换新生活家正在直播紧嘅直播间，你点击你见到我头像喺度噶啦，你一点佢入嚟，你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好，咁首先咧同我陈总倾下嗰个对上一个星期一个新房同埋二手楼嘅成交数据啦吓，咁依然咧仲系企稳2000套以上嘅，整体嘅成交咧仲系比较稳健啦。咁嗱，跟住落嚟咧，可能要讲下就系对于楼市一啲刺激嘅嘢啦，有时唔一定系政策，有时可能系交通路网嘅建设。 折咧，会令到某啲区域受关注。嗱，今日我哋想讲下就话佛山三号线啦。咁如果你话全线贯通运营之后，又对边啲区域有刺激作用咧？阿陈总，
20: 系啊，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吓，眼睛一睁一闭就一日，春夏秋冬就系一年。咁时间咧已经系接近系过咗半年嘅时光啦。咁前日咧就一场暴风雨之下咧，真系在天空上，让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绮丽缠绵，留在白云中。啊，好开心见到彩虹，其实人即系有种好奇心几好。咁当然咧，讲翻我哋嘅正题啦，楼市亦都系画出咗彩虹啦，因为咧阴霾渐过咧，亦都即系拨云见日。咁大家睇到咧相关嘅数据总体嚟讲得比较亮丽，特别喺五月啊，亦都系逐级提升，去到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楼市嘅新阶段。咁应该讲咧，楼市嘅复苏嘅基础咧，逐步系牢固嘅。咁当然咧，得益于政府相关政策嘅加持啦，咁同埋咧，我哋市民咧，亦都系去到一个节点，同埋即系收缩嘅拳头打出系。更加穩健，即係經過四五年嘅一個調整咧，應該去到一個該出手時就出手嘅一個咁嘅新階段。咁啊，仲夏時光咧，真係好多喜悦嘅信息。人哋講咧，花開次第年仲夏，雨過汀洲自清歡。花影扶风，野鸭栖湖，夏日清和，四时安然。呢、这个亦都系形容我心目中嘅佛山。咁确实咧，刚才冰冰讲啦，有一个比较利好嘅信息，真系越嚟越好噶啦。咁咧就系地铁三号线嘅连通，
19: 听日吓，
20: 听日连通618吓，一个比较好嘅意头嘅一个咁嘅时节。咁亦都系我相信，无论我哋大佛山或者系禅城区，或者系南海桂城。甚至系去三水区啦，嗰度咧其实虽然暂时未连到三水区四号线会到，咁但咧其实已经去到狮山镇街咧一脚油啊，开部电机几脚就已经去到三水区啦。咁所以我认为咧，对于三水区咧，特别对于即系相对嚟讲即系比较好嘅狮山嘅镇街各方面咧有一定嘅提升。咁本身咧，我哋南海区同埋顺德区同埋禅城区已经连接一齐噶啦，呢个三号线。咁我相信咧，总体呢几个区域咧波澜不惊嘅咧。咁但咧，如果系连通咗三号线全线贯通之后咧，我相信几个镇街嘅联合会更加牢固、更加紧密。吓，人哋话好似即系石楼仔咁啊，即系更加联系得更加紧密。我相信特别系三水区同埋南海区、禅城区、顺德区嘅。经济人嘅来往互动，令到整个房地产咧全年绽放，所以其实真系地铁一向系黄金万两嘅。亦都去到六月底七月初，有个比较好喜悦信息，就系三号线连接嘅一个广站高铁，亦都即将系开启一个新嘅序幕。咁所以对于我认为，对于整个禅城嘅城北，特别咧就系去到我哋。南海獅山嘅羅村板塊，羅村嘅鎮街方面咧，係有比較大嘅提升。但我相信咧，即係當然咧，就唔可能話有一點陽光就燦爛。我相信咧，即係嗰個樓市走穩嘅基礎更加牢固。咁其實咧，就綜觀喺過往嘅歲月裏邊咧，喺我哋嘅城北嘅街整個禪城嘅城北嘅板塊咧入。特別是羅村的板塊呢，小塘的板塊相對來說呢，回調的出力比較大。咁相信呢，即係地鐵開通之後呢，我相信佢係即係走得比較穩健，整個樓市我相信呢係真係迎嚟一個比較好嘅喜悦嘅信息啦。咁所以當然呢，就依家我哋所有政策都希望我哋房地產係即係做個好嘅房子啦，同埋回歸佢本身嘅屬性。咁所以我哋應該好理性睇待整個樓市變化同埋相關利好，量入為出。當然唔好話俾一時嘅熱鬧所迷惑。我可以咁講，即係樓市嘅成交係逐步上嚟，包括係即係三號線連接嘅相關嘅鎮街。咁但係咧，我認為咧，大部分嘅聽眾朋友仲係青睞一啲比較價格比較實在、比較低廉嘅啲房產。所以當一場熱鬧之後咧，我哋就唔好話追一啲比較高少少嘅品質嘅房產，因為有啲高價房咧喺沿線鎮街裏邊咧會成為一啲空中嘅樓閣，成為一啲泡沫。咁所以我認為未來三號線。 完善嘅各個街道啊，各個市中心城區等等咧，都係回歸到住本身住嘅屬性，同埋同我哋完善嘅居民嘅收入係掛鈎。咁所以我認為咧，依方面咧亦都有一個温馨嘅提示咯，明明。
19: 嗱，咁當然啦，如果係貫通之後，佢聯通嘅站點亦都越嚟越多。喂，咁對於邊啲嘅通勤人士，你會覺得哦，其實可以建議將個置業板塊望向邊度？定係話我哋先睇定啲先咁，因為畢竟置業咧，佢又唔可以話完全同話哦，我軌道交通一開就一定會帶嚟啲乜嘢啦。咁當然利好佢係會有嘅，但係置業喺唔同嘅時期係嘛，咁肯定會啲即係提醒啦，我哋应该讲系系嘛？
20: 系啊，人其实最珍贵唔系话占有一切闪耀之物，而系学会喺黑暗之中为自己点一盏灯，然之后愿意将佢举高一啲咧，为后嚟嘅人咧系睇见脚下之路。即系我愿意咧分享对于三号线开通之后整个楼市嘅走势嘅趋势同变化，同埋空勤人员啊，对于置业布局里边咧有咩心得？咁我。多次讲呢，其实一轮热闹之后呢，其实拨开浮云见青天，我哋置业呢是着力于，不过我同好专嘅骆主任经常讲呢，着力于完善嘅轨道交通，呢个系我哋首选房地产嘅重中之重。无论系我哋嘅好房子嘅一手楼或者二手楼都系咁。咁开通之后呢，其实我哋嘅完善布局呢，应该呢即系可以咁讲呢，即系当然我哋都系即系话希望能够即系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咧。但咧，每个人都要喺餸食饭噶嘛，即系睇佢喺因应你本身嘅资金而作出你相应嘅一种布局。因为三号线完善开通之后咧，咁你可以嚟我哋嘅佛山新城咧，甚至系三号线着重点嘅亚艺嗰边咧，可能会比较热闹啲，因为嗰度系一啲比较高端嘅一啲楼盘。咁而去到三号线咧，去到顺德。啊，即係華僑城一帶啊，同埋歡樂城一帶咧，嗰、那個片區亦都係比較好啦。咁而且咧，即係三號線咧著，因為依次咧係打控嗰個瓶頸咧，就係著重於敦厚同埋去到佛山西站、佛山廣站高鐵連通依獅山嘅板塊。咁所以依方面咧，我相信一段嘅熱鬧之中咧，重點嘅關注板塊好多會關注於我哋禪城嘅北部，即係中山公園以北啊，依、這個咁嘅中山公園站啦，以及係。广站高铁站，即佛山，即敦厚站、我相信呢个片区咧，系我哋禅城，特别系我哋佛山，即好多我哋广州啲客户啊，好多朋友咧过嚟我哋佛山揸车过嚟佛山，呢个系我哋佛山，甚至系禅城南海个门面嚟嘅。咁相信嗰个片区咧系有一定嘅提升，我哋嘅置业咧亦都系着力于此。再加之咧，即呢个片区咧，其实亦都系因为经过。前期嘅調整咧，去嗰創出一個新低嘅，永遠因為包括咧，即係保利咩拍啊等等，原先係兩字頭嘅，依家去到一字頭，慢慢地都有嘅，咁、所以其實嗰個片區啊，嗰個成交嗰個均值係比較好，甚至去到一啲拆遷補償啲比較優質嘅房產嘅富字啊、富力乜乜乜居嗰個咧，其實以前係掛牌擺到萬七八，依家掛到萬蚊都放得有，其實直一嚟三號線係咫尺之間，就跨條升平橋去到。中山公园站就到了，所以其实那个片区呢，包括东方广场一带，因为是连接于三号线都不算很远的地方呢，我相信呢这个片区呢迎来一个绽放的光彩期了，明
19: 白吗？刚才陈总也都提到一个地方，就是中山公园站、附近的一些项目，近期呢有一些我们以旧换新的有份参与的项目呢，那个片区附近都有楼，而且还要说哇近住地铁，而且是即是一萬零啲就已經有咯，
20: 有啦，有啊，真係啊，係啊，咁所以
19: 新樓喎，仲要
20: 片區係比較好嘅，有啲甚至係公底房等等咧，已經去到比較低嘅位置，咁所以我哋咧，即係嗰個片區咧，可以作一個重點嘅關注。咁其實咧，即係依個片區咧，佢因為都係得天時地利人和，特別係三號線開通之後咧，係對一個附加值嘅一個影響。我相信嗰個片區咧，會迎嚟一個相對比較好嘅一種成長嘅一種周期，而基本上係逐步。即係結束佢本身一種調整啦，依個我認為咧就應該講係一個比較好嘅置業嘅區間。 咁我记得咧，即系林语堂先生曾经讲过，幸福嘅人生无非系四件事嘅啫，一个咧瞓喺自己屋里边吓，即系安稳踏实，心有所归；第二咧就系食住父母嘅饭菜，家常滋味最系暖心；第三咧同一个心爱嘅情人咧，太太咧即系深情相拥，因为温柔相伴岁月情长。第四呢，同细路仔做游戏吓，天真烂漫，满室欢喜。呢四件事嘅核心呢，最终回归到我哋房产里边，因为我哋嘅房产系承载住细路仔嘅欢欣、父母嘅慈爱、我哋夫妻嘅和睦。咁所以呢，其实置业衣食住行住，真系首选，千百年嚟都逃唔过呢个咁嘅核心嘅主题。咁所以无论繁荣衰退，我哋对于美好生活嘅向往，永远都唔会停止。咁三号线开通呢，我相信对于完善嘅置业客户呢，甚至完善嘅本身已经持有嘅物业嘅朋友呢，相信呢係带来一个好喜悦嘅信息啦，明明。
19: 嗯，咁啊呢个时候呢都见到有啲朋友吓，咁上嚟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都 say hello 啊，有 Kelly Jang 啦，仲有幸运兰啊、婷啊、莲子啊、顺顺利利啊、有志心啊、重重啊、阿黎阿根啊、美好啊、李燕啊、莹姐或者小俊、差不多冬至啊、红茶、啊、蓝天、啊、Amy、啊、小俊、啊、灵魂酥、啊、咁样啊，小俊佢都话：哎呀，地铁如果嚟到三水就好啦，咁样吓。
20: 我都好期待，即系希望咧，地铁最终有一日咧，去到三水区同埋高明区，咁、整个五区咧连接一齐咧，我相对佛山嘅前景系非常之光明，亦都系我哋期待嗰日嘅到嚟啦。
19: OK， 咁我哋先去客户声音吓，咁阵间咧回答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23: 成阵噏味嘅，
2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23: 地砖都空鼓啊！
2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2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4: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5: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9: 好嘅，翻嚟咧，换身生活家直播室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嘅，咁啊继续回答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咁可能咧，刚才有朋友咧听到我哋喺前半 part 啊，我哋贝壳嘅宾种咧就讲起可而家喺顺德方面有盘啦，就系美的云冈山啦，咁佢亦都系想问问就话，喂呢、這个盘究竟系点样咧啊？即系想听听陈总嘅专业建议嘅。
20: 真系生活系晨起暮落，日子系柴米油盐酱醋，咁希望我哋。在平凡日子里面找到我们属于生活的诗意，咁生活诗意一切的承载呢，就是有一间好的房产。美积集团通过多年的打造呢，已经成为一个行业标杆，本身都依托于美铁集团，亦都是一个蓝筹的板块里面呢，它即本身的质素呢，以及是个资金面方面呢，应该讲比较扎实的。咁再加之呢，本身嗰个价钱呢相对嚟讲比较吸引。同埋呢即係匠心营运打造个比较优质嘅楼盘，我相信呢个盘呢係会带嚟一个比较多嘅一种关注。 咁當然咧，就每人嘅對於即係北角板塊嘅睇法係有所唔同。咁所以因為整個項目我都知道，因為項目係深啱整個家庭居住嘅需求咧，基本上都略知一二。雖然我都好想去睇睇，
19: 即係新推嘅嗰部分，
20: 新推嗰部分嚇。咁即係全本我知道咧，就我都了解過啲同行啊，即係全本南向整個格局係總體嚟講係即係比較通透嘅，即係我同啲朋友溝通過。咁所以我即將都會喺端午時節都
19: 去睇下。
20: 咁即係應該四個開間咧，即係朝南個設計咧，自然光都比較充沛。即係我睇我啲同行大家溝通呢個盤啊，咁所以
19: 即係可能佢呢段時間嘅關注度新推嗰啲關注度都比較高，
20: 關注比較高咧，同埋佢本身即係室內嘅清風對流咧，即係屬於係美的集團匠心打造嗰個。

0: 比较好嘅楼盘啦，
1: 嗯，
0: 所以即系佢嗰个设计啊，即系整个即系相关了解过咧，整个空间系比较流，即系比较灵动一个布局，咁同埋适合咧我哋即系周期嘅全即系家庭嗰种人居需求，咁所以即系特别系一个。特别是大部分都是现房现卖啦，同埋咧就是一个匠心打造嘅优质嘅产品咧，我相信咧应该讲喺北滘嘅整个房地产里边咧，算是一颗明珠吓，即系我相信亦都是一个比较好嘅置业时机，因为开发商方面都是吸出个比较好嘅诚意。咁之前真心讲咧，北滘喺产业配套比较完善嘅地方，亦都有世界500强嘅两家，咁同埋咧即系个产业配套比较完善。亦都刚才讲啦，三号线呢已经穿城而过啊，北滘亦都系同狮山镇街系重中之重，所以一条三号线呢连接几个千亿镇街，即将个千亿镇街呢就系、是、四个啦，可能未来一个呢可能五个添啦，点呀，首先嘅千亿镇街就系我哋狮山镇街，第二就系、是、美的集团呢个盘呢，即系江山呢个盘呢就系、是、千亿镇街嘅北滘，咁然之后连接于我哋嘅桂城嘅即将千亿嘅镇街嘅桂城，呢个系千亿镇街嘅禅城嘅组别板块，同埋咧我哋千亿镇街即将会实现嘅大量板块，咁所以咧重点加持之中，我相信个盘咧经过泥沙之下，佢应该系金子一般嘅发光，因为之前真心讲咧北滘片区咧动辄得2-3万 W
1: 啊，
0: 即
1: 系
0: 好劲，但
1: 系
0: 依家已经
1: 系
0: 回到个比好嘅好嘅价钱，咁优质嘅房产，一个好嘅房产，好房子，好价钱，好时机。我希望咧，即系大家咧，亦都可以真系去到一个比较好嘅出手嘅一个新阶段咯。
1: 系、嗯、啊，都可以多啲睇睇吓。好，呢个时候再答呢位未有改名嘅朋友吓，咁佢咧就话想问下，如果系二手楼喺33卖13,000，定系话去禅城去城北买嗰啲12,000嘅新房好啲咧？佢话佢而家住紧，有得住嘅。
0: 嗯嗯。
1: 啊，咁但系就话如果系要置换嘅话，买边个好啲啦？佢话33嘅二手，如果系13,000吓。
0: 嗯，真系咧，我觉得咧就置业方面咧，真系收惠不收福，罗上啊托空钵，收福不收惠咧，大象挂璎珞。即系一个人喺置业里边，一定要形成你本身一种智慧咧，一种远见咧，一种审慎啦。咁同埋咧，即系睇到世尊讲过，即系其实一个人啊，冇话咩坏人好人啊，叻人差人之分啊，只有无名或者有觉醒嘅人啫。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置方面咧，大家一定风物长而放眼量啊，即系南战士指向南越，更加郁郁葱葱，即系有生机嘅地方咧。我相信咧，依个先系我哋重点布个地方。其实一直啊，即系可以咁讲，包括电台同事啊，传媒集团好多同事，你啲同事咧都会感恩于我。当时咧，即系我对于三山嘅片区咧，我认为佢系有虚高嘅成分，所以咧，我真系攞条大绳啊，拉住佢哋唔好去嗰度置业，因为肯定喺高位接盘噶啦。啊，因为当时动辄3W 啦，4W 都有，但依家咧已经去到即系腰斩仲多咗。
1: 据讲依家二手嗱，你刚才呢位朋友佢都话啦，佢话13,000，
0: 之前系31,000，好唔好？咁所以即系其实咧呢样嘢咧就令人唏嘘。咁特别咧，即系有啲地方咧真系完全无性命，已经凉冰冰，即系冇咩机会噶啦，即系一路沉落去啫。我认为就睇唔到咩大嘅种曙光。咁如果俾我建议咧，都我一般咧。即系我记得一位比较知名嘅房地产投资商，佢经常咧坐飞机，喺到边度星光灿烂嘅地方，就系、是、佢重点立日，即系日光流彩嘅地方，
1: 明白？
0: 佢就布局嗰个地方。譬如我哋即系当然自己资金要即系要允许自己布局边个地方咧、嗯。但我认为咧，性价比比较高咧，都系大榕中心区咧、千灯湖板块咧，同埋我哋禅城区。啊、
1: 嗯，
0: 相对嚟讲咧，即系。第三档次嘅置业咧，先去到3-3-2-2嘅啫，即系首选都系禅城中心区啦。
1: 即系可能我估计呢位朋友佢个内心度觉得，喂，33都跌咗咁多嘅情况之下，即系话去到二手市场吓、嗯，我哋讲去到二手市场，佢已经系回落到咁到一定嘅呢个位置嘅时候，会唔会系嗰度会好啲咧？咁因为佢话毕竟禅城就城北板块啊，咁样，所以就、都听下你嘅建议啊。
0: 系啊，即系有人讲咧，孤独嘅人咧喜欢深夜，而多情嘅人咧喜欢黄昏。 而幸福嘅人喜欢阳光，伤心人呢偏爱于风雨，而我自己喜欢呢就是彩虹同埋阳光，因为嗰个系好灿烂绽放嘅方向。我相信先生唔算即系三
1: 三
0: 唔算系我心目中系彩虹阳光雨露嘅地方呢。

0: 等等，甚至是顺德的德胜河两岸板块，都是一些核心地段的板块，而偏离于中心情况，随风飘荡，究竟它会飘向何方，我们真的不知所以了。所以我认为呢，对于一些产品还是敬而远之好一点，如果手头持有的话，我认为应该趁着整个市场逐步回复翻正常的成交的态势，应该以卖出为一个好好建议，个人睇法。
1: 系啦，咁即系如果系佢要买嘅话咧，你都系如果系嘅话，就算系禅城城北万二蚊嘅新房，都会好可去三山去买嗰个万三嘅。
0: 系啊，所以创造财富咧叫做胜者为王，保存财富叫做静者为王。咁所以我哋中国有古话就系、吃不穷，穿不穷，唔会计数一生，一定有计，一计好数。啊，有啲咧，其实含一个，琴日通常同朋友讲，含一个沉没嘅成本更加可怕，所以及时止损会更加好啲。
1: OK， 咁时间关系啊，今日好快再
0: 讲几句到，
1: 讲几句到啊，系啦，咁我哋只能够去到下星期啦，下星期嘅时候，星期三啊，
0: 咁继续啦，再分析。
1: 系啊，咁陈总讲几句啦，端午节，
0: 端午节快乐啦，咁同埋咧就龙舟吓，
1: 去睇下龙舟
0: 劲道吓，几好嘅，即系冰冰有冇去嗰度做直播啊？
1: 我哋用另外一种方式做，
0: 即系叠教吓，龙舟劲道咁百柯争流，希望大家咧一个。好好嘅一个节日吓，咁希望咧就能够得偿所愿啦。听日六一八发发发啦吓，
1: 系啊系啊，可以多啲
0: 投资领域啦，各方面咧都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希望咧其实大家人人都欢乐，笑声笑语长伴芬光，亦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梦想，就系、做个安居置业嘅我哋嘅幸福嘅佛山市民。
1: OK， 好，今日都唔该晒陈总，
0: 多谢。
2: 上午10:30，
3: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贴合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和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946天气报告。
7: 现时天气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今明两日仍有强降雨，咁而19号起降雨趋于减弱，近期强降雨频繁，地质灾害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9: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8: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7: 用电安全。
8: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
10: 愉快。
1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2: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6: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用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

0: 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菜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
0: 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钙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1: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2: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2: 快添加180-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端午去边度好咧？
6: 导航设定佛山，
7: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5: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7: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来纵情一下。
8: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7: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5: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那说到沟通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孩子说了一句话，但是好像孩子并没有很完整的理解这句话里面的具体内容和动作，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就是这句话，我譬如它是10个字、但是你说他好像只是听到4到5个字而已。
6: 是的，
5: 这个是他一定会听到这4-5个字，还是说他是为什么听不完整这10个字呢？
6: 你好厉害，就是你很会抓关键哈。你刚才说的4-5个字，这就是我们从数据上理解。比如说我要分析这类孩子他的这个特征，那你就会发现哦，他4个字的可以做到，6个字的可能做不到，你就会从字数上，但其实他的输入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他听到了，
5: 就10个字他都是听到的，
6: 对，因为他的听力没有障碍，首先他是听到了，小货，蓝色，对吧？本子，桌子那边，假设这是5个，好，然后呢？他只能听到小货和那边，是因为这些听到的输入跟我们一样，但是进入他的大脑当中，他的加工、组合、整理、提炼、概括，这里出问题了。听力的通道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输出有问题。是这个意思。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口语表达没问题，所以大家以为他懂了。因为他会模仿，你说一遍，刚才我给你的要求是什么，他就会说把餐盘拿到那边桌子，他说完了，但是他说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字面和他的理解完全挂不上钩，是这个东西。对，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5: 就是他的，其实是他的脑部里面的，就是消化分析这个能力他是做不到的。
6: 对，就是个吸收，他吸收不了。其实他听是听到的。
5: 有可能他输出也可以输出到，
6: 对，
5: 就把这句话给复述一遍。
6: 对，他的输出就是鹦鹉学舌般的输出。我们说是鹦鹉学舌，
5: 但他没有理解到里面的内容。
6: 没有理解到，对，所以他也不能指挥他的行动做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这个家长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觉得按照了老师的方法，最后发现他就是大巴好狗，
5: 只会说，
6: 对，就
5: 是
6: 大巴好狗，
5: 只是复述了你的东西，
6: 对，
5: 好像鹦鹉一样，
6: 对对对，
5: 他没
6: 是这个意思，对对 对,
5: 对，
6: 非常好。
5: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是孩子在这功能上面是有这个问题，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

0: 到。
1: 对，
0: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1: 对，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郑冲越讲越掂。

0: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陀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也还是要扎住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了。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但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嘛？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母尾飞陀，跌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树头树脑，冇胆匪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搵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中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咧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系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剧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咧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咧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是、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呢仲会有更加多呢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同意嘅话呢，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嘅 fan 啦。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呢，或者点个关注啦，下次倾过，拜拜。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老友记，你有冇试过喺陌生嘅街头咧遇到多年前嘅熟人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解锁江南逢李龟年杜甫嘅回忆杀暴击现场啊！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女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嗱，唐代最强嘅物是人非现场，仲唔系你？啊，从前咧喺王府豪宅入边咧，经常睇你演出啊。而家咧喺江南落花时候又遇到你，你都仲系你，但系时代已经变咗。又逢君咁样读噶吓。嗱，粤语嘅悠长入边咧，收埋咗几多欲说还休啊！最深嘅感慨，往往都系收埋喺最平淡嘅相逢入面嘅嘛。嗱，你咧，你最想落花时节又逢君嘅人会系边个咧？留言 at 下佢啊！咦，喂，唔讲唔讲，一个唔小心讲咗成30集噶啦，多谢你捧场啊！点好意思啊？用而家嘅说话讲，系咪应该 be 先咁样啊？多谢你，下集见啦。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呢边咧就越讲越点啦。今期咧开头我哋听嘅呢一只歌系李荣浩啊，贫穷或富有。咁啊，贫穷我哋就唔讲啦，咁费事一讲，大家就会用好地道嘅粤语同我讲，猜过你咩？大吉利是咩？咁啊，嗱，我哋会讲富有啊。咁啊，至于你话贫穷同富有啦，就当然唔系净系指财富啦，譬如话精神上面嘅贫穷，精神上面嘅富有。系，或者当然啦，亦都包括物质上面嘅贫穷啦，物质上面嘅富有啦，咁样。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就好直头就非常富有啊！我哋讲粤语都好少讲话，哇，你都几富有啊，咁样。又或者话，喂，呢排系咪富有咗啊？都系讲话，喂，系咪发一达啊？你就好啦，或者恭喜发财啊，咁样啦。咁我哋会讲嘅两个词咧，一个咧就优雅啲嘅，而另外一个词咧，如果时间够咧，就会讲埋就粗犷啲嘅。咁有一个咧就系讲点样装到满一满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讲啊发晒仗咁样嘅。咁如果你估到嘅话咧，都可以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咧，除咗打卡啦，都可以留言咧就讲低下你嘅武奖竞猜咁样嘅。第一个词咧先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水浸江雅圃，盆满钵满，形容一个人赚咗好多钱，财富充盈，收入极其之丰厚。字面意思就是江雅圃就是卖陶瓷啊、沙煲啊、瓦煲啊、水缸等等器皿的店铺。如果水浸咗江雅圃，店里面大大小小的盘啊、缸啊、钵啊，自然就全部被水装满咗啦。喺粤语文化当中，水向来就是财的代名词，譬如话猪笼入水啊、以水为财啊等等。其实一般店铺被大水浸咗，简直就是灾难啦。但务实的广东人用幽默的心态去看待，如果水浸了江雅圃的话，水缸啊、瓦盘啊，啱好咪将嗰啲水全部接住咯。哇，咁样睇起身好似系一种美好嘅寓意、哦。发生咗唔好嘅事，广东人用欢心对抗无奈。譬如你可以讲，今年市道好啊，佢嗰间酒楼做到唔停手，真系水浸江雅圃，盆满钵满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忠啊，都话啦，我哋会讲啲好耳头嘅嘢，今日全部都系好富有嘅，都系发财嘅。第一个词系水浸江雅圃，盆满钵满。咁除咗啱先杨忠所讲到嘅东西啦，另一边所外嘅系咪可以都补充一样嘢去理解咧？即系话喂，我哋想盆满钵满嘅话，梗系等运到啦。最需要嘅仲系有一样嘢，就是、我哋要有盆同埋有钵先得。如果冇盆又冇钵嘅话咧，你想满都满唔到啊！所以做好准备啦，各位。

0: 廣告時間，即刻清場。
1: 喺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喜獅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2: 超好玩嘅轉轉冰箱貼，佛山波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1: 仲有買到全市斷貨嘅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鬆嘅防冬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專區，立即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3、5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

0: 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5: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文创专区即可入手，越听越啱听。
6: 水浸江雅圃，盆满钵满，意思就系、是、哇发大达啦，
7: 好有钱啊，好爽啊！
6: 啊，当然好多嘅贺年歌里边咧都有咁样嘅一啲歌词嘅，但如果你话撇开贺年歌嘅话，印喺我脑海里边第一首嘅就系侧田嘅呢一首《爽》啊，唱嘅咧全部都系嗰啲，假如我今日好有钱。生活变得好无忧无虑，随心所欲咁样嘅状态。从前困苦嘅日子，如今都过去啦。哇，真系谂谂都爽。哎呀，发紧梦添。侧田爽。

0: 下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DJ 郑聪，精彩直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0: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9: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1: 越讲越掂。
12: 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
12: 郑聪，越讲
13: 越掂。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噶，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噶。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系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只牌子嘅产品好洗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翻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鍾意我呢隻牌子嘅洗涤用品㗎。所以我认为我系一个尽心尽力嘅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系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系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真係好好假㗎。
12: 开心听
14: 开心讲，
12: 你收听緊嘅係
14: 你收听緊嘅係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郑聪
15: 阁下现正收听緊嘅係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

0: 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呢系读穷第四声，系尽览嘅意思。用粤语嚟读呢，特别有嗰种突破极限嘅渴望。嗱，无论你系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系创业，呢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系最强嘅动力嚟嘅。唔好满足于眼前，你嘅视野会决定你嘅世界。嗱，未来一年啦，你最想更上一层楼嘅领域会系乜嘢呢？唔介意嘅话，留言立低你嘅 fat 啦。嗱，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再见你，
3: 郑聪。
5: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我望下啦，都见到好多有啲做好似过年咁啊！啊，爽今日嘅话题好咁样啊，梗系啦，我哋专门讲呢一个有钱啊，富贵啊，发财啊，发达啊，今日系咁嘅。咁刚才咧讲第一个词啦，虽然咧今期越讲越点咧，就系盆满钵满，咁啊见识咗呢种财富嘅盛况。跟住嚟要讲嘅另外一种咧，就系我哋广府人咧喺恭喜人哋嘅时候，或者形容人哋话诶真系发大财，或者真系好好运气，我哋会用一个好夸张嘅祝福嘅。咁交俾杨忠讲讲先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发个猪头，意思就系极度暴富。发大财，运气好到爆棚咁解。其中呢个发咧系一语相关，水浸过嘅猪头咧，猪头吸满咗水之后呢、这个过程就叫做发。跟住咧，大家就用发泡嘅发谐音发财嘅发，发迹嘅发啦。呢、这个词咧带有强烈嘅夸张色彩同埋幽默感，通常用嚟形容一个人赚钱又快又多，远超常人，又可以用喺新年又或者系喜庆场合当中祝愿人哋发大财咁解。用猪头嚟代表发财有以下几个深层嘅原因嘅。第一，喺粤语嘅传统文化当中，拜神祭祖最隆重嘅贡品就系金猪啦。当一个人祈求发财、还愿借神嘅时候，通常就会供奉猪头。在民间的信仰里面，能够供得起猪头本身就代表着富裕和发财。而神明享用猪头之后赐福，亦都意味着赐予了巨大的财富。久而久之，猪头就成为了发财借神的代名词。咁呢一种饱满嘅物理形状，啱好咧就同人哋期待嘅财源滚滚、身体肥胖嘅富贵之相咧完美契合。所以讲一个人发到猪头咁，其实系夸佢赚钱赚得多，赚到好似个浸咗水嘅猪头，肥卜卜咁啊！猪头咧通常系爱嚟闹人蠢嘅，但系喺呢一句俗语里边，完全剥离咗蠢嘅含义，只取其肥大发福嚟形容发大财。譬如你可以在新年的时候讲，祝你今年生意兴隆，发个猪头啊。是咯，我都祝你发个猪头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认真啊，杨忠话完全剥离咗啦猪头形容蠢嘅嗰种意思。我谂可能有啲朋友听紧就话，就算冇剥离啊，都冇所谓啦。只要发个猪头，喂蠢噶，喂冇问题啊。讲笑咁讲啊，因为确实就真系剥离咗嘅。即系广府人啦，就对于发达啊、发财啊呢啲想象力真系好丰富，又要好似钢牙，好似佢哋咁样好稳稳咁接住佢，又要好似猪头咁样气势如虹嘅。但当然啦，最终啦都要翻翻到啦，就啱先讲过嘅钢牙嘅呢样嘢啦。再大嘅猪头都好啦，都要有个盘啊，有个钵去装嘅。所以记得准备好个盘同埋钵啦，各位啊，就系发大财啊！啱先有人问我啊，阿虫虫话有冇阿大张伟嘅《悲伤》啊，咁啊，讲紧句啊。

0: 新，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讲越掂。
3: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4: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3: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高考考生注意啦，
9: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8: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0: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1: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旧照直，学习粤语。

0: 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0: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嚟。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1: 好
0: 你啊，
1: 好
0: 你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
1: 听越
2: 啱听。
3: 发过猪头就是形容一个人发咗大达，非常兴旺，得意洋洋，红光满面咁解。如果你话用一首歌嚟形容发过猪头呢个状态，我第一时间谂到嘅系呢一首啊。喂，你哋识唔识唱噶？喂，可能唱完之后就会发财噶啦。本来都可能好有烦恼嘅。听完呢一只歌，再加埋阿家燕姐嗰啲摁下摁下嗰啲动作，哇！今年唔发都讲唔过去啊，喂！

所以啦，快啲啦，将呢条片啊转发俾你啦，最想佢哋好，最想佢哋发达嘅亲戚朋友啦，喂啦，有呢两句嘅粤语俗语咧加持住，咁你想唔掂咧都几难啊！水浸江雅圃，盆满钵满，形容人咧赚咗好鬼多钱，财富好充盈，收入咧极其丰厚。咁第二句就系发过猪头啊嗱，意思咧即系极度暴富，发大财，运气咧好到爆晒棚咁解。咁其中个发咧就系一语相关，水浸。浸过猪头，猪头吸满水呢个过程咧叫做发，好似我哋咧发嗰啲冬菇啊咁样，然后咧借发呢个谐音啊带出发财啦、发迹啦、发达个发啊，咁呢两个词咧其实共同指向咧都系一种好朴素嘅财富观，即系话你想发达嘅话咧，你既要有江雅咁样嘅容器去承接，亦都要有猪头咁样嘅决心啦去发胀先得系嘛，咁但系最终咧其实真正属于你嘅财富咧系嗰啲水退之后咧仍然流到落嚟嘅江雅，唔系嗰啲水干之后咧缩翻翻去嘅猪头啊，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就系粤语咧好嘢啊，真系有根有据。嗱，如果你都同意咧，记得点赞、转发、评论区打个发字啦，喂。

住啱啱啦，如果听紧广播嘅朋友，可能有啲话吓，你讲紧咩片啊？咩夜打个法字啊？咁样，其实就因为我顺便都拍一条片啦，会放翻落去啦，就系粤港热电横杠郑聪嘅视频号嘅。咁日常亦都欢迎各位啦，可以去留意啦，或者关注啦。咁当然亦都可以关注我嘅拍档啊，都系好好嘅朋友啦，就有阿杨聪嘅杨聪粤语都可以。主要讲到话发达啊，或者系收获啊，都听下呢首歌先啊。呢只亦都会结束今期嘅越讲越掂。陈粒嘅歌啊，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0: 爱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0: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贴合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4: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敢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3: 每个周末我都中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4: 我就中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3: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8: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5: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6: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7: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6: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7: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6: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7: 啊？
16: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7: 收到，即刻嚟。
18: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2: 好啦，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哇，真系冇谂到啊，人生第一次，竟然喺晏昼嘅两点钟，可以同大家一边睇紧一场现场直播嘅世界杯，又做紧节目、啊。系咪好神奇啊？啊，过去只系咧，即系呢个钟数系讲篮球多嘅啫，系晏昼两点、啊，唔系凌晨两点、啊。依家仲睇紧补时十分钟，如果唔系补时嘅话，应该系唔同大家直播到啊。奥地利咁啊，2-1咧就领先紧约旦啊。咁啊，当然咧，即系去到尾段，其实奥地利呢边攻势仲系比较凌厉嘅。不过我觉得其实约旦能够打到呢个份上，只系输一波已经系收货噶啦。因为毕竟喺咁多队亚洲球队当中，约旦系相对比较弱嘅，亦都系第一次咧就系踢世界杯嘅啫。哇，啱睇到阿刘道域嘅呢个射波都几近磅噶，哇！其实嗱，依场比赛咧输1-3同1-2系争好远噶。如果你话赛前系选择支持约旦嘅朋友，输1-2你系收货嘅，输1-3系唔掂当噶。哇，咁啊睇下依家裁判嗰度都好紧张。咁啊，戴住个咪，应该佢旁边仲有个镜头可以实时咧就收录翻嗰个赛况啊。咁啊，同双方嘅球员喺度咧就拗紧数，系啦 ，VAR 喺度 check 紧啦，究竟呢个有冇问题咧？系咪角球咧？应该系省到约旦队嘅球员背脊出到去底线外面啊，仲要睇 VAR。我睇慢镜都好清晰咯，哇！睇嚟真係去到补时已经够10分钟㗎啦。但係由于依家又要去睇场边嘅 VAR 嘅话呢，咁好可能呢就唔止10分钟下。咁主裁判嗰度呢都非常之谨慎。依家镜头呢就交代咗，包括有现场啦，主裁判嗰度睇緊啦，同埋 VAR 嗰间室嗰度起码有3个人。咁同时喺度呢就係剪緊片㗎。咁所以呢，即係早前咪话到富拉索嗰场波啊，见到有个 VAR 嗰个裁判突然间整个 OK 嘅手势，係咪有指示啊，咁样啊。咁后来查过就冇问题啦。咁究竟呢一球波又点判呢？其实佢唔系话系咪角球啊，依家应该系睇会唔会系手球啊。如果系手球啊，会输点球㗎喎、啊。依球波其实50-50，喂，真係有机会会判手球喎、啊。佢有主动伸手啦，係咪，大家睇緊直播知啦，佢隻手真係躲咗球波，挡住球波。嗱，裁判不断睇啦，我觉得有可能会点球啊，会唔会呢？如果佢要判呢个点球，其实係冇问题㗎。好啦，咁主裁判就收一收个手势，话我睇完啦。指一指。系咪指12码呢？佢往前指喎、啊。係喎、啊、真係话手球喎、啊。咁啊12码啦。VAR 嗰度显示话手球。哎，麻烦啦、啊。係咪输1-3同输1-2争好远㗎嘛。阿刘道域搏返嚟嘅。咁啊自己去射埋啦。呢位中超名宿啊。7号仔。呢球波睇个样应该入啦。刘道域啲点球唔错㗎。好嘢喎、啊、竟然我哋节目睇到球入波喎、啊。好，冇问题。咁呢一球波射得好靓啊。门将呢就扑错方向。奥地利呢喺去到补时最后1分钟。咁呢一球波呢就由于举咗手啊。前面个镜头睇唔到啊，以为系背脊，原来呢 VAR 再从唔同嘅角度一睇，哦，原来就系手嚟嘅。咁冇办法，呢球波好清楚明白，就系一个手球，而且系主动伸手，唔系话我收埋隻手你射嚟我度啊。咁所以约旦输到1-3， 就是实力的差距了。奥地利虽然就已经不是他们最巅峰的阵容，但面对着世界杯的初哥约旦，最后时刻将个比分就拉开到3-1的。现在已经去到就是补时的12分半钟了。应该这边就开波，裁判随时可以吹鸡的了。或者都跟大家看埋佢咯，好吗？咁啊，难得我竟然喺节目当中能够直播一场足球嘅世界杯啊，我都意想不到啊！啊，虽然知道呢场波咧系12点钟开波啦，但系照计应该2点钟会完场噶嘛，系咪先？咁啊，佢上半场又补啲，下半场又补啲，咁啊补下补下，哎，竟然咧就嚟到依家2:10啦，咁啊都能够咧就系睇完呢一场波啊，冇错。咁啊，裁判嗰度吹咗鸡咯噃。咁啊，呢个点球出嚟之后，亦都冇咩拖拉啦，因为其实就系睇 VAR 嗰度拖咗啲时间，其实对场波嚟讲咧，冇乜实质性嘅影响嘅，咁所以就最终恭喜奥地利，咁啊能够咧就系全取3分。咁啊，即系话今日进行嘅4场比赛，全部都系分出胜负，仲要系强队嗰一方赢得清脆利落。同昨日的比赛日是完全不一样。

0: 一样啊，琴日系全部和波嘛，今日就系强队全部赢波。咁嚟到接落嚟系呢一届世界杯小组赛，剩低最后嘅两个小组四场波，会唔会又系用另外一个嘅套路啊？一晚得，一晚唔得，跟住接落嚟又一晚得咧吓？即系我想讲系强队得唔得嘅关系啊。咁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啦。咁啊，包括咧就系葡萄牙对民主刚果啦，以及英格兰对克罗地亚两大热门，终于要出嚟啦。你又觉得边队波会失分啊？啊，克罗地亚喺英格兰面前就系相对弱嘅一方嘛，所以咧就系讲紧葡萄牙、英格兰两大热门，边队波会失分？仲有就系今日早上嗰多球迷系见证咗美斯39岁高龄啦，仍然能够拇指戏法问鼎世界杯射手王，因为追平咗高路士嘛。咁啊，今届首秀阿 C 朗又有冇波入咧吓？咁啊，梗系要拎两大球王出嚟比一比啦。同埋美斯啦，佢就将会喺呢一届世界杯当中度过自己39岁嘅生日噃。今日6月17号，美斯系6月24号生日嘅，即系话下个星期系美斯生日。我唔知嗰日阿根廷有冇波打吓，如果有咧，就真系要睇一睇美斯啊受精功有冇继续入波啦。啊，一场啊插咗3个入波啊，令到自己依家喺个射手榜当中系能够获得领先吓。好，咁啊，至于咧就系、是、接落嚟呢个比赛安排系点样咧？包括咧就会见到凌晨1点葡萄牙对民主刚果嘅，咁葡萄牙而家世界排名第5，而新赛里面咧都系以2-1取胜击败咗智利同埋利利亚。咁主教练马天尼斯确定 C 朗将会首发登场。民主刚果系非洲46位啊，世界排名。咁亦都有好多球员喺欧洲五大联赛效力嘅，咁球风比较彪悍啦。不过我哋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已经系1974年啦，咁当时咧就系3战全败，失咗14球波咁多。咁斯朗比美斯系大2岁，咁同样迎嚟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不过佢从来未捧起过大力神杯，咁今次又能够如愿呢？凌晨4点。英格兰啦，咁即系话两场都系挨夜，咁4点其实可以接受啊，系嘛？我都话啦，你睇身睇下半场系啦，5点钟，英格兰会对克罗地亚，嚟自 L 组方面嘅比赛啊，咁葡萄牙系 K 组嘅。英格兰喺过去几届世界杯当中成绩一般般，但系世预赛咧就8战全胜，入咗22球波，1球未失。克罗地亚亦都喺世预赛里面7胜1平，保持不败啊！咁过去两届佢哋嘅战绩比英格兰更加好噶噃，攞过1次亚军，1次季军。不过咧就摩特力系迎嚟40岁啦，几位嘅老将都会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啊！喺咁样嘅情况下，呢队嘅克罗地亚依然系老化，英格兰就已经系换咗一批人过嚟噶啦。阿杜查咧，好多猛将都冇拣啊，咁啊拣咗自己啲心水嘅啫。喺咁样嘅情况之下，英格兰系咪一队佢想做到嘅团队足球，打出更加团结嘅比赛呢？咁啊，去到朝早瞓醒啦，7点钟加纳对巴拿马，10点钟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最后一队嘅亚洲球队都会同大家见面啊！乌兹别克斯坦可唔可以做场好戏呢？好啦，咁开头咧先同大家做好预告。咁中场时间用见证嘅见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4: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萃，入口回甘。
3: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4: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方。

0: 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1: 端午去边度好啦？
2: 导航设定佛山，
3: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1: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只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3: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1: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1: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琴日主要谈及到广东队自从2021年之后咧就冇冠军攞啦，咁啊甚至决赛都去唔到，究竟系咩嘢原因呢？咁啊同大家咧就系挖咗里面嘅一个答案出嚟嘅，咁有兴趣咧我都可以睇睇啦。咁啊，琴日为你更新嘅作品啊，咁好多朋友问喂，点解唔讲下世界杯啊咁样？因为我号呢就唔系讲足球啊，所以即系夹硬讲嘅话唔系唔得，但系平台唔一定会推咯。不过我到时候我都会揀一啲有心水啊，或者真系非常之焦点嘅时候再讲啊。小组赛就未必会讲住啦，咁啊，但系大家都可以呢就留意住先，好嘛 ？OK， 咁啊，更多世界杯内容可以留意翻啦，我哋广播呢一边嘅节目啊。OK， 咁啊，今日呢就会倾下美斯问鼎世界杯嘅射手王啊。同时见证咗咯噃，我哋个见字嚟点唱？咁啊，到 C 朗首秀，喂，有冇波入啊？今晚会首发、啊，葡萄牙、英格兰两大热门终于登场啦，边队波又会失分呢？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系啦，咪同大家正式全面进入到赛场以内之前呢，我今日想抽啲时间出嚟同各位呢就係、是、普及一下，究竟喺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有咩嘢新嘅規則係唔同咗嘅。因为你对于睇波嚟讲好重要嘛，係咪点解突然间有个 VAR 以往唔会介入㗎喎，呢一届又会突然间吹停咗去睇 VAR 嘅。咁我呢就作咗一个嘅总结啦。咁喺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抗军48队啦，大家都知啦，系史上规模最大嘅一届啊，亦都系国际足坛竞赛规则多项变革嘅重磅赛事嚟㗎噃。包括呢就係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简称系 IFAB， 联合国际足联，简称系 FIFA， 係咪咁啊，佢哋呢就即係对于往届赛事拖时啊，隐蔽闹人啊，判罚嘅争议啊等等呢个痛点呢都进行咗有效嘅调整啊。咁除咗全网爆火嘅半场22分钟强制补水，仲包括会禁止阿仙奴经常会用嘅逼地铁啊，即係个地铁里面人逼人啊，跟住呢就揞住把口嚟嘈交，呢啲其实都有可能呢就引起判罚，甚至呢就係出示红牌添㗎喎。咁究竟係咩回事呢？咁我呢就逐项同大家介绍一下。咁其中呢就係 IFAB。已经在世界杯开始前就发布了公告，进一步明确在这一届世界杯期间进攻方犯规的时候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使用规则，这个新规呢是会在这个世界杯期间落地施行的。有以下的情形各位接下来要留意了。球队在各球任意球开波之前进攻一方出现了明显犯规，而这个犯规又直接促成咗入波、点球或者就係相关嘅其他处罚呢，呢一度呢就要留意，如果犯规符合呢一项补充解释嘅判定标准，视频助理裁判 VAR 係可以提醒主裁判去到场边嗰度进行复核，经过主裁判核实呢个犯规係发生喺个波开出之前，咁就会依规作出相应嘅纪律处罚㗎喎。咁即係话如果係嗰个角球喺开出嚟之前就有犯规，咁呢个角球或者任意球就需要重新去进行处罚。但係呢一项嘅补充解释呢就将喺2026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再重新进行评估，再决定系咪喺全球赛事嗰度全面推行嘅。所以即係你话过去嗰个赛季啊，五大联赛呢系冇㗎，冇呢个协议㗎。咁就令到新科嘅英超冠军阿仙奴系获得咗好多嘅好处嘅。例如佢哋好多次喺定位球进攻嘅时候使用咗逼地铁嘅战术。 即係疑似通過呢一種嘅方式干擾咗對方門將，係嘛？逼到佢哎呀，隻手都伸唔到起身啊！係嘛？幾個人夾住佢，佢喐唔到啊！係嘛？本來門將應該有優勢噶嘛，啊！你最叻都用個頭去頂人哋門將，仲可以伸高隻手。點知佢準備去撲波嘅時候咧，即係阿仙奴好中意啊，揾啲人啊夾住你先，個門將啊手都伸唔起身啊嚇！咁啊，所以你咪得益咯。好多時候阿仙奴咪點球，唔係嗰個角球咪能夠得分咯。呢個咧就係對於阿仙奴啊逼地鐵呢一種嘅做法，喺呢一屆世界盃當中咧係進行咗新嘅一種解釋嘅，即係可以對於呢一種嘅做法咧進行吹罰。就算你入咗呢球波都係吹翻出嚟當唔入噶嚇，大家留意。國際足聯就希望喺世界盃期間就唔助長呢一種走捷徑嘅風氣。好啦，咁另外呢就会重拳整治拖延嘅呢啲坏习惯啊。过去嘅国际大赛咪见到有啲球员呢开球波啊。哇，立立落落。跟住换个人啊，换脚都唔出嚟。受过伤啊，卧草。哇，瞓咗喺度呢，即係铲佢都唔起身。即係等等各种各样即係呢啲嘅问题呢，依家呢係会即係进行一个相应嘅调整。因为你会令到比赛的流畅度呢就受到干扰㗎嘛。咁目前世界杯呢係会有限时规则全方位去围堵住呢一种赛场嘅拖延漏洞，倒逼比赛提速嘅。例如举起换人嗰个牌之后呢，落场嘅球员必须要10秒钟就要离场啦。啊，你唔好仲喺度打个手势先。啊，同啲队友啊拍下掌啊 ,give me five 啊，啊离场仲要兜一圈啊，冇啦 ,10 秒钟唔该，你要踢你出去啦。啊，再唔系嘅话呢就要吹鸡对你进行一个警告啦。咁一旦超时，替补嘅球员需要等待下一次嘅死球，或者然后一分钟再登场。即係话你喺场里面嗰个要换落嚟嘅10秒钟都出唔到嚟。唔好意思，你准备要上场嗰、那个你等下一次死球啦。或者你等多一分钟啦。咁即係话喺呢个期间换人嗰队波呢就变成小打一个喎。你唔好以为喂一分钟好快啫，係咪打过一次就完啦嗰一分钟。但係之前呢其实喺热身赛当中就因为有咁样嘅情况而导致失波。就係喺5月31号日本对冰岛嘅比赛当中，冰岛第85分钟由于呢就换人太拖沓，导致呢佢哋係短时间之内呢就係少打一个人。而日本正係喺佢哋少打一个人嘅过程当中入咗全场唯一嘅入波，最终係1-0击败咗冰岛㗎喎。所以你唔好以为我拖多10-20秒先，结果依头呢就裁判话我罚你一分钟等你打少个。到时候呢你就失咗波，你就唔好怨人哋。好啦，咁仲有呢就係界外球啊龙门球啊，就執行呢就5秒公开读秒机制。到时候个裁判呢就喺现场啊帮你口头倒计时。如果个球员超时都仲未能将球波踢到出去嘅，界外球未掟到出去嘅，咁点办呢？转换球权。角球系会变成俾对手嗰个龙门球啊，即系龙门球超时咧，就直接会判俾对手嘅角球，彻底去杜绝门将反复喺度摆个波啊，用把尺度到佢正一正，我再嚟大脚拨起佢啦，即系呢啲刻意消耗比赛时间行为啦。裁判同你公开读秒啊，五秒之后开唔出啊，角球。赛场伤情管理规则咧，进行咗优级升一个嘅就系优化升级嘅。非门将球员喺球场以内接受队医救治，必须离场静置一分钟，先可以重新翻嚟。啊，唔系话我出咗去界外举一举手啊入翻嚟，以往系噶嘛。依家你等一分钟啦，鬼叫你喺场内咁耐都搞唔掂啊，仲要个队医入嚟救治啊！啊，但系咧就有以下嘅除外：脑震荡啦。被对手恶意犯规导致受伤啦，门将喺赛场受伤啦，呢三类情况呢就唔计入呢个规则里面。咁样亦都系从根源嗰度杜绝咗球员借助队医入场嚟获得呢就系时间拖延，甚至呢就进行战术嘅沟通。 这个新的规则亦都明令禁止门将制造战术犯规、战术的暂停、门将主动倒地肆意受伤、场上的所有球员严禁前往替补席或者去到教练区那里沟通战术，全部都是原地待命。等这一场的比赛开翻波之后呢，你们再可以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以往临时调整战术这些灰色的操作呢，将在这届世界杯那里就完全杜绝了。好啦，咁仲有呢就是红黄牌的体系的重构啊。呢一届世界杯啦，佢就要兼顾竞技公平同埋球星赛程嘅体验，设置咗咧就两次全域黄牌清零嘅节点。小组赛全部收官之后咧，球员个人单张黄牌会清零。小组赛两黄停赛球员完成处罚之后，黄牌记录同样会清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即系话八强打完之后，黄牌记录两次全面重置。球员征战半决赛、决赛无需孭住前期的黄牌压力，避免核心球员因为这些的琐碎犯规而缺席了世界杯的巅峰对决。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好隐蔽啦，因为喺欧冠嘅比赛当中，曾经有球员咧系即系借住件衫啊，佢戚起件衫揞住把嘴。在那度呢就大声闹人喎，用咗一啲呢即係歧视嘅语言啦去闹对手啦。但係人哋係听到㗎嘛，但係由于佢揞住把嘴喎，咁以往可以读嗰个呢就係唇语，读得出你究竟喺度闹人哋闹咩嘢，咁样进行一个处罚。咁佢叻，佢呢就揞住把口啊，或者抽起件衫呢遮住嗰个嘴等你睇唔到。咁但係依家呢就明令禁止啦，只要你即係拎起件衫遮住把口，或者用嗰个手揞住把口呢，唔理你讲乜嘢。都有可能可以咧，就系对你出示红牌、黄牌呢啲咁样嘅处罚嘅，所以你闹人唔好谂住，诶，我揞住冇人知道，依家咧喺世界杯上面咧系明令禁止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 VAR 嘅权限咧，将会全面扩容啊。多项嘅误判实现咗咧，就系可以重新去纠错，因为过往有时 VAR 错咗就错咗啦。咁啊 ，EVA 依家 VAR 咧系可以回溯复核第二张黄牌嘅误判、错罚嘅球员，认错咗犯规球员嘅重大判罚失误，任意球、角球、定位球开出嚟之前，禁区里面嘅隐蔽、推拱、拉扯呢啲嘅犯规，全部都可以回溯重判。入波嘅连锁犯规、比赛重计之前嘅违规动作，全部都能够纳入到呢个复核嘅范畴。而且呢个配套同步呢就是更新迭代的。赛事专用的足球有内置的智能芯片，每秒钟会收集500几项的运动数据，搭配返 3D 人工智能越位的建模技术，半自动越位的判罚精度，速度双向升级，大幅度减少那些体模级别的越位争议，同时都会压缩了 VAR 回看的时长，保障返比赛的流畅连贯程度的。所以我哋啱啱亦都睇到约旦输嘅嗰个点球好快喎，以往哇睇极都未睇得完啊，有时拖成几分钟都有㗎嘛，但係今次好快，应该就係一分钟到两分钟之间就已经睇完返嚟，就话点球啦啊，因为睇到你嗰个係手球㗎嘛，呢度係提咗速嘅。咁综合嚟讲呢，就係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咁多项嘅新规定呢，其实就一方面会提速咗赛事嘅节奏，净化咗赛场嘅风气，亦都会根治咗足坛长期以嚟留低嘅一啲陋习。咁另外一方面呢，亦都

0: 唔会有冷门出现呢？
1: 下午2:30，
2: 佛出游
3: 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4: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在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给孩子一个开心的暑假啦。
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还有负责。
13: 刀，我跟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5: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横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8: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6: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有裁判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

谈谈呢个体坛啊。例牌中场时间呢，我哋都会听首歌松一松。咁今日呢呢一首嘅点唱好特别啦，係合唱歌嚟嘅。叫做不如见一面啊。将会有海来阿木同埋善依纯嘅合唱啊。咁讲起海来阿木，应该更多人係从呢一首家和望江认识佢啊。

系啦，咁啊，应该系一首我哋节目当中好少会播咁慢节奏嘅作品啊。咁啊，特别咧就呢段时间啊，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挨夜睇一睇世界杯啊。唔知个钟数会唔会听到有啲瞌眼瞓啊？但系唔紧要嘅，我哋节目马上翻翻嚟啦，马上同你讲翻咧就系最精彩嘅赛况。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今日嘅活动留言点赞，记得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马上睇下各位老友记有啲咩留言见解。睇先啦，咁啊又有问题啦，咁啊又有自己嘅一啲分析，咁我都会咧就系逐一读一读嘅。啊，135呢位朋友话呢首歌好好听，睇嚟个意境唔错啊，适合咧就系静下心去听。但系啱讲完啲咁激烈嘅比赛，其实我啱啱听住呢首歌咧，我系入唔到啊，即系入唔到嗰种嘅感觉啊。睇下今晚落班之后，临瞓前再听下，睇下会唔会唔一样先。小俊就话我感受到一个字跑得好快，卡下窒下嘅视频咯。咁即系点啊？你系睇边个平台先？我咧就睇咗央视嘅 app， 啊几过瘾，就系我琴日所讲啦，可以咧即系选择唔同角度嘅，有主队角度啦、客队角度啦、

有全景模式啦，又有个别 AI 球员嘅追踪啦，好好玩嘅。你输入嗰个球员嘅名，咁佢就会帮你追踪嗰个球员嘅。所以依家睇世界杯，我都少咗睇电视，因为电视冇呢啲功能玩啊嘛。你个 app 嗰度咧，你可以全程睇住客队，睇住主队，系嘛？啊，几过瘾噶！天亮你话新规则几好，系进步啊，赞成啊，扼杀咗好多小聪明啊，比赛更流畅啊，更具观赏性啊！啊，原本一直喺度讨论紧金靴奖会系夏利卡尼啊、哈兰特啊、麦总啊，点知半路杀出咗个情考金美斯。你话我喺场上散步啦，关键时刻仲去入波啊！你话我厉害啦，我又喺场上散步一样，真系宝刀未老啊！去美职联唔系养老嘅。阿 Cat 姐话多咗咁多规则啊，啊睇落好似好公平，实际上系好掌控吗咁样啊？唔会，我都系公平咗，呢啲唔会话多咗呢啲规则就掌控咗比赛，系令到比赛咧即系更加纯粹一啲。啊、少咗嗰啲警棍嘢嘛，系嘛？即系以往嗰啲瞓喺度，哦，全班球员翻晒嗰个替补席嗰度听战术，唔得噶嘛，系咪先？阿健身话葡萄牙首场应该冇问题，斯朗有波入，英格兰可能会失分，耶、yeah ！大家小心啲、哦，因为即系我哋啱啱讲呢个比赛，真系全部强队嗰边赢得尽兴嘛，会唔会就系谷谷埋埋？最后出场的两个小组就是英格兰葡萄牙，容易会出事呢、啊、大家一样嘢要小心啲、啊。小峰话啦、啊、英格兰呢一边大家睇睇先，就有球员受伤。但是补招返嚟都唔系马古尼喎、啊、咁鬼叫之前佢喺社交平台嗰度开咗响口先咩，如果佢唔系咁早即系发泄自己不满啦，其实我觉得马古尼真系有机会嘅。路基索尔点解唔招啊？其实路基索尔，我始终觉得佢个球员唔系唔好打，而系太容易受伤啊！包括咧，即系佢对上嗰一次欧洲杯，咪大伤去踢嘅，搞到翻到嚟俱乐部又踢唔到咁样。所以唔招佢亦都冇话咩问题嘅。咁啊，仲问到英格兰八年后会唔会复仇克罗地亚？虽然睇到英格兰，但系估计会系和波。咁啊，前后左就话，诶、哎，今日美斯有个直红，点解唔俾啊？咁啊，因为佢系美斯咯。我见到，因为呢球我冇睇直播啊，我冇睇到，但系我记得好似有文字交代嘅话，咪踩人哋嘅小腿啊。何明就话欧洲嘅国家队好多黑人球员、啊，但系阿根廷呢度全部系白人球员咁、啊、样。咁呢啲都冇咩所谓嘅，人哋系具备咗出场资格就得啦，你唔好理人哋。是哪个球员啊，是吧啊，你包括荷兰啊、法国啊、英格兰啊，咁都唔系话即系佢哋好多系各种机缘巧合啊、因缘际会啊，咁样最终能够代表到就系即系呢一支球队出阵，就等同于举个例子啦。高路士咪就系今日早上先俾阿美斯追平咗呢个世界杯嘅入波纪录㗎嘛，16球系嘛。你知唔知高路士系边度人啊？高路士佢系踢德国队啊，大家都知啊，其实佢唔系德国人嚟嘅。你知佢系边度人啊？我一阵间再话你知啊，我再读下留言先。好啦，咁啊，今生只为遇见你就话，喂，讲开美斯啊、就问我啊，可唔可以一口气讲晒啊美斯嘅全名啊？哇！哇！你依个真系有啲难度啊！好彩我系有准备嘅，系嘛？美斯嘅全名啊，叫做利安奴·安特列斯·美斯·古斯迪利啊，可以嘛？美斯全名啊，啱啱我讲晒啦，系点解咁长咁复杂嘅？喂，唔系美斯咩？啱啱听你一讲。哇，比字母哥仲字母哥喎、啊！呢个系咩名嚟噶？咁嘅啦，唉，既然今日都讲开，我都同大家普及下啦。世界杯唔系净系睇波，我哋仲系即系通过世界杯认识呢个世界更多嘛。包括之前同大家介绍咗佛德国啊、富拉索啊，你唔睇世界杯，你唔知有呢两个地方所在噶，系咪？咁啊，同埋就系世界杯，你得个睇，你都唔知道原来有咁多新规。即系呢啲嘢，我都系有必要讲咯。唔系咁，你即系纯粹凑热闹。我哋即系既然听得节目，起码都要懂个门道嘛。咁啊，美斯。

0: 系咩回事呢？个名咁长啦。嗱，我按顺序，利安奴呢、這个先系美斯真正嘅名啊。所以美斯佢有个昵称叫做 Leo 嘅，其实就喺利安奴呢一度咧就简称翻嚟。所以你以后见到美斯，你唔好嗌美斯美斯啊，系嘛？你嗌阿 Leo 咧，哇！佢又觉得呢个真系我真球迷啦，连我嘅昵称细细个啲人嗌我 Leo， 你都知道嘅。啊，记得啊，见到美斯嗌 Leo 啊，就系喺利安奴啊，佢嘅主名当中咧就简称出嚟嘅叫 Leo。咁啊，呢个安德烈斯系咩嚟嘅咧？就系佢嘅中间名。因为美斯嘅名系用西班牙语嚟读噶吓，但我西班牙语唔识啊，我读唔到吓。OK， 咁啊，美斯系咩呢？美斯系佢爸爸嘅姓。咁古斯迪尼咧系佢妈妈嘅姓，所以美斯嘅全名系包含咗四个部分，有主名、中间名、爸爸嘅姓同埋妈妈嘅姓。OK 嘛，我呢个功课做得够全面吧？所以美斯实际上是他爸爸的姓来的，不是真正美斯的名字。你下次见到叫 Leo 就啱啦。好啦，咁啊差唔多喇喎，咁啊今次场波都唔重复喇喎。咁总之就美斯啊冇之气法啦，有个疑似红牌啊漏吹咗啦。咁啊冇计，因为佢系美斯嘛。咁啊仲有呢就麦巴比呢边啊梅开二度啦。咁啊帮助法国队3-1啊报返塞内加尔啊，咁啊嗰个2002嘅一战之仇啦。咁啊，美斯话斋，你哋啊梅开二度啊，仲有夏兰特啊梅开二度啊，咁啊嗰边咧就系搞掂咗伊拉克，14分钟啊，双响好快脆，时间好短，咁啊两位即系新嘅绝代双骄都系入两波，咁啊讲起啊夏兰特啊犀利啦，上一次挪威踢世界杯1998年啊嘛，阿夏兰特喺呢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嘅29日先出世嘅。所以真係挪威你話有幾耐未踢過世界杯呢，連夏蘭特都未出世上一次。咁啊，麥巴比我琴日亦都係回應咗有朋友嘅一個提問，就話喂你怕唔怕麥巴比搞搞震，到時法國隊即係會內亂，我話唔怕。麥巴比佢嘅影響只係喺俱樂部嘅啫，嚟到國家隊佢完全冇問題嘅。但非洲杯是例外，非洲杯的麦巴比是打得特别差，但世界杯的麦巴比呢问题一啲都冇嘅，包括过两届都知啦，冠军攞过，亚军攞过，同埋就係喺世界杯嘅麦巴比呢，佢唔知点解佢就係踢得会特别好嘅，就係咁简单啦，已经回应咗，所以对于呢场波我觉得法国队就问题唔大，就只係睇下佢能唔能够赢得尽兴嘅啫，只不过咁结果最尾其实呢个担心都冇，所有强队全部过关，包括奥地利最后一刻点球都搞正埋约旦，唉，真系嗱，一下子咁顺风顺水咧，其实系会令到接落嚟呢个比赛日啦，多咗一份嘅担忧嘅，因为顺开咗嘛，就怕咧突然间会有啲咧就系嗰啲逼北位，系嘛，整个路障你 kick 先咁样，咁啊究竟接落嚟最后两组四场嘅比赛，边场会有啲麻烦出现呢？或者我哋都稍事休息，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呢就係分享下最后出场嘅两个小组情况。咁欢迎你关注我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真情
3: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账。
0: 好啦，咁啊，翻到嚟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咯，仲未有彩排，我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加计互动留言点赞，记得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咦，又落记话斋，今晚 C 朗大四喜啊，即系越入越多系嘛？啊，你两个细嘅梅开二度啊，美斯咧就独中三元，我 C 朗点讲都系年纪最大一个，系咪应该入波最多咧？我一场入你四波咧？云上就话可唔可以讲埋 C 朗嘅全名啊？听日嚟好唔好啊？因为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马上够钟啦，讲得嚟。就接落嚟嗰四场波都唔使讲啦，嗱，听日啦，听日节目我再同大家讲下 C 朗啦，基斯颠奴汤，朗拿颠奴啊嘛，啊咪朗拿度，唉，我都争啲讲咗啦，细哨嗰个名添，都有啲麻烦啊嗱，葡萄牙嗰边系葡萄牙文，美斯呢边阿根廷系讲西班牙文噶，巴西系讲葡萄牙文啊，我哋要将南美双雄嗰个区分开先得，其实好多故事好好玩嘅，即系我其实有时候。睇波我系会深入到睇下呢个国家嘅一啲风土人情啦，咁啊讲下佢哋嘅一啲生活习惯啦，啊睇下呢位球员嘅成长啦，佢系边度嚟啦，追根溯源啦。我而家睇波系睇到咁噶啦，已经唔系话净系睇下个指数啊点啊，睇下呢场波边个赢啊咁样，呢啲好肤浅啊，我觉得已经。系啊，小俊话斯丹个仔唔系代表法国嘅咁样，斯丹佢其实唔系。法国人喎、哦、佢係今日俾阿美斯炒嗰队非洲波嗰度人嚟㗎喎，所以佢嘅仔仔阿卢卡斯丹係能够代表嗰队波阿尔及利亚嘛。哎咁啊讲埋先，阿高路士其实佢係嚟自波兰㗎，佢当时佢可以二选一嘅。你究竟想为波兰效力定係为德国队效力啊咁样。高路士话真係梗去德国队啦。是吧，如果我选择波兰咪成个利云道夫斯基咁样，得个自己叻，对科就冇乜成绩㗎嘛。所以其实即係好多呢啲内里嘅故事嘅、啊。以后有机会我再搵啲例子同大家分享啦，好吗？好，咁啊留言嗰度可能有啲漏咗冇读到，就时间关系今日读唔晒啦。咁啊马上睇睇呢，就係嚟到小组赛最后两个小组。四啤嘅对碰啊，咁啊由凌晨一点打到听日早上嘅十点啊，咁啊首先出场咧就系葡萄牙对民主刚果啦，咁啊目前望落去咧就让步冇对上比赛咁夸张，但系都睇到强队咧展现翻一定嘅信心，咁啊葡萄牙呢场波两只啩赢赢得到啊。咁啊，今届葡萄牙中场实力非常之完整嘅，咁啊，碧天拿啊，咁啊，仲有咧，即系 B 费啊、B 斯华啊，咁啊，等等一大扎球员。其实如果佢哋真系愿意为 C 朗卖命咧，我总系觉得其实 C 朗系好多供应，但系就我始终觉得，即系美斯喺阿根廷嗰度，其实好简单，大家就系当佢大佬一样咁拜嘛。但系 C 朗其实有少少唔一样。有部分细嘅系想抢 C 朗嘅位啊，所以个咧就系、是、即系究竟葡萄牙最尾能够走得几远，就究竟 C 朗佢能唔能够服众？今晚就话会首发，你首发如果表现唔好，冇波入咧，其实后边嘅比赛系麻烦噶，人哋就开始唔信你噶啦嘛。B 费话斋咁，点解呢球波一定要传俾你啊？我自己射唔得啊，系咪先？咁啊，至于呢队嘅民主刚果咧，佢哋就位锋线杀手啊。尤尼韦沙，咁啊，今届喺英超咧就受到失伤困扰，全个赛季19场只系入咗球波啊。咁啊，但系佢哋都仲有一班咧防守嘅悍将嘅，咁啊，所以呢队波其实都几硬净啊。如果佢有心同你守咧，民主刚果唔一定入到波，但系佢哋有可能能够即系顶得下噶噃。就要睇下即系 C 朗呢边可唔可以即系脚风顺啲，同埋葡萄牙可唔可以展现自己更加精湛嘅射术啦。你预住民主刚果就系同你摆大巴系嘛，我唔失波就当赢㗎啦，攞到一分我都有所交代㗎。好啦，咁啊再到呢就系、是、同组嘅系去到早上十点喎、啊、呢、這个小组呢佢即系一头一尾咁样错开咗喎，凌晨一点先系葡萄牙啦，咁去到早上十点呢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咧都会亮相啦，咁啊哥伦比亚呢边啊会有 J 罗啊 ，J 罗咧啊佢又系喺国家队又另外一个人嘅，佢俱乐部嗰度咧就下下俾人哋咧就解约啊，即系捞唔掂啊，啊喺哥伦比亚呢边咧佢又神射手啊助攻王好犀利噶噃，咁啊所以如果你两相比较，即系同样让步情况下，会唔会哥伦比亚可能会更加稳阵啲咧？因为乌兹别克其实佢俾大家嘅感觉唔错嗬。总系觉得哇，亚洲当。

0: 当中，乌兹别克都一队有实力嘅球队啊，系咪先？咁啊，佢今次系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啊。咁啊，目前嘅主教练不是别人，正是阿大简简拿华路啊。啊，但系大简啲执教水准啊，大家有目共睹啦、啊。所以即系，我觉得乌兹别克揾阿简拿华路过嚟执教，系咪一件正确嘅选择呢？咁啊，不妨睇睇呢一场对哥伦比亚打成点啊，大概会知噶啦。咁啊，论到实力啊，整体嘅表现咧，哥伦比亚咧系会比乌兹别克啦会称先。好，咁啊，哥伦比亚呢边主要靠咧就系迪亚斯嘅入波啦。咁啊，过到去拜仁嗰边啊，咁亦都系前场非常之稳健嘅一个入波机器嚟嘅。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争时间，我哋睇埋凌晨四点钟 L 组啦，最后一个小组嚟啦，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咁啊，目前望到咧就系英格兰呢一边。亦都系展现咗自己该有嘅信心，赢得尽要起码两波先得。但系咧，即系我始终觉得啊，英格兰如果想喺呢届世界杯当中取得更加理想嘅成绩，甚至捧杯咧，可学西班牙喂，最好第一场唔好太锋芒不露啊，收住先。其实和下波冇坏嘅，系嘛？因为你其实喺呢个小组赛当中出线，好宽限，好宽松嘅嗰种限度，好宽松嘅。唔系话必须要全部赢波，你和下波啊！琴日有球迷问，你三场和晒，可唔可以出线？系存在住有机会出线嘅、哦，系嘛？我攞三分，咁你有啲小组嗰啲，你全部输晒零分，我有三分，或者有啲小组嗰啲，我先系攞个一分，攞个两分，咁我三分唔一定系垫底噶，系嘛？分分钟可能系八个小组最好嘅第三名，其中一队都出到线。咁所以我建议英格兰咧，即系我建议，即系佢听唔听一回事啊！我建议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呢场波，唔好赢得令人哋觉得哇好超班，呢、這个绝对唔系好事啊！反而阿根廷咧，我觉得呢个3-0，梗系开心啦、啊，系嘛？你支持咗阿根廷，但系我觉得对于佢哋想走得更远咧，呢、這个3-0其实对后续嘅比赛会带嚟一定嘅影响嘅。依家阿根廷应该好多人觉得哇好劲啊，哇美斯老当益壮啊，卫冕冠军不得了啊！睇多几场先啦，咁啊睇下英格兰可唔可以先收一收仔。其实和下波冇坏嘅呢场波啊。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早上7:00加纳对巴拿马。加纳啊大家知啊非洲之星啊嘛，但系呢一队波就麻麻地嘅啫，有啲内乱嘅。跟住咧就系巴拿马。咁可能大家亦都对呢队波唔好熟悉啊。咁巴拿马咧，佢哋就今年一共踢咗7场热身赛，2胜3和2败，包括咧就和过波克，热身赛2度战胜咗咧就系南非。咁所以队波咧就冇预期当中咁鱼腩都打得下、啊，不过就唔知道当时嗰啲热身赛嘅质量系如何啦。咁所以咧就巴拿马名气肯定系低噶啦，啊同呢一队嘅。加纳对比起身咧，会争一个档次。佢哋都系事隔8年咧重返世界杯。喺相对被睇梯嘅情况下，会唔会有啲惊喜俾大家见一见呢？因为喺啱啱过呢个比赛咧，就所有啲弱队都交唔到货嘅，全部输到结塔塔嘅。咁啊，会唔会嚟到最后小组赛第一轮亮相嘅相对靠弱嘅球队，又能够重新跳翻出嚟，证明下自己呢？嗱，其实世界杯就系捉心理嘅啫嘛。今晚你以为唔得嘅得咗，咁啊第二晚啊，顺住落去啦，应该都得嘅。咁样佢分分钟佢调转头又唔系好得噶吧？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天亮了，补充翻系阿斯丹嘅阿爷咧，系阿尔及利亚人，所以佢嘅仔咧系选择咗为阿尔及利亚效力。系啊，我都话好多因缘际会，包括阿斯朗佢都有1%血统系佛德国啦，就系咁啫嘛。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够晒，我哋听晏昼2点到3点再倾过啦。
1: 下昼3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8: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喂，诶，系啊，
5: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学友啊，迷失的方向啊，呢首歌好轻快吓，咁啊听住歌咧，时间嚟到下午3:08开始咗我哋嘅节目啦。广东广西广东西，哎哟，真系咧，今日亦都系比较天气凉凉地吓，开麦舒服好多啊。咁啊，直播间里边依然都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咁啊听住歌仔又确实舒服好多多啦。咁啊继续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我见到喺佛山街方面啦，哇，好多朋友咧已经系准时咁样打卡啦。
0: 系咯，几好吓。
2: 加入我哋嘅大家庭。
0: 又系团聚嘅时候啦，见到573云啊，各处出出肯好啊，正点打卡咁样啊。比较少见你上嚟啦，咁多啲有时间上嚟一齐倾下偈啦。就阿香啊，缘分的天空啊，番禺阿婷啊，宁静啊，莲子啊，半真假咁样吓，
1: 都系熟悉的名字、啊。
0: 半真假佢话今日河江河水位比较高，有部分嘅湿地公园都拉咗警戒线。端午假期咧去游玩咧要注意安全。咁啊系啊，不过我咧睇下啲天气预报讲就话吓呢几日咧都系有龙舟水落嘅。咁啊，但系呢就落到喺端午节左右呢，咁佢又啲雨水可能会停一停㗎喇喎。
1: 咁啊，希望呢就雨水就唔好阻住咗我哋睇龙舟嘅嗰种兴致啦，歇一歇啦。不过你话呢端午前前后后啊，因为龙舟水啦，所以近段时间啊啲雨水会比较多，呢、這个都系正常嘅。但亦都因为雨水比较多啊，所以嗰啲土壤啊就含水量好充足啦。总之大家如果要出外嘅话，就留意一下尤其注意一下一啲地质嗰啲安全啦。始终呢个端午假期有成3日㗎嘛，咁断估可能会有啲朋友除了留在本地看看爬龙船之外呢，都有可能会出外玩一下。
0: 是啊，因为这几天佛山真是大雨到暴雨的连续。
1: 是连续的。
0: 都说南海的暴雨橙色预警啊，各区都是黄色预警啊，生效。咁啊，咁落法咧，确实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吓，所以一定要注意下，而家住喺山边嗰啲朋友去睇睇啫嘛。
1: 系，咁啊，临近端午佳节啦，所以好多朋友而家喺度好忙碌啊，做乜嘢啊？喺度包粽啦，小鱼儿咧做啊，大家晏昼好，总有你鼓励，打个卡先，然后影张相。
0: 总有你鼓励系嘛？
1: 系咯，哇！你睇下佢嗰啲自家包嘅粽打别靓、啊，跟住有几盘喂瑶柱啦、瘦肉啦，跟住冬菇、绿豆啊，仲有糯米啊，已经喺度准备。动手啦！
0: 啊，真系吓，应应节咧都好嘅吓。
1: 系
0: 一年一次吓、啊，包多啲种啦。
1: 秋秋都话啦，大家好啊，今时出出晏昼好，准时嚟撑场。你估下我妈咪包嘅种值几多分咁样啊？
0: 哇，你妈咪包嘅种肯定诶唔系几多分嘅问题啦。
1: 满分啊，
0: 无价宝嗰啲叫做，梗系满分啦、啊。阿妈嘅种啊吓，
1: 系啦，妈子靓种，
0: 真系啊，冇得比嘅。好，咁啊包粽好，或者系听节目好，大家呢个时间咧都系各做各嘅嘢吓。咁啊，但系注意一下咧，就系、是、呢个天气嘅吓雾上啦。尤其咧就系、是、出外嘅朋友开车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先得嘅。
1: 冇错冇错。
0: 啊，一到下午呢个钟数咧，啊交通高峰期车多人多噶啦吓。咁去啲高速公路啊，或者其他路段啊，有水浸啊，又或者咧有缓慢啊咁样，大家亦都互相忍让一下。
1: 阿肥斯拉话佢哋嗰边啊，话今朝到而家啊，我哋大力呢边未停过雨啊，真系以水为财啦。
0: 梗系啦，端午节我都话唔落边有水去撑啊，系咪先？落够嘅啦。
1: 咁我啲龙舟健儿咪都几辛苦，因为而家话好多嗰啲村落咧，晚黑啊一收工就已经喺度训练噶咯。
0: 做乜嘢健儿都辛苦噶啦。系做一般人唔辛苦嘅啫，你健儿嘛、啊、大佬。
2: 凡亲啲运动健儿，佢都冒雨去训练。
0: 冇错，喺外边训练咧，系嘛，又俾水淋，又俾蚊啄嘅啫。不过留意一下，话蚊啄咧，确实系啊，端午节大家出外啊，嗰啲草丛啊，嗰啲公园啊，睇龙舟爬嗰阵时吓、
1: 啊，要防蚊、
0: 一定要防蚊。嗰日我哋食饭嘅时候，喺饭堂咧，有一朋友又好鬼惹蚊嘅，有时坐低之后啲蚊系嗰三四只。全部都钉佢㗎喎，真奇怪。
1: 所以我话防蚊大法呢绝对有一招秘诀，就係、是、专门你坐正喺啲野蚊嘅人旁边，咁就等嗰啲蚊钉佢钉佢。
0: 係呀，咁佢话哎呀蚊钉我就冇啊，冇蚊啦。有啊，咁我就冇啊。嗱两只即係黐喺我咗鼻嗰度啦。
2: 我专钉佢。
0: 我係钉你咗喎。啊但係点解咁样呢，咁其中有一位同事就话啦。哎你啲咁嘅体质都系咩噶啦？你系肯定惹蚊噶啦！我教你个方法啦。食多啲大蒜啊，大蒜可以防蚊噶。食咗之后咧，啲蚊唔嚟噶，咁样
1: 系咪噶？
0: 咁我话听闻就系有人咁讲过嘅，系嘛？五花八门呢啲咁嘅方式，有咩食个大蒜可以防蚊到得唔得咧？咁样，但我觉得其实就未必得嘅，
1: 因为。 为蚊呢我哋之前讲过是通过一系列的感官信号它来定位的嘛。咁首先呢就是二氧化碳即是人呼出嗰啲嘢呢会对它产生吸引作用。跟住就视觉啦温度啦咁。咁一般嚟讲呢体型比较大隻嗰啲比较肥胖嗰啲代谢率高啲。又或者呢就大肚婆即是处于任神状态嗰啲。因为呢个时候体温会升高啦二氧化碳又会即是呼吸得比较重一啲啦。仲有就是啲衫啊颜色比较深嘅人呢都特别容易惹蚊㗎喎你记住呢几个人啦。
0: 冇错啦即着衫有关系呢。
1: 係啦。咁而人体呢即因为啲蚊嘅嗅觉都好犀利嘅。佢可以检测出人体皮肤啊汗液啊仲有微生物群啊即发挥嘅一啲总之嗰啲有机化合物啦佢索到之后呢嗰啲蚊就生前㗎啦。
0: 冇错啦。咁但你食嗰啲蒜呢其实冇用嘅。因为我哋人体消化好容易将佢分解代谢咗嘅。佢即係会产生好多种嗰啲含硫化合物。咁其中一部分嘅硫化物呢通过我哋呼吸同埋汗液嘅排鬼出去。咁使到我哋所闻到个大蒜味呢呢啲代谢嘅产物喺身体里面嘅浓度好低嘅啫。所以释放出嚟嗰啲味好微弱嘅不过你闻到啫。个蚊唔知嘛。个蚊呢其实佢唔会识别为一种系即係避唔到嘅，
1: 除咗大蒜之外咧，就算你食啲咩洋葱啊，仲有啲人话食嗰啲金桔啦、啊，佢都避唔到蚊嘅，因为人体嘅气味咧，主要受遗传啦、自身嘅新陈代谢嘅情况啦，仲有皮肤表面一啲菌群共同决定。你话单靠食某一样嘢，比如话大蒜啦、啊，你食成根嗰啲蚊都避唔到，但系有样嘢可以避到，就啲、是、人会避开你，啲、蚊唔会避开你，
0: 斩搞系嘛？咁你真係信呢啲咁嘅嘢不如呢就係、是、减少。
2: 蚊怕水。
0: 係呀、啊、野蚊嘅因素囉係咪先。就算你着衫好啊或者係带一啲嘅驱蚊产品啊咁好过呢。好啦咁啊所以大家呢平时呢喺屋企亦都注意话啲蚊虫啲啊做好啲水罐啊嗰啲盆罐啊嗰啲积水啊全部清咗佢稳阵啲啊。
1: 咁样稳阵啲啦嗱永坚呢就话我份人就特别野蚊㗎咁啊。
0: 你仲坚点坚得嚟一蚊啄你乜都冇得坚啦仲永坚。一三五七话啦
1: 防蚊特别。
0: 我时出出肯我啊嘿、哎、我喺佛岗啊汤堂嗰度打卡啊咁。喔咁远啊。啊、佛岗呢度啊开车去都成咩咁喎两个几钟头三钟头㗎嘛啊多谢支持啊咁啊。
1: 唔紧要我哋距离唔系问题因为只要有 Wi-Fi 就 OK 㗎。
0: 冇错啦小幸运问啦谷穗出窗端午节有咩活动安排啊活动安排呢就我哋好似今次新闻中心呢我哋都搵咗一班嘅同事啊。
1: 嗯。
0: 过去呢就系、是爬龙船喎、啊、比赛噃、
1: 啊，好似系蝶教嗰边啊，
0: 去蝶教啊，
1: 好忙碌啊佢哋，
0: 仲漂移噃、啊，咁啊呢排咧佢哋去蝶教嗰度去揾个师傅去教佢哋点样爬龙船咯、啊，点样打鼓咯、啊，点样啊上层转嘅上层转啊咁样咯、啊，啊我哋咧暂时咧好似都有啲同事翻嚟值班咯，系嘛？
1: 啊你讲紧我啊？
0: 哦，你翻嚟值班系嘛？
1: 系啊系啊，我就翻嚟值班咯。然后如果系大家需要有啲咩靓歌听啊，而我又揾到嘅话，咁啊马上帮你播出咯。
0: 阿蔡华啦，波又落水咯。端州区啊，即系肇庆嗰边系嘛？
1: 系啦，不过一直都喺度落雨啊！近段时间，阿十三少都话啦，大家晏昼好，落松呢边啊，成个晏昼都落紧雨咯。
0: 系嘛？系啊，真系啊！我哋咪落松呢边咯。
1: 系咯，一直喺度落紧。
0: 阿陈话旧年年尾都冇乜雨落嘅，你真系啊！依家水啊多过头啦。
1: 系咪啊？
0: 我又冇留意，我其实我记性好差，我旧年有冇落啊？我真系唔记得。
1: 我都唔记得啦、嗯。不过反正以水为财啦，系。
0: 冇
1: 错。
0: 好，无论天气点变都好咧。我哋一样系咁样轻松咁样开心度过呢个嘅时光吓。
1: 无论天气点变啊，我哋一于晏昼就开心咁相见啦。正因为落雨，有啲朋友就唔出外，就喺屋企啦。做乜嘢咧？包紧粽啊！阿玲静话应下节包粽，哇！我见你啲配料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种、啊，咁犀利。咁阿 Yan 咧就话祝我儿中考顺利，高中高中，跟住佢呢种系属于状元种喎，犀利。
0: 咁你包高啲喎，系嘛，长啲咁先得噶嘛。
1: 吓，唔系包完之后整熟咗之后挂高啲，等佢拍一拍高中吗？
0: 挂要高，条种本身又要高。相高嘛系嘛、
1: 哦
0: 啊、微信用户话啦嗰时出很好啊你哋讲嗰大食大蒜我一日食啦唔得嘅一样俾蚊叮嘅。咁系啊。 即系你去边度同啲朋友，啲朋友就系益细啲朋友系嘛，真系太好啦！
3: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4: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3: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高考考生注意啦，
7: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6: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0: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9: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

0: 绿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你讲我听。

0: 李克勤这段爱啊，听住这段爱啊，望出外边嘅天气系嘛，有少少凉嘅感觉。3:25时分，你在咩地方呢？一齐可以收听一下我哋嘅节目《广东广西广东西》嘅。
1: 唉，近段时间咧又一落雨啊，都发觉咧呢种即系虽然落雨可能出行带嚟少少麻烦啦，但空气系清新咗嘅，令人觉得好舒服啊！亚洲时分，
0: 端住前后咧，肯定系空气特别清新嘅，几多灰尘咧被雨水吓洗刷而清啦。初见啲太阳话啦，啊，讲起爬龙船咧嘅期待，我同事小强啊，代表。

0: 我哋佛山传媒文旅争取更好成绩啊！先睇下小强佢喺蝶教训练紧比赛，系啊，小强作为代表其中之一，过去嗰边啊训练咧啊，咁啊见佢咧都好落力哇！
1: 系啊，
0: 我话点啊，辛唔辛苦啊？冇啊，唔辛苦嘅，爬呢啲嘢边个自在嘅？咁我有冇胜嘅把握？就努力咯！我哋同我哋比赛隔篱队，佢个名有个我叫小强啊嘛，
1: 系啊，
0: 啊佢叫大强啊。俾我咩咯咁样
1: 强少少，唔紧要，大家双方都强啊嘛。
0: 冇错啦，只要系努力尽力好啦吓，排第几都唔紧要。
1: 啊，近段时间咧真系落雨湿湿啊，爬龙船特别多噶。阿冰墩猪咧就话今日顺德啊，勒留有个龙眼村爬龙船啊，又系好热啦，哇，好似泼水节咁样。哇，
0: 系嘛？哦，系咯，开始爬噶啦吓，陆续续噶啦。
1: 哇，近段时间真系好似附近啊，周边附近啊，经常都可以听到啲叮叮噹噹咁锣鼓声啊。
0: 嗯，方少就上嚟啦，哥哥，卓卓，大家好啊！你撑场呢，用快乐的音符跳动在生活的琴键啊，几有诗意，真系啲文化人写嘢唔同噶嘛。用健康的基石稳固人生的殿堂，幸福交响乐此时由你奏响啊！真系话方少厉害，好，咁我即刻嘅就攞个锤准备奏噶啦嘛。嘣嘣嘣嘣咁啊！
1: 人哋攞个锤嗰啲叫敲锣打鼓啊嘛，你一锤落去，连个鼓烂埋啊！
0: 冇错啦，啊 ，OK， 好。所以咧，讲起咧，即系喺我哋嘅端午前后咧，大家都忙紧啊，又包粽啊，写诗啊，咁样，
1: 好忙。
0: 哇，八九一三仲犀利。佢话我妈咪每年都自己亲手包粽噶，用糯米啦、绿豆啦、花生啦、冬菇啦、莲子啦、咸蛋黄、五花肉等等材料啦。我们一家很喜欢吃哇，咁啊系好靓哇！你妈咪包粽真系好专业啊，包去卖啊，
1: 流口水啦已经。即系讲起粽嘅一啲材料啊，即系大家食过最得意嘅粽系乜嘢？我都好好奇，因为我见有啲地方啦，嗱，起码人哋妈咪有七八种嘅材料啊，有一啲就话有啲海鲜嘅粽啦，有一啲又有啲甜味嘅粽咯，好有特色嘅粽啊！
0: 冇呢个世界上冇最好食嘅粽啊！
1: 吓，
0: 五花八门，味道各有特色系嘛？
1: 但
0: 总之。
1: 但我听过一个叫做牛肉粽咁样，我一直都好好奇牛肉粽，五花牛肉粽系点嘅味？
0: 系啊，咁你有啲啊狗肉粽你未食过咧呀？吓，各即系好多种唔同嘅，你总之放乜啊？其实屋企有乜放乜系咯，冇嗰啲你想放难系咩？不过讲起咧，喺端午节前后咧，妈咪啊、爸爸们啊，肯定中意啊买好多啲靓馅啊、吓靓粽叶啊、靓米啊咁样去包。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依啲老人家即系买嘢又叻过我啲后生。啊，因为佢识食啦，先买咩靓嘢啦。第二个咧，依家佢又跟得上潮流啊！依家喺攞部手机网上边啊，一揿就已经买好多嘢噶啦噃，
1: 直接送翻屋企啊！
0: 啊，真系咪早两日咧，有位朋友已经同我讲咧，嘿，我老豆啊，同我妈系啊，呢几日买嘢好狼啊！我点解呢几日买嘢狼咧？佢嗰啲咩乜网络宣传嘛？那个六一八嗰啲咁嘅系嘛？
1: 哦，又系买买买节啦！
0: 哎呀，我老豆啊，同我妈依家清空咗购物车，准备入搏命装嘢啦！佢话：，依家啲平台啊，宣传呢啲咁嘅嘢真系，嗰啲老人家咧，佢又买嘢买到咧，即系自己中意嘅嘢，佢觉得平系嘛，又多，搏命咁样花钱。哎呀，搞到我发觉佢哋而家强迫性嘅购物，囤积好多啲咁嘅货物，有冇用佢都买。是吧，当然他们买了一个开心，那我反而出声啦这样。
1: 喂，但是你说适当地买买买都是没什么所谓，最担心就是毫无节制地买。呢早前我听过一个新闻，就说杭州有个76岁的阿叔叔，他是独居之后呢就迷上了专门在直播间买那些养生的器材。关键他买回来之后他不用，半年时间洗了80000多元的积蓄，咁啊买咗30多件啲按摩仪又有啦，护腰垫又有啦，关键佢买咗翻嚟咧，全部闲置，全部就放晒喺度，塞满晒，连个开封啊，即系个快递袋佢都唔拆。咁嗰啲仔女咧，即系肯定一开始就劝啦，点知一劝嘅话就俾阿爸闹到趴喺度。
0: 我有冇用呢啲钱？你个不孝子成日话我买呢样买嗰样，你买嘢我冇啊，话过你啊。唉，我咁大年纪，我中意有啲嘢，我需要嘛，我身体唔好买啲嚟嘛，见啊啊保养下嘛，嘅养下生嘛，啊你咁多声气噶？
1: 哎呀，爸，你买还买，但你唔使买晒自己，连棺材本嗰啲个谷种都冇晒噶，仲有啊，你每个月得嗰几千蚊嘅退休金，你自己慢慢搣几好啦，做咩全部买晒？你买

0: 夏校长呢首《暴风的汉子》
1: 嗯，
0: 今日有啲风嘅，好寒啊！呢个寒风啊，真系夏日寒风啊！
1: 咁你都可以讲 money 啊 ，money 啊，因为晏昼时分咧，暴风就未必啦。不过我哋应该系泼水的男女，因为好多朋友咧，而家就喺度为紧生活，为两餐喺度打拼紧。
0: 嗯，咁啊，当然咧，要喺路上边揸车咧，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先啦。始终都落雨。天雨路滑吓，咁亦都系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先得嘅。
1: 系咁啊，讲起新嘅话，因为近段时间啊，始终就龙舟水嘅期间啦，即系端午期间，咁再加上咧就考试季啊，所以咧又想如果有一啲意头好嗰啲嘢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喎、啊，因为进入六月份就佛山嗰个龙舟咪引起好高嘅热度嘅，咁啊睇爬龙船咧，应该系一代又一代人嘅端午嘅一个习俗啦，咁所以近段时间咧都会有一啲好受欢迎嘅龙舟嘅文创产品，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有一个蝶教龙船嘅文创周边叫做金标啊，金标系一个陶瓷摆件，去年就火到连央视都去报道嘅，
0: 咁犀利。
1: 系啊，今年就推出一个仲犀利啲嘅，就金色嘅限定版，就系个名就叫做金标啦，好霸气。佢整体嘅造型其实一只火红嘅醒狮啊，一个狮子，然后。

0: 咧就坐喺一个金龙角嘅龙船上边，手上边攞住一个金奖，就系、是、一个标志咯，写住标志嘅金奖，咁啊好意头啦，即系唔单止你攞奖，攞嘅仲要系金奖，而狮头嗰个榫角位置咧就巧妙咁样变成咗一只金色嘅种啊，呢、這个寓意金榜题名，轻松上岸，真系应该一举高中啦吧今次，咁、如果适合屋企有啲学生哥啊，即系话啊想考试啊。攞翻个好意头嘅话咧，街坊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呢、這、一个，咁呢个系金光闪闪嘅金标摆件，佢原价系要369嘅，咁喺端午龙舟期间咧，活动价咧就只需要268。微信搜索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咧，喺特色文创啊进入专区，你就会见到噶啦，可以留意一下。
1: 端午节就好多啲纪念品啦，系嘛？
0: 系啊，呢个好意头嘅嘢摆件啊。
1: OK， 咁啊，当然啦。喺端午节咧，又有几日假期放嘅，系嘛？应该系
0: 三日啦。
1: 星期五就系端午啦嘛。
0: 星期五就系啦，你准备咗啲粽未啊？真系
1: 粽咧，唔知点准备噶，到处有啦。讲起粽啦，杨光话啦，讲起粽啊，我姑姐年年包粽俾我哋食啊，你幸福啊，系嘛？年年都唔使自己包咧，系嘛？
0: 但系粽虽然好，都唔能够食太多。之前咧，阿方之星话佢哋系冚帽定边个亲戚又系成日包，但佢都话啦，我净系攞三只啫，费事食得多啦咁啊。
1: 系啊，咁当然咧，端午节除咗食粽咧，有啲朋友就趁住呢个假期出去行下噶。好似咧又系有朋友讲，我想去海嗰度去坐船去游下喎，咁样
0: 哇探喎、呢个人哋话咧咁多旅游嘅方式啊，即系坐游船系最探嘅一种，因为当你上船嘅嗰一刻开始咧，你就已经喺旅程上边啦，你又唔需要舟车劳顿，即系唔需要执行李啦，总之船去到边度你就玩到边度咁样。
1: 佢话我唔坐嗰啲有目的地嘅船噶
0: 啊，
1: 我。
0: 佢点啊？无目的地，即系点啊？
1: 佢话你唔知啊？
0: 随便游。
1: 依家有一种咩咧？叫做无目的地嘅海上游啊！
0: 吓、
1: 我中意咁噶。
0: 佢唔落船嘅咩？
1: 好似6月5号啊，全国第一张冇目的地嘅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正式喺上海签发。咁咧就喺6号下午咧，第一只国产嘅大型游轮叫爱达摩都号，鸣笛起航啦。听讲又可以载得4000多名嘅游客，开启咗3天2晚嘅海上巡游。咁佢呢一个巡游咧，同一般个唔同嘅，啊，佢咧就系、是、冇目的地嘅，
0: 即系唔落船。
1: 佢就从国内嘅武港，即系港口出发，系嘛？
0: 系
1: 开咗之后咧，全程喺公海巡游，唔停靠任何呢嗰啲港口嘅，并且由原来嘅港口咧。折返嗰个短途嘅游轮，即係佢就玩完之后直接返返嚟㗎啦。
0: 即係全程唔靠岸囉，全程唔靠岸，然后嗰个游轮，即係你游轮一上船嗰一刻开始，嗰度就目的地啦，你就探游轮上面嘅所有设施。咁身份证就可以通关，就好方便啦，唔需要任何签证，说走就走囉。
1: 冇错，公海嘛，公海嗰度你可以倒住去嘛。但你一入港口你签证㗎喇嘛。
0: 係呀係呀係
1: 呀。啊呢旅游搞啲咁嘅模式。
0: 你身份证就得啦，因为反正你就喺嗰个港口出发，然后又返嗰个港口。
1: 咁好多人鍾意喎，冇目的地啱啦，係咪总之去玩就凭身份证就可以周末带啲细路仔去海上玩啊，唔使办签证好方便㗎啦。
0: 哇呢个纯粹系度假式喎，即系你话佢睇到啲咩景色啊，去到啲咩目的地完全冇，我就去嗰个地方我就纯粹好似度假咁样。
1: 咁海上呢已经啲风景都好靓㗎啦，老实讲。係咪所以呢佢为咗呢即系呢个嘅航行比较畅通个无阻啊。咁佢呢就係听讲呢佢係增派咗一线嘅官员啊。是吧，
0: 即是啲海关嗰啲。
1: 是啊，全部呢就是查验通道啊，一次申报一次嘅查验，一次放行，总之啊唔好搞咁多嘢。是吧，一坐上船嗰度就是 OK 啦。
0: 佢今次呢个旅程呢标榜就是唔靠岸， 唔打卡，纯享受。因为同传统啊，你坐游轮去玩嘅方式系唔同嘅。佢冇目的地，纯粹喺海上漂，即系海上玩呢个咧。佢游轮就唔再系交通工具啦，佢就系度假嘅目的地啦。你上船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佢精准匹配咗上班一族，仲有好后生嗰啲家庭啊，就短途休闲嘅需求咯。你唔需要请任何假啦，因为周末就出发啦，亦都唔需要做任何攻略，因为佢都冇目的地嘅，你上到船你就豪叹啦。
1: 就相当于我喺好多年前香港有一位嘅朋友想我，佢邀请我去嗰度话出公海玩噶啦。
0: 系，
1: 佢啲富豪嚟嘅。
0: 哇，郭 Sir， 原来你当年就已经有我睇电视剧嗰种游艇嗰种，就系、是、就上船就去玩。
1: 即系有咁嘅机会，嗯、但我都冇去到。
0: 哦，
1: 因为要假期啊嘛。
0: 哦，
1: 佢哋系咁样嘅。佢哋咧就系约埋咧，就喺周末嘅得闲咧，就开部艇一直去到公海噶啦，
0: 跟住喺度海钓，
1: 就一停喺嗰度或者咁就得噶啦。
0: 系啦，
1: 四周咧就系冇人嘅，一啲城市嘅痕迹都冇嘅。
0: 嗯，
1: 可以佢哋话去到剥晒衫，剥晒剥晒鞋，
0: 喺度晒太阳啦，
1: 晒太阳啦，钓鱼啦，
0: 海钓
1: 煮嘢食啦，冲茶啦，
0: 跟住晚上啊睇星星咯，
1: 大声讲嘢啦，
0: 睇落日啦，海上嘅日落。
1: 其实就系一种咁样嘅体验，
0: 嗯，
1: 系嘛，即系基本上离开人群啊，离开都市啊，你喺嗰、那个，譬如呢个四千几人呢、这个咁样嘅首航，佢呢个爱达摩都号嘅游艇里边，你日头可以甲板上边瞓觉得嘅，系嘛？你可以玩你啲海浪滑梯嘅，海上篮球赛啊，亲子互动啊，系嘛？影下相啊，去睇下电影啊，睇下魔术表演啊，咁你又得噶？
0: 因为游轮上边咧，佢咁大嘅话，佢嘅娱乐设施好多噶，包括一到晚黑咧，佢就会有talk show 咯，即系嗰啲 talk show 咯，然后又有主题嘅 party 咯，邀请啲游客跟住音乐节奏一齐喺度跳舞咯，有调酒师帮你现场调酒咯，然后深夜食堂咧又会有各种嘅海鲜大排档啊，特色嘅小食都系免费嘅，全部包晒。
1: 海上嘅免税店嘅，
0: 嗯，
1: 系嘛？全球嗰啲总之啲名牌啊，琳琅满目嘅，一站式购物噶，系嘛？总之喺嗰度咧，其实即系话。带你哋去一个公海里面，是一个陌生的，而家冇人，
0: 就想脱离平时工作嗰个环境，可能海上唔知信号好唔好添，即系分分钟你话，
1: 可能
0: 系咯、哎，我唔接收工作嘅嘢，我就藉口话我冇 WiFi 嘅，冇信号噶，唔好搵我。
1: 佢可能佢有 WiFi 嘅、
0: 啊，
1: 去到嗰度嘅目的系咩呢？当然你佢唔适合一啲惊惊闷嘅人啊，其实都唔闷嘅，
0: 其实
1: 度假。唔使赶行程，唔使去逼景点，就瞓喺阳台房睇海，想食就食，想玩就玩，好治愈嘅。所以平时好繁忙嘅人呢，就趁住周末咧体验下海上游呢，其实三天两晚嘅行程呢，又唔使靠岸，喺海上吹下海风，睇演出，逛下免税店，心情放松，带一个啱倾嘅朋友一齐去倾下吹下水，或者带住父母啊咁样。啲慢落嚟嗰种度假方式，有啲人好中意嘅。
0: 纯粹就度假啦。目前首航嘅船飞咧上线一个月，已经系销量超过4100张，供不应求。货源即系客源啦吓，啲客人主要嚟源于就华东地区，关键就系嗰啲好后生，即系后生比较中意，平均嘅年龄明显低于啊，即系普通嘅嗰种游轮咯，平时嘅嗰种游轮咯，基本上就31岁到45岁呢个年龄层次嘅朋友系最受欢迎。
1: 系啊，真系噶，所以咧呢种咁样嘅旅游方式咧、啊，加速已经走入咗大众日常生活里边，佢规模啊，听讲开始慢慢扩张啊，提高质量啊，咁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都 OK 嘅，系嘛，即系呢种咁嘅玩法咧，有啲人中意噶嘛，系咪？
0: 啊，通记佢话中意食海鲜嘅，一定要开喺游轮上面，系咪？咁啊，老王话边只游轮咁巴闭，有星星睇啊！你去到公海啊，即系如果系冇呢啲城市嘅灯光干扰，一到晚黑瞓喺个甲板上边啊，漫天嘅星星啊，跟住喺度同你浮浮沉沉都得啦。
1: 冇错啦，啊，咁啊，依家咧就系、是、借住免签证又低成本系嘛？
0: 系，
1: 佢主要重体验。你体验下吓、啊，即系大家都有啲人又好中意去，就去到公海嗰度，就开个艇停喺度，你都舒服啊！老实讲，
0: 可能就系远离城市嘅嗰种感觉咯，即系成个人成个生活慢起身啊！
1: 冇错啦，咁以往咧，我哋都系中意咩噶嘛？去到坐住个游轮， 去到边个国家要停一停嘅上去嘛？
0: 咁、啊、又快啲快快脆脆落去，游一轮之后快快脆脆上翻嚟。
1: 啊！但佢今次都唔使签证，唔使嘢嘅，总之去到公海就咁停，
0: 攞个身份证啊走得咁啊。
1: OK， 好咁啊，呢种咁嘅旅游嘅方式，阿方老板都话喺只要海上漂漂旅程，享用游轮上边嘅娱乐饮食，其实就系咁样啊，就是、一种即系喺公海里边停低落嚟，等你一个。咁个环境吓，创、造咁个环境，亦都有你唔会闷嘅，好多活动，好多嘅嘢俾你玩㗎嘛。
0: 睇嚟以后呢种享受式嘅旅游方式会越嚟越多人接受，

0: 区时间又唔长啊，即系可能两三日一个周末嘅时间就搞掂。
1: 相当于我哋周末咪好中意开车开到周边嗰啲地方，陌生嘅地方，山清水秀嘅地方，唔乜人地方咁坐喺度，系嘛？咁你咁讲，诶、哎，去到嗰时候望住碌碌碌，你树林棵树有咩好玩咧？
0: 就相当于我哋一到周末，有啲人咪中意去啲农庄嗰度，跟住就哇食下走地鸡，喺农庄嘅水塘嗰度冇事做啊，钓下鱼，望下山，跟住打下卦，咁系咁噶啦。
1: 其实你话闷，但其实人嘅心灵啊，得到咗清净啦吓，呢个好紧要嘅。

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先贤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

0: 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好啦，听下我声音时间嚟到咗4:53，又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天气麻麻地，依然都系落住呢个唔知乜大雨细雨，我哋睇唔清楚，总之暗啊天气吓。
2: 总之就有水落啦，不过近段时间都系咁啦，唔单止今日啦，听日后日应该都仲有雨水啊。
1: 吓、啊，冇错啦，听个愿你今夜别离去啊，咁啊啲朋友要开始就煲汤煮饭啦，煲饭。冬瓜啊，海带薏米啊，鲜骨汤啊，五点钟啊可以开饭，几好啊！依家五点钟食饭几好嘅，唔好太晏有时啊，可以嘅话就早少少食吓。
2: 咁早食饭会唔会今晚饿饿啊？
1: 点会啊？食饱之后咧，你哋食得太少啫嘛，你唔襟饿啫嘛。如果食得多，我食三碗饭，基本上你顶到听朝你都唔会饿啊。阿米叶话啦，旧年十月咧坐爱达地中海号啊，船上人太多，体验感好差啊，人太多食饭都麻烦，落船都用咗60分钟。哎，人多又系可能又会咁嘅、体验，佢唔系咁好啊，系嘛？
2: 冇错，所以其实你话体验好唔好，可能都好睇嗰条船啊，即系嗰条船够唔够大啊，设施够唔够齐全啊？如果你话船设施太少，冇乜玩，可能又会闷啲。
1: 不过佢咁样，你话人多落船咧，你去到啲港口先落船啫，佢嗰啲冇港口去到嗰度，停喺海中间嗰度，咁你又唔自在啊？落唔落船嘅咧？
2: 你喺度晒太阳。
1: 李志话啦，个船呢啲富豪游唔系我哋打工仔玩嘅噃，有钱有时间先得。我哋一三餐边敢去玩啊？咁样嗱，李志，其实呢啲唔系属于富豪游嘅，即系呢啲上海呢、這个啊。你依家好多人咧，几千蚊都去跟个咩啦？跟个豪华游啦，
2: 封建游人啦。上次系咪阿詹少啊？詹少咪有一个团又系坐游轮嘅，我记得好似系去越南定边度，得4000多蚊啫嘛。
1: 香港越南啊？
2: 系咯，4000多蚊已经系全包啦，仲要系去成4日定5日啦。
1: 我谂今次仲平添啊！
2: 呢个2日就系话周末咁。
1: 佢两日佢一个佢唔使去其他地方噶嘛，又唔使签证嘛，
2: 佢唔需要落船咧。
1: 佢就攞部船搭你去公海停喺度死火啦，咁你咪喺度
2: 熄火咩？死火熄火，连油都悭埋。
1: 咁、佢可能又唔熄火嘅，因为佢中意油噶嘛，冇呢个时候停咗度嘅。咁你就喺个地方咁啊，到处咁游咁食啊玩啊喺嗰度咯，即系嗰度买嘢消费咯，就咁简单。
2: 系吃喝玩玩啦、
1: 啊。我谂几千蚊应该得噶啦，啊两三千蚊可能得啦，喂。我唔知啊，因为依家系六月五号咧，全国第一。第一隻咁嘅船啊，
2: 系第一行首航啊，试下先。
1: 佢4000多名嗰啲游客，就系3天2夜啊，咁啊真系到时去了解一下先吓。
2: 系咁啊，讲起夏天啦，夏天有啲好物咧，又要推荐俾大家。咁本来星期三咧，万飞又会拣啲好物俾大家嘅。咁佢叫我你同大家讲住先啦。咁我话夏天咧，大家天气热咪要经常冲凉啊、洗头，咁啊会加速嗰个发色嘅流失啦。所以如果本身染发嘅朋友或者需要遮白头发嘅朋友咧，可以适当保色。咁佢为大家拣嚟一个咧，就嚟自百年中华老字号啦，就白云山净修堂出品嘅染发剂，每一款产品咧品质方面咧都会更加严格。首先就好多朋友染发之后会遇到发丝干枯啊，即系毛躁咁样嘅困扰嘅。咁呢一款嘅净修堂染发剂咧，喺保证头发安全上色嘅基础之上咧，佢系针对性添加咗玻尿酸钠啊，进行一个头发补水，帮你修复毛鳞片，令到头发就算系染完色之后咧，都会继续有光泽同柔顺。咁而且咧呢一款咧就更加之温和一啲啊，成分非常之温和，令到大家使用得系更加安全同埋更加放心。呢款嘅染发剂咧系乜嘢都帮你配齐晒噶啦，全套配齐晒所有染发工具，听讲连嗰、那个即系嗰个罩啊，总之乜嘢都帮你。咩梳啊嗰啲，全部都帮你配齐晒，令到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啊放心操作。使用方面咧就非常简单，而且发色有好多选择，有自然黑，有咖啡色，有棕色，有葡萄酒红色，有葡萄紫啊，有5款嘅颜色俾大家选择。咁酒红色咧睇起身就更加洋气一啲咯。如果系绿棕色嘅话就显气色，显气质一啲。咖啡色就百搭。葡萄紫嗰隻呢就減零一啲囉。但如果你話想冚白頭髮嘅，即係你需要就冚白頭髮，咁普通嘅自然黑都已經係 OK 㗎啦。齊耳嘅髮質呢，即係 短发咧就一盒左右啦，到膊头咁样嘅话咧就两盒左右。如果系长头发嘅话，就建议买三盒啦。而家一盒系59蚊，两盒系79蚊，三盒嘅话咧就更抵99蚊，99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见到啦。
1: 嗯，好啦，咁我睇啲时间都差唔多啦吓，见到大家喺度倾紧偈，米耀就话可以坐嗰啲咁嘅船咧，运船啊，运船唔好去啊，公海好飘嘅，风浪好大啊吓。落差感好强啊，咁样你坐过系嘛？知道。
2: 如果系大只嘅船，会唔会好啲咧？即系越大只会越稳阵啲，系咪？
1: 有啲人佢唔怕晕嘅，有啲人咧喐喐都晕嘅。逍遥话啦，我哋中山呢边倒水咁啊，咁样吓，咁所以阿老王话，咁我去到船上，我唔消费，佢唔会掉我落海啊？应该唔会嘅，系嘛？
2: 船上嘅消费好似系全部包喺个船飞度噶，即系你一上船嘅话，你哪怕食一日六餐，佢有好多自助餐啊、下午茶、咖喱咖喱咧，应该都唔收钱嘅。
1: 系，佢都怕你跌落去啊！佢话保护你啊，真系，系嘛？藉住呢个时间都结束今日嘅节目吓，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咁啊，睇你呢个天气都系麻麻地啊，出外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开车嘅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啦。明天下午3点我们再约埋大家。
2: 不见不散。

0: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觉。

0: 想咁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远君。最近有唔少朋友都刷到咁样嘅消息吓，咁尤其喺朋友圈啦，又或者你身边嘅一啲保险经纪就会同你讲啦，分红险咧马上要调整啦。咁的确系6月30号之前咧，就有好多嘅分红险产品咧要下架改版啦。咁啊，有乜嘢要下架改版呢？就因为6月30号之前，从7月开始咧，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咧就有调整，演示利率嘅最高可以俾到嘅呢一个收益啊，从原先嘅3.9%就跌到咧3.5%，调整到3.5%嘅。咁呢个咧就只系咧演示利率，亦即系买保险嘅时候，保险公司去预设啊，或者系预先计俾你睇嘅啊一个能够有机会达到嘅咁样嘅一个收益情况。咁但系好多嘅媒体上边啊，又或者系啲销售人员咧就会讲，喂，6月30号之前唔买咧就蚀啦。咁睇到好多人咧都觉得，会唔会系又系一个？怕错过高收益的机会呢就跟住落单了。咁但係呢，我哋就用最通俗嘅话嚟同大家讲下，千祈唔好被任何一次嘅所谓炒停售嘅消息去误导咗自己，睇睇入面呢有边啲嘅误区呀。首先讲清楚一个关键嘅变化，监管呢系对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做咗下调，之前呢高利率演示改成更加保守嘅数值，唔少嘅产品呢确实呢要喺月底之前完成整改嘅，於是好多嘅营销号就揸住呢个节点大肆宣传抄底最后机会呀，咁鼓励大家呢早啲去买。但要提醒一句下，调整唔等于呢啲产品更好，下架亦都唔代表以后买唔到，千万呢就唔好俾自己嘅呢个节奏会被带偏啦。好多朋友踩坑，第一步呢就係将演示利率当成确定收益。业务员喺计划书上面俾你睇到嘅收益好可观，但係只係演示唔係保证嘅。分红险分红嘅部分本来就係唔固定，同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啊投资环境息息相关，有可能高亦都有可能冇俾字面嘅数字，俾份计划书上嘅数字所迷惑。第二个常见嘅误区呢就係之前啦非常之灵活。实际上呢条款入面对减保啊取现啊都係有明确规定嘅。频繁攞钱呢会直接影响到账户价值㗎。后期收益亦都会跟住缩水，咁好多人买嘅时候咧冇仔细睇清楚条款，等到用钱嘅时候先发现限制好多，哦，非常之后悔。其实呢个调整咧，本质上就系令到分红险要回归翻保障同埋长期储蓄嘅本质，唔能够用一啲过高嘅演示嚟去吸引消费者。市场上产品更替就好正常，嗱，你与其咧赶住下架潮冲忙落单，不如冷静谂谂自己嘅需求。咁所以咧有几句建议，第一唔好盲目跟风，但凡系催你快啲买错过咗就冇嘅，留多个心眼。第二，分清楚保证收益同埋浮动收益，唔好俾一啲高演示而呃咗啦。第三，结合自己嘅收入同埋用钱嘅计划，量力而行啊。第四点就系投保之前睇清楚条款啦，唔明嘅话就多啲问啊，唔好糊里糊涂签字，理财冇捷径嘅，适合自己先系最靠谱噶。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曾主任呢是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呢有位心的听众呢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颗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呢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6: 对于多隻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

0: 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0: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嘴咀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係长期佩戴会磨损作用，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个桥墩嗰度，长期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 听你咁讲，呢两种方法真係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中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0: 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个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中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隻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隻牙根，上面架起三隻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中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1: 嗱，我插杯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中植牙咧，第一反应就哇，嘿，一隻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系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咧，无论系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系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咧，其实佢反而咧系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吓。
0: 系嘅，好多人只系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系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咧，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呢？
1: 一隻质量过每一日可能就係几毫子嘅啫，但係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這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其实係值得嘅。
0: 嗯，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系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中植牙咧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中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咧？
0: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10个人，并且都系具备10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

0: 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1: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0: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呢位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片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水起啊！
4: 活动价268元，升级。
3: 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见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6月

0: 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佳节将至，总情蜜语。
3: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2: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参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咗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唔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咗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俾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0: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1: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2: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3: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2: 传承千。

0: 下昼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946天气预报，
7: 提醒翻你现时的室外温度大概是26度，同寻日同一时间是差不多的。预计今晚到听日的清晨，佛山是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部有暴雨，

0: 亦都同你睇睇现时嘅缓慢口往平洲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有慢。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有啲棘，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嘅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大良，321国道嘅凤旅公司对开往四会方向都要你收收油。高速有三个位置，佛青松高速嘅罗格立交往南庄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都系行得麻麻地。同埋亦都提醒返大家，途经一啲积水路段嘅话，需要提前减速，同埋呢要观察下积水嘅深度，匀速低速咁样呢就系通过。咁而水深你判断唔到嘅时候呢，就果断要绕行啦，千祈唔好快速咁样涉水，防止发动机入水引发故障。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翻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中间有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的位置。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傍晚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睇节目嘅同时，亦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当中揾到花生嘅板块，然之后进入946嘅直播间就可以一齐倾倾偈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已经发咗上啦，就系佛山家当中啦。会想同大家倾下啦，最近佛山系启动咗个叫做预防老年跌倒嘅一个公益嘅项目。咁啊，例如咧，佛山市嘅疾控中心就介绍啦，呢一次嘅项目咧系今年咧就试点起步，全市五区咧都会有活动覆盖嘅。咁而项目啦，推动一啲防跌倒嘅服务，系从社区延伸到咧就系养老机构，同埋咧就系居家家庭嘅。咁除咗社区方面咧会有相关活动之外啦，亦会联合一啲嘅公益企业嘅公益嘅基金啦，去组织志愿者去做一啲嘅科普啊，同埋入户啦去排查一啲家庭当中嘅隐患，咁同埋对老人家啦进行一啲免费嘅健康评估啦、个性化嘅指导等等。咁我想问下大家啦吓，咁啊点样睇待呢一项嘅服务？咁啊同埋咧自己屋企会唔会加装一啲，例如系预防老人家跌倒嘅一啲扶手？有一些防滑的装置，同埋你觉得预防老人家跌倒这一项的服务怎样可以更加好地推进呢？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怎睇？
0: 首先关注一下热榜方面的话题，今日见到世界杯的相关信息继续是霸榜的。其中美斯拇指戏法并列世界杯的射手王。北京时间6月的17号世界杯阿根廷就是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美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独中三元入了三波，上演拇指戏法，并且是追平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另一个相关话题就是压力比到了 C 朗。今年的世界杯已经是来到第六个的比赛日了，小组赛的首轮是接近尾声，夺冠热门的球队只是剩下葡萄牙。

啊，同埋英格兰队咧就系尚未亮相嘅啫。九二好嘅汽油啦，或者会回到七字头。今晚嘅十二点就系本轮国内嘅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啦。咁啊，国际油价系持续大跌，咁啊，亦都令到咧就系十八号嘅国内油价下调嘅幅度系进一步扩大。目前咧，浙江省嘅九二好嘅汽油零售价格咧就系每升8.32元嘅，咁啊九五好汽油咧就系每升8.85元。利好柴油咧就8.02元啊，咁呢个亦都意味住咧就系油价下调之后，浙江省嘅九二好汽油咧会回到七字头，已经基本系成定局噶啦。咁至于广东系几多咧，大家今晚可以留意一下。另一个相关话题，加油将会有新变化。有一份咧叫做关于喺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嘅公告咧，从今年嘅11月1日开始咧就会系实施噶啦。咁喺全国嘅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咧加油交易同开发票咧系无缝衔接。其实交易即开票即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一个相关的平台就可以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我国成功发射实战32号的卫星，这个卫星主要是用于空间的环境探测。有两个人造谣话有人呢就系开车抢女学生，咁啊结果系俾人拘留咗。咁啊呢个咧系有网友喺微信群里边咧就发布个消息，就话韶山嘅大坪村某一个公交车站咧有人开车抢女学生，咁民警咧迅速去处置，咁啊经过调查咧就发现消息同事实系唔相符嘅，系属于网络谣言。而呢两个散布网络谣言嘅人嘅行为咧，已经系造成咗不良嘅影响，结果系被警方行政拘留。多所嘅双一流高校系宣布扩招啦。咁啊，高考结束之后啊，多间高校喺近期咧都系发布咗今年嘅本科生嘅招生计划，向毕业生啦抛出咗橄榄枝。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的双一流高校已经是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热门的话题。端午假期，广惠、广肇、广清、瑞芯四条的城际轨道是会加开列车的。佛山有三个项目入选到省的首批示范案例当中，就是广东省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案例集，是收录了18个的典型案例给全省去推广。其中佛山一共是有三个项目成功入选，包括就是顺德区的上华智能制造产业园的改造项目，南海区的临港国际产业社区的项目，还有南海区往期东秀城中村的改造项目。开渔趁先，第八届的九江开渔文化嘉年华就定了时间，将会在7月1日至5日的时候举办。到时候会有渔船的开航、龙墟盛市的水岸集市，以及码头早茶、草根厨神的比拼等等相当精彩的活动。顺德君安首个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的主体是封顶了，建成之后将会推出72套的保障住房，详情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山水君安这个的公众号。椰谷三水基地在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是正式投产了，这个基地总投资去到15亿元，设计年产能去到50万吨的，亦都是集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研发创新于一体，同步亦都是布局了就是节水循环系统、清洁能源配套设施，致力于去打造绿色的示范工厂。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高考考生注意啦，
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1:1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7: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0: 搭上时光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1: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2: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0: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0: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我听。
4: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5: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7: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丝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8: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9: 今日你点睇？
10: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吓？亦都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当中啦，就系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啦，入嚟打个卡，同埋可以倾倾每日嘅互动话题啊！咁啊，见到Lily 啦、西潮搭星追月啊、莲子等等嘅朋友仔咧，已经上咗嚟啦。咁今日嘅话题咧就讲到佛山最近启动咗一个就系预防老人家跌倒嘅公益项目。咁大家自己屋企会唔会都装返啲就係预防老人家跌倒嘅包括扶手啊、防滑垫之类嘅装备呢？同埋你觉得呢一项嘅服务点样可以开展得更加之好呢？咁讲开呢装备呢，好多人都会不如上去网络上边查一查买返个，应该唔会太贵㗎啫。咁而喺网络上边买嘢或者咧就系喺一啲商家当中消费咧，好多人咧都会有一啲嘅反馈尤其是咧当你遇到啲唔系咁好嘅情况嘅时候咧，你会去商家嗰度咧去追讨。咁但系咧最近有媒体报道上海有一家嘅烤肉店咧就遭到咗一个咧就令人气愤嘅叫做索偿噃。有一位嘅顾客杨某索偿2000元。咁佢就话咧喺呢度食咗唔熟嘅牛肉，导致咧细菌感染，咁而且咧仲攞出咗咧就诊断证明同埋医院嘅发票。 呢间店嘅店长咧最初都冇谂咁多嘅，咁啊就赔咗钱。咁啊直到咧就同同行倾起啊，就会发现，呢位嘅顾客咧几乎系用一模一样嘅材料，喺唔同嘅店里边咧都话系细菌感染，然之后咧就病咗，已经好几次啦。呢个店长谂到，唔对路噃，跟住就报警啦。结果一查，真相大白，所谓嘅咩诊断证明啊、发票啊，全部都系用手机嘅 AI 软件生成嘅，就连医院嘅公章都系假嘅。咁啊，最终咧，法院就判咗呢一位嘅顾客杨某某咧，就系敲诈勒索罪啊。同样，河北咧有一间汉堡店嘅老细亦都中过招嘅，就系顾客发图话咧，佢哋嘅包里边咧就系有一条嘅毛发，咁而且咧张相睇落仲几真添，咁啊但系咧个老细越谂越唔对路，就话呢位嘅电商卖家嘅遭遇咧真系令到人哭笑不得吓，咁啊有买家咧就话手机个壳咧有污渍，要求退款，咁而发翻嚟嗰幅图。咁虽然咧最后系申诉成功咗，咁啊但系来回嘅一啲运费啊、包装费咧，基本上咧亦都系即系叫做已经出咗去啦。咁啊同埋咧店铺仲留低咗一条咧质量问题退款嘅记录，直接影响咗呢间店嘅流量同埋评分。刚才讲到呢类事件咧，都唔系个别例子吓。咁啊根据咧某个外卖平台嘅监测。用 AI 嚟敲诈或者是故意投放啲异物威胁差评等等，已经成为咗高频恶意行为当中最常见嘅类型啦。咁而最令到一啲小商家头痛嘅就是咧，面对真假难辨嘅呢啲图片同埋票据，佢哋几乎系好难去自证，或者佢哋冇能力去自证，或者冇时间搞啲咁嘅嘢。咁点办呢？系咪有得大家继续咁样乱嚟呢？而家见到咧，有啲平台嘅防御咧已经系升级咗啦。咁啊，其中某一个嘅外卖平台咧上线咗个咧叫做 AI 风控模型，可以咧自动识别 AI 伪造嘅一啲食品安全嘅证据啦，咁同埋反复用同一张嘅证据去勒索嘅图片。一啲高风险嘅账号咧，仲会被咧就系标记啊，触发一啲咧就系更加严嘅审核，同埋咧向商家预警，嗱呢个账号之前就试过一啲伪造证据索偿噶啦，你哋睇住嚟吓。有店家就话啦，而家收到啲恶意订单嘅时候咧，系统系会提示，就话呢个用户有过历史不良行为，咁啊退款或者理赔咧都会被拦截得到嘅。仲有一家嘅电商平台咧，就等商家可以咧直接揿一个掣，就可以点击一个叫做疑似 AI 生成嘅售后图片，一键就可以咧就系向上反映噶啦。咁如果系统一旦判定呢张图系假嘅话咧，就会直接系影响咗咧最后嘅嗰个判决嘅结果。所以咧，用技术去对抗技术咧，呢一步可以讲系非常之及时嘅。但系咧，亦都需要继续升级啊！因为咧，这个问题唔单止系话呢啲伪造嘅证据识别难，咁啊，仲有咧就系关于成本嘅问题。因为造假咧，而家有 AI 之后咧，那个成本几乎为零嘅。咁啊，但系咧，商家每一次嘅应对，包括时间啊、精力啊，同埋店铺嘅声誉咧，其实都系实实在在喺度受损紧。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赵占领就说了，就算单次金额细都好，多次累计是达到3000元或者以上的话，其实这些这样的顾客已经是构成诈骗罪。所以呢，即如果真的用这些什么曝光投诉再去要挟商家的话，其实还会是涉嫌敲诈勒索。咁即係意味住啦，除咗话平台嘅封控同埋商家提防之外呢，呢一样嘢仲需要呢包括公安市场监管部门呢形成更加之好嘅一个治理嘅体系，包括跨平台嘅数据共享啦，或者係降低立案嘅门槛，仲有呢就係加快一啲追索嘅惩处，咁样呢先能够将啲匿喺 AI 软件背后嘅嗰啲叫做专业碰瓷人呢真正被逼出嚟严惩佢哋。
11: 表情包，
12: 好嘢，点赞，狂赞你。
13: 等了四年，佛山人翘首以盼的地铁三号线终于全线贯通了。这是佛山目前里程最长、覆盖区域最广的地铁线路。2022年首通段掀开，2024年后通段分段运行。因为要给广站高铁佛山站的施工让路，隧道迟迟没能合拢，所以。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条线路一直是断成两截在跑。你不要小瞧这次贯通，以为只是把全线的两个断点连上了，其实对佛山的意义是影响深远的。首先，全线贯通的三号线毫无疑问是佛山的一条南北大动脉，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站，全长 69.5 公里，共有38座车站。它不仅是南北联动，更关键的是带来了三区的共融，串联起了顺德、禅城、南海三个区，尤其是禅城的主城区南海西部和顺德北部片区，大梁、伦教、北教、乐从、石湾、祖庙、狮山七个镇界。地铁一响，黄金万两，相比于物理上的连接，它更大的意义在于缝合，能够把制造业重镇、商业文化中心、科创高地和高校集群在佛山第一次用一条线密密麻麻地缝在了一起。从此人才、技术、资金和消费就有了新的黄金走廊，它更是佛山的换乘之王。在北教公园站接上了广州七号线，直接把顺德客流送进了广州南站，在桂城站和东平站可以换乘广佛线，在湾华站它连通了佛山地铁二号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佛山地铁从一条条线的单线作战逐步走向了组网运营，尤其是接驳了沙堤机场，串联了佛山西站，未来还将与介入了全国高铁网的广站高铁佛山站无缝换乘。地铁加机场加高铁加城际，佛山第一次把四种交通方式握在了同一张网里，这不仅仅是市内交通的通达，更是城市能级的跃迁。有人说佛山没有市中心，因为五区各有各的中心，但三号线来了，它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机会，一个从组团分散走向轴向聚合的机会。佛山正在轨道上加速整合和奔跑。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放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同魏川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7: 946路况。
8: 六点钟过后，现时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嘅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都有啲慢。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仲有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要你收收油。高速继续系三个地方，佛江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佛青松高速罗格立交往南庄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依然呢要你俾多少少耐性。这一拍的路放到这里，祝大家一路顺风。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0: 加优惠至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我系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家当中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啊！咁啊，刚才讲到咧，就话上海有间烤肉店啦，有一个顾客咧就投诉索偿2000元啊，就话咧食咗佢哋店里边啲唔熟嘅牛肉，搞到细菌感染，又整晒医生证明，又发票咁样。咁啊，结果咧俾人证实咧呢啲嘅证明全部都系啊用 AI 软件生成嘅。最终咧法院系判咗佢敲诈勒索罪啊吓。咁啊，一盏茶啦喺我哋嘅评论区就话啦，日日咁样就自己真系会病噶、哦。是啦，即是搵啲咁唔老禮嘅嘢嚟呃钱啊，真係呢，即是良心係咪过意得去，同埋呢即是对自己其实都唔係咁好啊。咁而今日嘅互动话题问返大家啦，咁啊最近呢应该有刷新闻嘅朋友仔都留意到啊，佛山呢係启动咗一个叫做预防老年跌倒乐享幸福晚年嘅一个公益活动。咁就係探索返呢就係公益嘅力量去推动返防跌倒模式嘅升级。咁问下大家啦，喺屋企有冇做呢方面嘅一啲措施啊，防止老人家跌倒，装一啲嘅扶手啊，或者系一啲防滑嘅设备有冇咧？好似见到有朋友仔咧就话防跌倒真系好有必要噶啊，唔怕死就怕跌啊，要加强翻肌肉嘅力量，锻炼下平衡嘅能力，咁啊跌倒风险就会减少好多噶啦啊，或者咧就算跌倒都可以将自己留翻转头。咁其实呢样嘢咧真系非常之有必要吓，咁啊所以咧佛山其实之前咧已经有好多呢啲类似嘅行动噶啦。咁而今次呢一个咧，佛山市疾控中心就介绍，今年咧系会试点起步，全市五区活动都会覆盖嘅项目咧，就系推动防跌倒嘅服务，从社区延伸到咧就系养老机构以及系居家家庭。咁啊，除咗社区会做之外咧，亦都会联合一啲企业嘅公益基金，组织志愿者去做科普啦，同埋咧就系入到咧老人家嘅屋企去排查隐患，对老人家咧进行一啲免费嘅健康评估同埋个性化嘅指导。咁而家咧呢样嘢必要到咩程度咧？可以睇翻一组数据先吓。我哋国家已经进入到中度嘅老龄化社会啦。咁啊，截止到2024年嘅年底，佛山市60岁以上嘅户籍老年人咧已经接近95万人，咁啊占到户籍人口咧将近18%嘅啦。咁而独居空巢嘅老人家咧占比接近30%咁多嘅。咁而有数据显示咧，跌倒系老人家嘅头号伤害因素嚟嘅。世卫组织咧有一个数据显示啊，喺65岁及以上嘅老人家当中，大约有30%每年都会发生咧就系跌倒嘅事件。咁而随住年龄嘅增长，跌倒发生率咧系会持续上升嘅，去到70岁以上咧可以去到咧就系每年40%添。咁而对于80岁以上嘅高龄老人嚟讲，唔单止跌倒嘅风险系显著增多啊，咁而且喺佢哋跌倒。

0: 之后一年里面再次跌倒的概率呢竟然是高达 70% 咁多。即是很容易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叫做跌倒循环当中，所以最好就跌都不要跌。今年的4月份国家疾控局已经是发布了一份叫做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五项行动当中其中一项就是老年人跌倒的预防控制行动。而广东其实从2016年已经开始就是探索预防老人家跌倒的一些干预工作的了。而之前佛山其实已经有百几个社区就联合一些的公益企业开展了防跌倒的一些课程，不知道你家的老人家有没有上过。其实老年人的服务涉及面真的很广，因为老人家很多，所以其实是很需要发动一些企业去参与的。尤其是有一些适老化产品的本土企业应该掹埋他们落水。例如呢，我今日就查到啦，佛山有一间照明企业呢，其实有一款呢攞过奖嘅，叫做适老化智能家居系统啊。当中呢就包含咗叫做智慧嘅言语语音吸顶灯啦，即个吸顶灯即你可能客厅嗰盏灯呢佢係有智能语音功能嘅。咁仲有呢就係跌倒侦测嘅一个吸顶灯啦，即嗰盏灯係可以呢就係监测到你有冇跌亲嘅。咁仲有咧，就系可以监测有冇跌亲嘅厨卫灯啦，以及系心率守护灯等等一啲嘅设备。咁呢系成套一套嘅家居系统嚟嘅。咁就系可以喺包括起居室洗手间楼梯过渡等一啲叫做高风险嘅场所，实时监测老人家嘅安全。一旦老人家真系跌亲嘅话咧，呢啲设备可以第一时间向看护人员咧发出警报，进行求助，降低老人家因为跌倒而产生嘅风险。咁其实呢一类嘅产品咧，应该系更加好咁去结合一啲嘅防跌倒嘅项目啦。可唔可以将佢做成一啲嘅公益惠民嘅活动？咁喺帮到人嘅同时咧，其实亦都可以将我哋佛山呢啲咁好嘅获奖产品推广开嚟，将名气打出去。总言之咧，老人家跌倒咧，真系唔系一件小事嚟嘅。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风险。所以除了各种的社会服务之外，我们自己做后生的，做仔女的，亦都要为家里的老人家真的多点去想一下，是不是要在浴室里面加装一个防滑垫，或者加一些的叫扶手，或者是不是要买一张淋浴的防滑凳之类的。总之尽量将家里老人家的跌倒风险降到最低。咁当老人家安全咗嘅话呢，其实我哋仔女呢亦都可以少好多嘅烦心事啊。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今日呢继续会有啦，我哋为蝶教龙船漂移做嘅一个呢叫做追龙记。今日嚟关注一下蝶教龙船到底系点样漂起身嘅。
2: 这才叫漂移。
3: 喺我身后呢就系蝶教嘅河涌啦，最阔嘅位置呢有6米，而最窄嘅呢4米都唔够。但系喺呢度爬嘅龙船足足有25米咁长。坐滿人的話成40人的噃，咁喺呢一個極其刁轉的天然賽道當中，點樣可以實現水上漂移呢？靠的就是三組人啦，分別就是爬仔、蟹手同埋鼓手。究竟佢哋點樣配合嘅呢？
4: 企喺船中間嘅鼓手就係成條船嘅大佬，直到嘅時候急鼓勿掌，全力衝刺。入彎之前鼓點會有所變化，呢個就係俾船員信號，降低落掌嘅頻率，為轉彎助力。例如 S 彎、C 彎等複雜彎道，鼓手會根據船體傾斜角度同入彎線路適時調整鼓點，等部船可以精准控制船頭方向，避免撞船甚至反艇。龙船漂移的独门秘技就是船头船尾的蟹手。一般情况底下，船头船尾会各坐住三名经验最丰富的老将。直路的时候，他们会坐在船头感受节奏，入弯关键时刻他们毫不迟疑地落掌吊蟹。船尾的蟹手配合外拉，船头的蟹手内切推水，利用前后阻力差，令到25米长的龙船在极窄的弯道入面瞬间做出神龙摆尾。
5: 睇手最主要是打法力，睇准个机会，睇准嗰个角度，即系话。

0: 佢叫，佢唔使慌，一定要定。
1: 船身中间大概坐住30个爬仔，呢个系龙船嘅超级引擎。每次整齐嘅划桨，连埋人成吨重嘅龙船就会喺水面向前冲出去，真系每一下都有推背感。叠交龙船仲有一个独特之处，就系要掉头，爬仔会探身落水，先嚟一个手刹，瞬间刹停，然后齐齐转身，重新加速起步。叠交龙船漂移靠嘅从来都唔系一个人，蟹手系方向盘，鼓手系大脑，而爬仔系强劲嘅发动机，三四十人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叠交龙船势如破竹，爬出咗团结合作，亦都系同船同心。
2: 尊敬的玩家，您好，闯关地图解锁完毕，待开启任务。叠交龙船输了，真的要跪祠堂吗？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贤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6: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
7: 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8: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9: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吓？提醒翻大家，咁啊，现时咧见到各区嘅嗰个预警信号咧，好多都已经撤咗啦。咁啊，剩翻咧南海仲系挂住暴雨嘅黄色预警，其他各区嘅暴雨以及系雷雨大风嘅预警咧，已经系撤销咗噶啦。咁但系咧，今晚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系咁稳定嘅。今晚到听日清晨咧，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部系暴雨嘅。气温25度到26度，相对湿度85%到95%。大家外出嘅话，要关注翻咧就系短时间嘅天气预报。咁再睇翻啦，佛山街上边嘅朋友仔嘅留言啦吓。

咁啊，讲到咧老人家防跌倒，咁啊一盏茶咧就话，诶、哎、老人家咧都要做呢个不倒翁先得。咁而家 PRM 咧就话啊，只有自己养好身体啊，就行得稳咧就唔会跌亲噶啦。咁而家英就提醒老人家冲凉咧一定要着拖鞋啊，仲要系防滑嗰啲，千祈咧就唔好光脚，好容易会跣亲嘅。咁同埋好多啦，老人家而家都识得㗎啦，啊买张嗰啲啊防滑嘅凳，然之后呢先去冲凉，千祈唔好啦再啊好似后生嘅时候咁单脚企啦。转个话题，同样系讲返安全相关嘅。咁最近有一个话题呢就冲上咗热搜嘅，就话建议爬山呢就唔好买嗰啲白色嘅雨衣，包括透明嗰啲。咁引发咗好多网友嘅共鸣啊。咁啊，评论区咧清一色都话，唉，呢样嘢早就应该讲啦。原来啊，雨天爬山嘅时候啦，好多时会咧就系为咗方便啊，或者咧为咗好睇咧，买啲白色或者系透明嘅雨衣。竟然咧呢、这个雨衣好可能会令到自己咧陷于险境当中，因为根据相关嘅航空救援数据显示。白色的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和云层雪地高度相似、啊、相似率达到 92% 的。即是你想象下一个画面，在搜救画面当中深山密林、啊、大雾弥漫，那个救援直升机在天空当中盘旋。但是呢，即是受困者身上边那件白色雨衣呢，在镜头里面呢几乎是跟那些云雾是融为一体的。搜救人员咧睇落去，可能只系发现啊有一片模糊啦，或者系水汽反光而已。呢种嘅反光甚至会被误判为系岩石上边嘅积水反光，而导致咧可能本来就应该睇到你噶啦啊咁啊，但系咧就因为你件雨衣嘅问题咧就睇你唔到，错过咗黄金救援嘅时间。白色雨衣之所以危险呢，就是因为它犯了视觉上边的一个叫做户外生存的大忌。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之下，人体的轮廓呢其实是完全被弱化了的。搜救者呢其实是看不到你整个人啊，咁而是呢它可能是靠看颜色看色块。除此之外呢，亦都是被网友一起点名的呢，还有迷彩服啦。灰绿色、深灰色呢一啲嘅衣服等等，咁呢啲嘅颜色咧，平时着咧就睇落好似好型咁，咁啊，但系咧去到山林当中咧，佢就会同嗰啲枯枝落叶啦、啊岩石嘅颜色咧，完全系融合咗嘅。咁如果你喺山林当中唔小心荡失路或者受伤嘅时候，咁啊，就算咧搜救人员咧离你好近，可能都会因为睇嚟唔到咧而同你擦身而过。咁所以咧，今次呢一场啊，关于雨衣颜色嘅讨论咧，亦都系睇得出咧，而家大家对于户外安全嘅意识咧，真系啊一次比一次喺度提高紧。好耐以嚟啦，好多人喺拣一啲户外装备嘅时候咧，都系首先将靓或者型或者系方便系摆喺第一位嘅啊，咁啊觉得咧，即系危险可能系离我哋好远嘅一件事。但是今次呢件雨衣事件上咗热搜之后呢，亦都系提咗个醒啊，就喺大自然面前，我哋呢真系需要保持一种敬畏嘅心。喺穿搭审美呢一关面前呢，首先将安全呢摆喺第一位。好多人就话迷彩服，我哋都知道系为咗呢野外隐藏啊，可能系即系作战嘅时候呢隐藏自己。咁但系呢好多人买呢就系为咗型嘅啫。如果真系户外嘅时候着咗去，一旦荡失路咧，真系好难揾到你嘅。咁到底点样着先系又醒目又安全呢？见到《人民日报》个报道讲到，首先咧就要拣对颜色，包括拣荧光橙啦、樱桃红啦、电光黄啦，呢啲颜色咧喺户外咧系最保命嘅，因为佢哋可以喺雾气或者系暗光嘅环境当中咧，都瞬间可以被睇到，识别度非常之高。咁而其次咧，就要拣对细节啦，就系唔好为咗悭钱买嗰啲咧，好似塑料薄膜咁薄嘅一次性雨衣。要买专业嘅户外雨衣，首先要够厚，同埋咧佢嘅膊头同埋后背咧系会有一啲咧就系高反光条嘅。咁啊，搭配一啲咧就系分体式嘅结构啦，活动起身会更加之灵活，同埋咧真系防得到水嘅。
如果唔係呢，去到户外一旦呢係嗰啲山頂嘅狂風暴雨。

雨咧，你啲薄影影嘅雨衣咧根本系防住。同埋有啲嘅户外爱好者咧，仲分享咗一啲好实用嘅技巧啊，就系出发之前咧，将手机调成黑白嘅模式，然之后咧就对住自己个雨衣影张相。如果咧张相里边佢个轮廓系好蒙，甚至系睇唔到嘅咧，就要即刻换过件啦。因为好可能喺搜救镜头当中咧，呢件雨衣就隐咗形啦。咁所以啦，每一次嘅户外活动出发之前咧，真系要拣啱颜色。啊，避免咧就系被一啲嘅雨衣咧就误咗一个救援嘅进程。咁同埋咧，包括泳衣啊，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吓，喺一啲嘅海水里边咧，如果着蓝色或者绿色嘅泳衣咧，几乎真系会睇唔到嘅，都系着翻啲荧光橙或者好鲜嘅黄色，咁样咧就稳阵啲啦。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0: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

0: 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

0: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
8: 执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平均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平均数据绝对安全。
9: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9: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1: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

0: 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7: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有唔少朋友都刷到咁样嘅消息吓，咁尤其喺朋友圈啦，又或者你身边嘅一啲保险经纪就会同你讲啦，分红险咧马上要调整啦。咁的确系6月30号之前咧就有好多嘅分红险产品咧要下架改版啦。咁啊有乜嘢要下架改版咧？就因为6月30号之前从7月开始利率嘅最高可以俾到嘅呢一个收益啊，从原先嘅3.9%就跌到咧3.5%，调整到3.5%嘅。咁呢个咧就只系咧演示利率，亦即系买保险嘅时候，保险公司去预设啊，或者系预先计俾你睇嘅啊一个能够有机会达到嘅咁样嘅一个收益情况。咁但系好多嘅媒体上边啊，又或者系啲销售人员咧就会讲，喂，6月30号之前唔买咧就蚀啦。咁睇到好多人咧都觉得，会唔会系又系一个啊惊错过高收益嘅机会咧，就跟住落单啦咁。咁但系咧，我哋就用最通俗嘅话嚟同大家。讲下嗱，千祈唔好被任何一次嘅所谓炒停售嘅消息去误导咗自己，睇睇入边咧有边啲嘅误区啊！首先讲清楚一个关键嘅变化，监管咧系对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做咗下调，之前咧高利率演示改成更加保守嘅数值，唔少嘅产品咧确实咧要喺月底之前完成整改嘅，于是好多嘅营销号就揸住呢个节点大肆宣传抄底最后机会啊咁，鼓励大家咧早啲去买，但要提醒一句吓，调整唔等于咧啲产品更好，下架亦都唔代表以后买唔到，千万咧就唔好俾自己嘅呢一个节奏会被带偏啊！好多朋友踩坑，第一步咧就系将演示利率当成确定收益。业务员喺计划书上面俾你睇到嘅收益好可观，但系只系演示，唔系保证嘅。分红险分红嘅部分本来就系唔固定，同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啊、投资环境息息相关，有可能高，亦都有可能低，甚至有可能冇啊。咁合同真正写定嘅能够100%攞到嘅只有保底嘅部分，你一定要分得清预期同埋保证，唔好俾字面嘅数字，俾份计划书上嘅数字所迷惑。第二个常见嘅误区咧，就系只顾睇住收益啦，唔记得咧自己究竟可唔可以咁长期去支撑一份分红险啊？分红险大多数系长期理财，保费一年一交咧就系好几年噶啦，中途要急住用钱咧搞到退保，好可能咧连

0: 你投入去嗰个保费都攞唔翻嘅。有啲人跟风买咗高额保单，后边屋企要使钱，生活要开支，只能够忍痛退保咧，就反而有所蚀啊。咁而打乱咗屋企嘅财务安排，买之前你要谂清楚啦，呢笔钱未来几年用唔用得上啊？唔好令到保险成为你嘅负担啊！仲有唔少人忽略咗支取嘅規則，有啲朋友覺得分紅險隨時可以攞錢啦，非常之靈活。實際上咧，條款入面對減保啊、取現啊都係有明確規定嘅。頻繁攞錢咧，會直接影響到帳戶價值噶，後期收益亦都會跟住縮水。咁好多人買嘅時候咧，冇仔細睇清楚條款，等到用錢嘅時候先發現限制好多，哦，非常之後悔。其實呢個調整咧，本質上就係令到分紅險要回歸翻保障同埋長期儲蓄嘅本質，唔能夠用一啲過高嘅演示嚟去吸引消費者。市场上产品更替就好正常，你与其呢赶住下架潮冲忙落单，不如冷静想想自己嘅需求。所以呢有几句建议，第一，唔好盲目跟风，但凡係催你快啲买错过咗就冇嘅，留多个心眼。第二，分清楚保证收益同埋浮动收益，唔好俾一啲高演示而呃咗啦。第三，结合自己嘅收入同埋用钱嘅计划，量力而行啦。第四点就係投保之前睇清楚条款啦，唔明嘅话就多啲问，唔好糊里糊涂签字，理财冇捷径嘅，适合自己先係最靠谱噶。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萃，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哦。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蚊，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神仙，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六只口味，六种选择，158蚊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冲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 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窖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厚。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5: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那说到沟通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孩子说了一句话，但是好像孩子并没有很完整的理解这句话里面的具体内容和动作，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就是这句话，我譬如它是10个字、但是你说他好像只是听到4到5个字而已。
6: 是的，
5: 这个是他一定会听到这4、5个字，还是说他是为什么听不完整这个10个字呢？
6: 你好厉害，就是你很会抓关键哈。你刚才说的4、5个字，这就是我们从数据上理解。
5: 嗯，
6: 比如说我要分析这类孩子他的这个特征，那你就会发现哦，他4个字的可以做到，
5: 嗯，
6: 6个字的可能做不到，你就会从字数上。但其实他的输入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5: 嗯，
6: 他听到了。
5: 10个字他都是听到的。
6: 对，因为他的听力没有障碍。
5: 嗯，
6: 首先他是听到了。
5: 嗯，
6: 小货，蓝色，对吧？本子，桌子那边，假设这是5个。好，然后呢，他只能听到小货和那边，是因为这些听到的输入跟我们一样，但是进入他的大脑当中，他的加工、组合、整理、提炼、概括，这里出问题了。听力的通道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输出有问题。
5: 嗯，
6: 是这个意思。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口语表达没问题，所以大家以为他懂了，因为他会模仿。
5: 嗯，
6: 你说一遍，刚才我给你的要求是什么，他就会说把餐盘拿到那边桌子。他说完了，但是他说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字面和他的理解完全挂不上钩。
5: 哦，
6: 是这个东西。
5: 明白。
6: 对，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5: 嗯，就是他的，其实是他的脑部里面的就是消化分析这个能力他是做不到的。
6: 对，就是个吸收。他吸收不了。
5: 嗯，
6: 其实他听是听到的。
5: 嗯，有可能他输出也可以输出到。
6: 对，
5: 就把这句话给复述一遍。
6: 对，他的输出就是鹦鹉学舌般的输出。
5: 嗯，
6: 我们说是鹦鹉学舌，
5: 但他没有理解到里面的内容。
6: 没有理解到。对。所以他也不能指挥他的行动做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家长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觉得按照了老师的方法，最后发现他就是大巴好狗。
5: 嗯，只会说。
6: 对，就是大巴好狗，
5: 只是复述了你的东西。
6: 对，
5: 好像鹦鹉一样。
6: 对对对，
5: 他没
6: 是这个意思。对对 对,
5: 对，
6: 非常好。
5: 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孩子在这功能上面是有这个问题。
6: 嗯，
5: 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到。
6: 对，
5: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6: 对。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

0: 傍晚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拣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堂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是焦糖和松木的香气，吃起身好像是软糯的麦芽糖感，每一个都是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贴合包装拿上手好有分量，送给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了，吃得多燥热嘢，揀这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了，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了。除了话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仲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3: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是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这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0

0: 版降低你嘅问题。佛山加 APP， 听见佛山视频后场视频直播。
1: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梁柱退休了，所以他就没有参与嘉靖帝和杨廷和关于朱佑元封号的那场争论。这场争论被称作为大礼仪，是明朝历史上边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啊，对于嘉靖的政局来讲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海三角佬另外的两位角佬方献夫和霍涛呢，就是在这一场争论里面出来的，而且还得到嘉靖帝的重用添。好了，跟着下来呢，我就接着上边的争论来讲。嘉靖皇帝虽然不同意杨廷和他们的意见，但是他是啱到京城，没有自己班底，即便贵为皇帝啊，亦都可以讲是势单力薄。另外，嘉靖皇帝虽然好小就接受教育，但话晒先得个十四五岁，你叫他引经据典去驳斥这些大臣的建议，他又未有这个本事。而杨廷和那边又咄咄逼人，而且好快就组织了一班大臣先后上书，讲自己的諗法是啱的。諗他们先后上书190多次，搞到那个嘉靖皇帝心都烦埋，冇法子了。只好呢，就叫太监私底下找礼部尚书无情去转述自己的意思，说哪个人没有父母啊，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呢，希望先生帮我度掂他啦。讲到动情之处，那个代表皇帝的太监居然跪了在地，还拿出一袋黄金送给无情。无情真的左右为难，唉，没法子，自己亦都唔想插只脚入去，最终就选择退休。喺最无助嘅时候啊，佢甚至喊住咁对张太后话唔做皇帝，想翻去啦佢咁。嗱，如果你话形势一直咁落去咧，咁就冇可能有后嚟明朝历史上边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嘅大礼仪事件。就喺嘉靖帝感到十分之无助嘅时候，呢嚟一个小人物就企出嚟支持佢、撑佢噃，咁样一嚟咧，就令到佢睇到希望，从单止俾嘉靖帝提供咗好重要嘅理论依据，后嚟嘅事实亦都证明咗佢系一个治国理政嘅好手。只不过系以前咧，佢一直都冇机会啫。嗱，呢个人咧，我哋前边喺讲左顺门嘅时候，亦都提及过。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啫。嗱，呢个人咧就系张聪，就系杨慎佢哋准备喺左顺门嗰处杀嘅人。呢嗱，如果你话冇咗张聪企出嚟咧，嘉靖皇帝同埋杨廷和之间嘅争执就好可能就以双方嘅妥协而告终嘅。相对而言，杨廷和呢边咧就明显系占咗优势啦，所以嘉靖皇帝嗰边咧让步要大啲啲。正因为张聪的出现就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嘉靖皇帝不单止没有丝毫的妥协让步，反而就乘胜追击，扩大了战果。当然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方献夫和霍涛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处呢，我就先介绍一下张聪这个人。张聪是新科进士，就是啱啱考上进士，当时分配在礼部见习政事，亦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实习生。讲到新科进士实习生呢，啱啱参加工作，好多人呢都会将这些特点啊和那些后生啊联系在一起。但是张聪啊是考了好多次才考到进士的。这个时候他已经是47岁了。能够考到进士，当然就叻过99%的考生啦。但我哋前面亦都讲过，明代的进士平均

年龄是33岁，咁同嗰啲已经考咗进士入咗官场嘅人对比呢，呢、這个年龄事实上就真系大咗啲啲。嗱，就攞南海三角佬嚟讲啦吓，梁柱27岁入进士，霍涛系28岁，方献夫咧系21岁，杨廷和就更加早啦，19岁已经考咗进士。老实讲，如果你话对于一个想做官嘅人嚟讲，呢、這个年龄呢47岁，对于张聪嚟讲事实上系有啲压力嘅。如果你话按部就班，咁按照官场正常嘅升迁规律呢，佢呢一世人啊捞退休只系一个官仔而已啫。但系张聪44岁嘅时候呢，有一个好识睇相人就对佢话，从此之后呢，3年你就可以中进士，咁再3年之后就会飞黄腾达噶啦。嗱，而家佢已经考咗进士，咁睇相人事实上系讲得冇错噃。所以就算年纪大咗啲啲，张聪对自己嚟讲咧，仲系好有信心。咁按照嗰个睇相佬嘅讲法，3年之内佢就会飞黄腾达。所以呢，佢一直都好积极咁喺度揾机会。呢嗱，大礼仪呢件事一出啫，张聪就已经醒水了。呢云机会嚟啦，但企出嚟公开反对杨廷和啊，係需要好大嘅勇气至得嘅。嗱，我前面同大家介绍过左顺门事件啦，可以讲就算係嘉靖皇帝撑张聪，张聪呢仍然会有被杀嘅风险。亦都可以讲张聪系攞自己嘅身家性命去赌㗎。而且淨係得个勇字系唔掂嘅。如果系冇料嘅，就算你点够扑都唔得。就呢件事嚟讲呢，张聪一定要攞出能够扑到杨廷和嘅理据，咁先就可以扭转整个局面。正德皇帝驾崩之后情况就比较特殊。佢又冇仔又冇亲兄弟，只能够喺堂兄弟里头去揀啦。但係喺堂兄弟里头呢，揀出一个继承接班嘅人呢，係需要一个步骤。就係将呢个人呢就过继俾明孝宗做仔。咁样正德皇帝呢就有咗名义上嘅亲世佬。呢个人嘅继位就符合朱元璋所讲嘅兄宗弟及嘅规则。呢、这个亦都系杨廷和嘅理论依据。呢样嘢大家都好清楚。但张聪佢呢亦都想借此呢去限制皇权，扩大国权。嘉靖皇帝虽然从感情上，从维护皇权上边呢都好唔想咁做，但一时间又諗唔出咩理由啊。当时喺入京前喺郊外嘅时候，朱厚熜嗰边呢就认为兄宗弟及嘅呢一个兄呢就係正德皇帝朱厚照。而呢个弟啊就係、是、自己。但我哋亦都好清楚，朱元璋所讲嘅兄宗弟及里头嘅兄系亲兄弟，所以朱厚熜呢边嘅理解咧系企唔住脚嘅，只能够适合一时之间嘅纠缠而已啫。所以嘉靖帝亦都觉得自己喺主张嘅理论上边输蚀咗俾对方嘅，但企出嚟嘅张聪咧，佢有佢嘅讲法噃，而呢个讲法啊，就彻彻底底扭转咗整个局势噃。张聪是怎样讲的呢？他说凡朝廷无王子，必兄宗弟及，夫孝宗兄献王兄也，兄献王孝宗亲弟也，皇上兄献王长子也，今武宗无志，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由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意思即系话呢，明孝宗传位俾明武宗正德皇帝，正德皇帝如果有仔呢就往下传啦，之但佢冇，所以呢呢、这个传承谱系呢就到此为止啦。但皇位系要继续传承㗎喎，咁就要搵另外嘅一个谱系啦。咁揀边个谱系呢？如果正德皇帝有亲世佬亲兄弟嘅，咁就喺佢呢一代呢兄宗弟及，如果佢冇亲兄弟嘅，咁就喺上一

0: 代，亦就话明孝宗呢一代实现兴宗帝及。嘉靖皇帝嘅父亲系明孝宗嘅亲细佬，而且系大细佬添，所以啊，皇位就应该传俾佢至啱嘅。佢虽然早已去世啊，之但系佢有个仔噃，就系而家嘅嘉靖皇帝啦，所以就根本唔需要将嘉靖帝就过继俾明孝宗。唔单止咁噃，张聪最后一句仲讲：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由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嗱，呢句说话咧，就更加喺理论上边就提升咗啲人对兴宗帝及嘅呢一个规则嘅认知啦。咁亦就话咧，朱元璋喺制定呢一个规则嘅时候，就等于讲咗俾大家听，皇位就唔一定要喺某一个固定嘅谱系里边传承嘅。呢个谱系传唔到落去啦，就揀最近嘅另一个谱系继续传落去。嗱，张聪话帝位传承就唔系话某一个谱系嘅天下，而系祖宗嘅天下，天下之天下。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嘉靖皇帝继承呢个皇位呢，就相当于系高皇帝朱元璋亲自授予俾佢嘅。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端午去哪里好呢？
3: 导航设定佛山，
4: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的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4: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 180-222-30581 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浓情端午，欢聚有时，点少得嗰份仪式感，就是一家人围埋食饱粽，饮啖靓茶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节日欢聚好物推荐。其实咧，你哋系咪年年都食阿嫲包嘅传统广式粽，食到腻晒啊嗱？珍住时令，食翻啲新意嗱。咁你一定要试下呢一款云腿粽礼袋啦。云南特产嘅火腿入馅，肉多料足，一啖咸香，同你平时食开嗰啲完全两码事啊吓。仲有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俾全家换个口味，悭钱又。尝鲜，你话系咪先？嗱，如果话要送人嘅话，推荐入手呢一款黑猪肉总礼盒，原料用嘅系鲜嫩多汁嘅黑猪肉，加埋蛋黄、黑松露、瑶柱，一共6只口味，6种选择，158元带走成套，仲有精美嘅礼盒加手提袋，够晒牌面又唔肉赤。食完粽咧，最怕就油腻滞口啊嘛，嗰阵时咧就需要一壶好茶啦。呢一款六安瓜片，哇，真系大有来头啊！唔单止系中国十大名茶，仲系正宗中华老字号，拣谷雨前后嚟采摘，挑走芽头同埋茶梗，得翻单片嘅叶子，外形咧就好似瓜子咁得意。用85到90度左右嘅温水放喺玻璃杯里边一冲，哇！茶汤清清亮亮，带啲黄绿，第一阵闻到嘅系满满嘅栗香，再泡咧就飘出淡淡嘅兰香，饮落醇口鲜爽，回甘悠长，仲好襟泡添啊！中三五泡咧仲有茶香，一罐先19.9元咋。如果系饮唔惯绿茶，得呢两款花茶组合咧就啱晒你啦。茉莉白茶精选黄州茉莉，搭配福鼎白茶精工校制，鲜活花香渗入茶骨，清润茶韵直透心底。而玫瑰花茶采用嘅系云南重返玫瑰，融合正山小种红茶，香气馥郁，温润醇口。一罐250克，有大概37片嘅茶饼，99元到手两罐，口味任你拣。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

0: 程序即刻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2026年6月17日晚上8点0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这两日突如其来的雨应了那句，可五月前后总是会有龙舟水的出现，预计听日和后日两日依然会有强降水，亦即是说端午正日那日呢是会有暴雨的。去到20号，亦即是假期的第二日，降雨才慢慢减弱。其实降雨除了说水凼啊、积水啊好多人害怕之外，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个亦都是需要注意的。开始今晚的节目，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家来同我们进行互动，还有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

上个礼拜去咗一间机器人餐厅，我就好奇啦，系咪机器人做嘅所有餸出品都系标准化嘅呢？餐厅嘅负责人讲：唔系啊，唔系所有嘅餸都可以做到咁。食材结构相对复杂一啲嘅，又或者煮嘅技巧相对难一啲嘅嗰啲菜呢，机器人就做唔出㗎啦。但係唯一可以肯定嘅係，就避免咗盐少许、味精少许咁样嘅事情发生啦。因为一克就係一克，十克就係十克，冇少许呢个概念。嗰一餐饭呢，我觉得好好食，好标准化。但係食食下食食下，你会发觉，咦，点解 A 呢道菜又係嗰隻味， B 呢一道菜又係嗰隻味嘅？后尾我先明白，呢、這个就叫做标准化啦。所以人有时候有啲矫情啊，嗬。将用量定义为少许嘅时候，你又觉得呢个太随性啦。太标准化嘅时候，你又嫌弃，系咪有啲单一啦？原来食饭系咁，对待感情都系咁噶。就好似机器人餐厅已经按照你所鍾意嘅口味全部 set 好晒一切，你突然之间同我讲，太标准啦，我都系鍾意我阿妈落盐落得重嘅嗰种味道。所以当初话要试下新口味嗰个系你，兜兜转转一轮，或仲系鍾意从前嗰个，又系你。会唔会觉得我哋好矛盾啊？於是有人就问啦，理性同埋感性之间系咪一个对立嘅关系嘅呢？意思就系、是、要么就系理性嘅，要么就系感性嘅。但后尾我发觉，随住感情嘅深入，理性同埋感性系可以并存嘅，甚至讲我哋有时候都几贪心嘅。譬如你哋嘅生活会唔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呢？对另外一半标准化嘅大方向呢，就系、是、你一定要听晒我说话吓。但系嗰啲偶尔感性嘅小心思呢，就话其实你唔使乜都问我噶，救命。又譬如话标准化嘅大方向系遇到一啲问题呢，我希望你可以理智客观咁帮我分析利弊。但是小心思呢，有时候又会諗，唉，做乜鬼成日同我讲大道理啫，我只係想你此时此刻无条件咁偏向我，同我一起吐槽嗰个烂鬼老细。你会唔会都系咁㗎？喺感情中既要标准化，又要感情化呢？所以人好快好奇怪啊，有多少既要也要咁样嘅感觉，系咪？

呢一种既要也要啦，仲可能体现喺点解有啲人分咗手之后依然会记得你嘅好。大概就是其实我都知道你有几坏，但是我就是想在最脆弱的时候可以揽住你。那一刻我只是想找一个熟悉的怀抱，但是就不介意这个人曾经给过我带来一些伤害。所以这个就是既感性也理性。星期六无聊的时候重新看了一次电影《小时代一》，蓝湘亦即是郭碧婷饰演的那个角色，在接到直乘电话的时候，明知道已经知道这一段感情伤到非常之犀利的时候，蓝湘依然选择见他一面。那些弹幕话点解呀，明明都知道呢个渣男嚟㗎喎，点解仲会去中个头埋去㗎呢？所以人有时候就咁矛盾㗎喇。意思就係佢嘅坏我都知道，但係佢俾过我好我又忘记唔到。重新爱一个人好难，重新爱一个好似你咁样嘅人更加之难。我哋就係喺矛盾同埋现实之中不断咁反跳反跳再反跳。而家有一个新嘅形容词形容呢一种行为，佢叫做

0: 作。所以面对感情，又或者是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些作的时刻呢？
1: 今日天气开始冻，于是我在个柜度拿回件衣服出来，着上身，发觉件衣服和一年前有点不同，好像松身了。可能在这一年里面太过投入工作的关系，做到人都瘦了，事实上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觉得轻松了。

我摸下个衫袋，揾到张花砖曲奇嘅字条。记得上年我仲喺三藩市嘅时候，我同你去过一间中国餐馆食嘢，我揀咗嗰只花砖曲奇里面就夹住咗呢张字条，而你就好唔满意你揀到嘅，最后你足足搣汤咗廿几只，先至揾到一张同我一样嘅花砖字条。之后你就好开心咁将你嗰张放入咗我哋嘅相架里面，而我就随手放入咗呢件褛嘅衫袋。到今日先至再睇翻个花砖啦 ，The one you love。

0: 其实我都冇后悔离开三藩市，可能我同你唔同啦。我始终认为我嘥咗咁多时间去读书，我一定要去闯一番事业。翻嚟之后忙咗成年，我都差啲唔记得咗有 fortune cookie 呢样嘢，我亦都差啲忘记咗你。唔知道你而家点呢
1: ？A K A 话啦，一句讲晒就系喜恶同因咯。当初中意嘅系呢一个点，后尾憎你嘅都系呢一个点。其实呢个并唔矛盾啊，嗬。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情。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是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起司标龙船呢？
5: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掌，头顶
3: 啲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5: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常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 晚上的8:27，小说话能够意识到自己有啲作，其实已经是好大进步的了。有些人一世都只是活在自己的剧本当中。阿 Tim 就说，蛤，这个就是讲我阿妈咯，一个既要也要的女人。所以她的既要也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小金说，唉，有时候我自己都控制不到这种情绪啊。理性的角度呢，我可以头头是道，但是偶尔都好想同老公少了呢啲人咯。所以都系我哋啊，嗬，都系可以嘅，嗬。人本来就系一个矛盾体啊，边有咁多嘅绝对嘅啫？爱情是这样，吃饭的口味都是这样。

0: 嚟自张智霖嘅十指紧扣。风爷之城就问啦，我办公室里面呢都有个电台直播室嘅嗰啲时钟嘅。我发觉呢洋葱经常呢都唔准点报时，会唔会扣绩效假？我想你哋听完整首歌嘛。晚上嘅8:32:40，听緊嘅係 FM94.6。
1: 蜜脆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0: 系打工人，我哋。

原来有时候有一啲嘅唔完美嘅感觉会令到你感知当下，便有好多嘅朋友都打招呼啦。你好啊，李燕、蓝天、郭建平、敏姑娘、杰西，其实你哋嘅打招呼呢，我唔系经常读，但系每一晚我都会见到。关于自省呢件事呢，我哋嘅听众阿峰呢就好有呢个自我觉醒嘅能力啦。阿峰话：洋葱啊，喺我亲自辅导之下呢，我个仔今次嘅成绩喺之前上升之后又再下跌啦。昨晚我真係好嬲好嬲㗎，不过今朝早醒咗之后，我有个新嘅想法啦。既然佢努力啦，我都努力啦，咁就放过佢，亦都放过自己啦。我问咗佢测验做错题嘅原因，佢话老师读题读得太快，佢听得唔明白。我就教佢听唔明嘅话就自己圈关键字。其实呢，昨晚发脾气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是工作压力啊，再加上小朋友嘅成绩咁唔理想，咪火上加油咯。不过今朝我重新諗咗一下，首先个仔嘅成绩唔係我嘅成绩，第二个仔嘅成绩唔好唔代表我辅导得唔好，第三个仔嘅成绩唔代表佢一切佢一生都係非常之糟糕。其实阿峰啊，好少可有家长，尤其是父亲，可以做到呢一点。意思就是我站在不同的角度重新构建这件事的意义。事情发生了是真的，但原来我们看同一件事的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甚至好少人可以反省到，哦，原来我昨晚黑发怒不是单单个仔成绩唔好噶，系有工作嘅压力加喺呢度噶。但系有几多父母可以咁分得清自己嘅情绪系来源于边度咯？好多时候都系东凑凑西凑凑，最尾个仔嘅成绩唔好，然后爆发咗出嚟，就将所有嘅矛盾点都指向咗个仔。但是你站在个仔的角度很冤枉的，他怎知道你今朝早被老细夹到一面屁？这个是他的错吗？他所以恭喜你，亦都多谢你分享这个这么重要的自我感悟。我没记错的话，你的仔读一年级啊，可一年级在我看来最紧要的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会在哪一个时刻突然之间转性，就好像电光火石那样熟一声。尤其是男仔，这里我不是在说性别歧视，而是真的生理结构不一样。有时候男仔的发育真的会迟一点的。如同我个 friend 有一日同我讲话，唉，一年级嘅上学期我个仔嘅成绩一塌糊涂，但係唔知做乜鬼，下学期期中之后呢，佢鬼鬼迷迷咁成个人转咗性一样。所以有冇发现有啲嘢真係急唔嚟？

小 M 话：洋葱你好啊，之前咧同你讲过，我朋友佢可能有抑郁嘅状态，而家佢嘅情绪更加之唔好啦。佢成日都话情绪好低落，跟住乜嘢都提唔起劲，甚至同我讲居然有轻生嘅念头。我劝佢搵个心理医生好好咁睇下啦，佢又唔去喎。咁我应该点算好呢？其实我都明白佢嘅压力㗎，一方面嚟源于夫妻关系，另外一方面就係啱啱生完 BB， 工作又未落实。佢而家嘅就业方向又係佢唔多鍾意嘅工作，就算搵到咗工，佢都会觉得好难好难坚持落去㗎。但係你叫佢换个赛道喇喎，讲真啦，三十几岁人又真係好难，都唔知道自己嘅方向喺边度，所以就焦虑焦虑。妥妥一个中年人非常之无奈嘅感觉。佢居然仲有一个好可怕嘅諗法啦。佢同我讲话，如果佢唔喺度嘅话，个女跟住奶奶可能都会照顾得非常之好。洋葱啊，我真係好驚，而且好心赤佢，我应该可以点样帮佢？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Good 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揀份心意啦。
1: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4: 清心说。
5: 你知唔知每一个人建立关系嘅时候，心底里面都有一个期望，就是希望可以永远。所以当我哋面对关系改变嘅时候呢，係好经常会伸出手指责人哋负心嘅。但係如果你另转头睇一睇你自己，可能你就明啦。当年我哋5岁、12岁、20岁、30岁到40岁，拆开嚟睇，根本就唔系同一个人，系咪？无论样貌、心境、想法、生活嘅喜好，甚至生活嘅追求，几乎系每一年都喺度变紧。我哋自己都一直喺度变啦，但系点解我哋习惯用一成不变嘅标准去要求人哋？去绑架关系嘅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喺度随住成长，随时有改变嘅权利。冇乜边一个系必须要永远停喺原地去等边个嘅。如果我哋嘅缘分真系好深嘅，咁我哋嘅调整改变可能就会同频，甚至节奏都好契合。我哋愿意互相迁就，互相适配对方，

0: 一起慢慢调整改变。但是更多时候总是有人行得快啲，有人就掉咗队了，有人往呢一个方向行，亦都有人会转咗另一个方向。变化差异大咗咯，咁关系自然就唔同咗啦。所以我哋要接受人会改变，同样要接受关系都会改变。如果能够真系同频一路同行嘅，我哋就好好珍惜。如果实在唔得嘅，要学会释怀。我哋既要允许自己成长，亦都要允许人哋换咗人间嘅真相。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
2: 100%。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2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将你的见解发送过来1470。一岁之前，尤其是由一个月到半年之间，是一个产后抑郁症的高发的一个时期。或者这个时候不一定是去到抑郁症的那个状态，产妇多少都会有一个依无的情况出现的。所以作为家人，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好好地关注你家当中的这位女主人。而小 M 刚刚有一个转述的观点，这个想法肯定是错的啦，而是真的有研究表明，0到3岁足的一个小朋友，他这一世人是不是有足够的安全感，就靠这3年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好好的滋养。而这3年里面，母亲无条件给的爱如果是足够的话，他一世都受用的。当然不是说3岁足之后后面就没有妈妈的介入都 OK。其实整个成长过程，无论是父亲亦或是母亲，都是非常之重要的角色，不是说哪个就可以随便地取代到的。其次，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看电视剧呢看得多了。电视剧总是这样演的嘛，我忍心割爱，将个小朋友留在那些大富大贵的人家，有什么苦我自己出去受就得啦，他一定会过得很快乐的。我真的不明白电视剧为什么要这样拍，那个纯粹就是自己感动自己而已，有是没有思辨能力的。他唯一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他妈妈给他的。从一个胎心变成一个人，都是这个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感觉。一岁都未到的他是分不清什么金银珠宝的，你给他一个再华丽的空间，吃那些什么进口的有机的奶粉都比不上你去揽一揽他，去给他感受你的温度，你的心跳。就好像现在很多的医院，那个小朋友住了温伤之后，久不久都要给个妈妈去揽一揽，这个就叫做袋鼠式抱养，是吗？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痴，你要稳住佢嘅一个心态，咁就真系要靠呢一个小朋友啦。喺好长好长嘅一段时间，呢一个女都会系佢今后活着嘅羁绊。千祈千祈唔好传递一种个小朋友就算冇咗你都可以活得好好咁样嘅感觉。当你屋企有新生命诞生嘅时候，除咗将目光去关注嗰个新到嚟嘅生命，都要好好照顾一下各位产妇。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

洋葱的私房歌呢个环节呢，如果你哋想参与嘅话呢，可以登录呢一个微信公众号，搜索洋葱心灵。咁喺里面呢都会有一啲嘅私房歌嘅录音案例嘅。咁你可以喺上面呢对住个公众号去留言，又或者直接将嗰个录音发送过嚟俾我嘅微信都係 ok 㗎。就係、是、推荐一首歌俾大家听。除此之外，喺公众号洋葱心灵里面呢仲可以去预约洋葱来电嘅，点击嗰个按钮，然后话俾我听你可以听电话嘅时间同埋你嘅昵称就 OK 啦。今日会有一个好长嘅洋葱来电，一齐嚟听听。

0: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0: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2: 循例都是要问声的，怎么称呼啊？
3: 王。
2: 叫你小王？
3: 嗯。
2: 怎么啊，小王？
3: 没有啊，之前讲过我和个仔的问题的。
2: 嗯。
3: 那跟你现在算是找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2: 嗯。
3: 先生那边呢，之前都有讲到说是出面有另一个，跟住因为个仔的问题呢，就现在知道是问题所在了。
2: 嗯。
3: 冇讲啲乜嘢，反正都系话同嗰个就系断咯，慢慢断。我发觉喺相处落嚟嗰段时间，我好似感觉到好陌生。
2: 好陌生系指，例如咧、
3: 我啲小朋友都有同我讲，例如我个女话：妈咪，你唔好原谅佢啊！
2: 嗯，
3: 我个女系读小学嘅啫嘛。跟住个仔又亦都系对佢老豆又唔系咁大满咁太满意咯。
2: 嗯。
3: 跟住
2: 你点睇？你嘅感受咧？
3: 我感受就系觉得我自己，因为我唔知道佢系咪真系断咗。
2: 嗯。
3: 但系我个感觉上对我嚟讲，好似已经唔再重要。
2: 嗯。
3: 所以我话好矛盾，意思就系话，咁佢系真系有罪嘛？嗯、我话你依家对方个女嘅又离咗婚，跟住你谂下人哋个仔，同埋我哋个仔都差唔多大噶嘛，即系佢嗰个离咗婚大咗嗰个仔，我话你有冇谂到，人家毕竟都已经系咁嘅岁数，我话你如果万一对方系唔愿意放弃嘅情况之下。他做了什么空心的事情你负责得起，因为我也问到他，他是说他知道他自己是不会跟他走得远的，没可能是娶他入门之类的东
2: 西。嗯，那你跟先生的对话，这个对话都是挺理性的、哦、
3: 是啊，很理性的，因为个女的是大八岁嘛，跟着都接近五十了。
2: 我指的理性是指有啲似唔系夫妻之间嘅对话，只系朋友之间探讨一个好客观嘅问题。
3: 系啊，你分析咗我话，如果你真系如果做出啲咩嘅情况，即系如果你真系放弃，到时候你可能你都知道自己系同佢冇后面嘅情况之下，咁你想放弃，日后嗰个女人放手。你到时嗰个做咗啲咩事，人哋个仔放会唔会放过你啊？点样啊？即系讲咗好多嘅嗰啲客观因素俾佢听啦。
2: 咁佢有咩表现啦？同埋有啲咩改变啦？
3: 佢自己都认同啦。
2: 嗯，
3: 佢话佢知道自己都系知道系咩嚟噶，即系日后都系一个隐患。
2: 嗯，咁当初点解要出轨啊？
3: 佢系我都有讲过，就系话佢当时系自卑，即系我强过佢嘛，即系做事能力啊，嗯、或者系做工作啊，或者家庭上，导致到佢会自卑，会认我强势咯，咁样咯。
2: 所以佢系喺出边嘅嗰位里边揾到存在感，揾、嗯、到被臣服嘅感觉。
3: 可以咁讲，即系话你个个都唔理解我，系、
2: 嗯、
3: 佢只有佢理解我咁样咯。但系其实系好幼稚嘅行为咯。跟住
2: 你啱啱讲呢句好幼稚嘅行为系一句好理性。咁、嗯、如果你听完佢咁讲之后，你点谂啊？跟住落嚟嘅路，
3: 即系点啊？唔系好明白。
2: 你明唔明白佢同你讲呢一番说话嘅意思？佢背后有啲乜嘢另外嘅含义啊？
3: 叫我唔好咁强势，
2: 有冇呢种可能？
3: 但系唔得啦，我都同佢讲，我都同佢讲系冇可能噶。好似个仔出咗呢件事之后，系、嗯、全权系由我去各个渠道沟通又好，
2: 嗯、
3: 都系我去

0: 做主導，我都問佢，我都同佢講，我話如果今次呢件事發生咗，如果當年我真係一走了之，唔理兩個小朋友，我話今次今日發生啲咁嘅事，你處唔處理得到？佢其實都知道自己處理唔到嘅。
1: 佢明知道自己處理唔到，但係都要嗰種被臣服嘅感覺。
0: 係啊，即係。
1: 咁你覺得佢有冇可能係會真係？如果繼續你係咁強勢嘅情況下，佢真係會死死地氣咁翻嚟啊？
0: 冇所謂咯，我覺得就係、是、即係你
1: 冇所謂嗰、那個係你，你冇權同人哋講冇。
0: 我好想係你去主導一切噶，問題你唔得啊嘛。
1: 小王啊，你有冇听过一个词叫做渣大放小啊？意思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全部由我话事的。当然可能全部都是我话事，可能那个结果会去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这个可能都是你以前一直以来做事的一种模式，但是它不是一个相处的模式来的。相处的模式就是我有啲粒，你有啲突，咁我哋两个嗰个齿轮先至可以好好咁咬合。虽然你可能讲回个头谂啊，我又仲有对仔女喺度，又真系好需要呢个老豆喺度。咁所以，
0: 因为好多时我问翻佢转，问佢有啲嘢，问佢应该点做，跟住佢问翻我转，转头，佢话你认为点咁样？我问佢，即系我问呢、这个问题抛俾佢，跟住佢问翻绝无。
1: 我嘅意思系，佢当然冇呢一个能力，喺处事嘅能力上，你一定系可能好过佢嘅。但系佢又要嗰种感觉，喺你嘅眼中里边，佢就好幼稚，可能真系好幼稚。但系你回过头谂下啊，个仔女又系需要呢个幼稚嘅老豆。咁我啱啱讲嘅嗰个所谓嘅渣大放小，就系文说有智慧嘅人，佢做一啲嘢系有的放矢嘅。佢明知道呢样嘢我做系更好，但系你做唔会太差80分，咁我就放俾你做。哪怕你真系达唔到我嘅要求，我都收声，因为咁样佢先至有价值感上嚟。咁当然你话一个男人点解要咁做？你唔好用呢啲男女性别去作为一个对抗。你可以渣大放小，那些没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给他一些满足感他。那他那个所谓的男性的荷尔蒙，那种当家作主的那种能量是不是升了上来？因为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传统应该是个男的去做，很多人可能是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可以的。但是你又好纠结啦，因为你过往好多时候同我讲个仔女又系咁样咁样，我又要喺呢头家度，我冇办法离开呢一个家，咁所以你一定要有啲取舍嘅，呢、这个就叫大智若愚啦。明明嗰样嘢我系识做噶，
0: 系咯，我只不过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好似有佢同冇佢都好似一样咁样咁嘅，我纠结呢个问题，究竟系继续点相处落去咧？我应该系个心态又点？
1: 你嘅理性话俾我听系咁嘅，但系你嘅感性好似唔系咯。你嘅理性好似话有佢冇佢一样，但系你又好多时候喺佢出轨嘅过程当中，你会好纠结啊？点解我又喺呢个头家度咁难去支撑？因为丈夫嘅存在就好似一条好重要嘅连接棒一样，你又觉得佢取舍唔到。
0: 我感觉上就是留翻呢个爸爸的角色喺度，而喺我角度就觉得好似有啲委屈咗自己，
1: 有啲委屈自己系咪？
0: 唔开心咯，即系有啲委屈自己咁样。
1: 咁如果你话 OK， 我唔要呢一个咁嘅人啦，我令自己开心啦。跟住你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剧本，就系、是、我开心完咗之后，跟住见到对仔女，亦都可能唔开心，又陷入另外一个死循环，唔开心。
0: 系啊，会好似就觉得。点解佢一头家散咗咯？都系感觉就系自己毁咗咁咯，好似。
1: 所以原来唔系所有嘢都系向住我好噶，系嘛？
0: 好似两边都不是岸啊！
1: 因为而家。

0: 家系如果你今日系一个单身嘅状态，哎，合就合，分就分，好容易嘅啫，系嘛？但系而家嘅目前就系嗰盘棋已经捉到终局啦，嗰盘棋已经捉到终局啦，个仔准备读高中啦，个女又读小学啦，咁样嘅一个棋势下边，你又想个仔女啊可以有啲所谓嘅父爱又好，完整嘅家庭又好，又想同爷嫲嫲有好好嘅连结，我又唔想要呢个咁嘅冇鬼用嘅老公，咁你有啲贪心啦，因为个现实已经摆咗喺目前，唔系所有嘅嘢都系向我好嘅，咁你就去衡量下，诶，究竟边一样嘢自己嘅嗰个委屈会少一啲？
1: 啲委屈会少一啲啊？
0: 唔同嘅阶段都系一种选择嚟嘅，你有得就要有失，唔可能所有嘢都系俾晒你做噶。
1: 当时我个仔系同我讲过一句嘅，因为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个仔都我都同个仔讲话，大家都有错，依家话你今时今日错咗，我都俾机会你改，点解你唔可以俾次机会俾爸爸改咧？咁样，跟住喺呢个过程中咧，佢系两个小朋友都见到个爸爸仲系有联系嗰个女人嘅，咁我其实我心平咁气和咁同。个仔女分析我话一下间冇可能嘅，我俾啲信心啦咁样，都安慰反个转头嚟安慰翻啲仔女解释咁样咯。
0: 同个仔女解释完之后，有冇将呢件事话俾你老公听？
1: 有，即系我直情系叫佢避忌啲咯，唔好咁，你哪怕系点样都好，唔好喺啲仔女面前发生啫，或者系你有联系都好，你或者出去避开下。我其实我感觉上我自己就系好似冇所谓。
0: 你觉得冇所谓？嗱，我试下企喺你嗰个冇鬼用嘅老公嘅角度去谂下，会唔会系呢条友又嚟命令我啦？
1: 我唔系命令你啊，咁你另一头你系教个仔想变好，另一头你又自己又。即系又系咁样，咁你系咪一个反？
0: 意思系我哋唔好讲嗰个结果，咩什么离开你，我哋只系讲话个仔又望见你同嗰个女人喺埋一齐啦。呢个系咪过程啊？呢个系真实噶嘛，系嘛？至于要唔要离开呢一个叫结果，佢会反思噶。意思系我哋讲嘢系有啲艺术，如果我哋真系要做到好高嘅一个高度，我要主导呢一切嘅话，咁我哋就系讲嘢，我哋只讲嗰个过程。至于你啱啱话我要你马上离开，这个就叫做结果了。他迎面而来就是一种很压迫的感觉，要不然你就换个老公。啊，这个没得选的，他是这种这样的人。
1: 我当时是跟我说，我说你个仔女已经见到你跟个女有联系，我说
0: 句号了，
1: 我给个女。
0: 句号了，啱啱那句已经是完了，那个叫事实嘛。然后那些然后你就句号了。
1: 即系唔使话嗰啲，叫佢点点点。
0: 嗰啲点点点喺佢嘅眼里就系强势，
1: 唔系啩？
0: 因为佢有佢嘅嗰啲成长嘅问题，而家你系想要挽救呢头家嘛？咁我哋就多揽一步，我哋向外求佢改变系难过你改变噶。求佢改变系难过求你改变，因为而家佢冇呢个需求，你有呢个需求，
1: 好难啊！
0: 系噶，
1: 好似
0: 因为呢个唔系你嘅沟通模式，我唔知道当初你哋点解喺埋一齐，可能当初喺埋一齐有一个咁样嘅剧本，就系佢从细都系习惯咗听人哋之笛，然后人哋最好做任何决定，我去执行就得啦。但系执行到一半嘅过程当中，又觉得哎呀，我呢一世人点解成日都听呢个女人嘅咧？我真系冇晒嗰种感觉啦。所以就系原来我当初中意呢一个女人，同埋我后来讨厌呢一个女人系同一个原因嚟嘅、哦。你有冇发现？可能你当初中意佢咧，都系中意，哎，佢好似都几听我话，耳根软。后屘你又嫌佢做唔到任何嘅决定。
1: 嗯，
0: 系嘛？都系同一样，都系同一样嘢嚟噶，冇变过个。原来系我哋嘅心态变咗啫，佢仲系佢噶。

0: 佢係一個，我發現就係一個孖寶男，
1: 嗯，
0: 我發覺佢係一個孖寶男。喺由細，我研究佢嘅家庭成長環境都係由細到大都係屋企人做決策，導致佢今時今日咁嘅性格。跟住當時我自己嘅心態就係話，佢可以喺我個掌控範圍，但我發覺即係相處落嚟，他扛不了事。
1: 嗯。
0: 全部都是我感觉到现在我累了，不是我当初所想的那么简单。
1: 想象是很美好的。我以前呢细个时候諗住啊，我读了高中之后呢，我一定滴埋心肝跌埋心水就好好学习的了。结果又是这样。读了大学之后的话啊，我以后呢一定会好俾心机，唉，都是不好啦，都是睡下觉先。人都是会在幻想的过程当中将那个结果放大美好。
0: 其实我有想过是经一事长一智吧，因为在由小到大的过程中我都是没有父亲的嘛，我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力量是教我怎么看人啊，或者是怎样相处，全部都是自己啊这样。但我发觉原来是看一个人应该同不同他过下半生，我现在发觉是应该怎样去看一个人啊，这个人值不值得付出终身啊，这样是有很多东西要研究，而不是那么简单一眼看过去顺眼，或者是相处怎样，还要看他各方面的那些屋企成长因素啊那些。我一先是没有考虑那些，现在我发现是要考虑的。
1: 但是人很奇怪的。正如那句名言，人不可能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意思就是当我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我的智慧是没那么高的，我一定是要错过了才知道。但是已经没得改，这个就是人生了。
0: 事教人。
1: 但是事教人有时候可以改，但是有些东西是没得改。就好似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讲话，你在一个西瓜园里面你揀一个最靓的西瓜，但是你一旦揽了那个，你下一个就不可以再揽。这个不是就好像我们去找老公找老婆吗？
0: 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继续维系下去啦，这样既然事情已经这样，大家都是知道那件事啊，他所谓的回归都对于我来说是不是很重要，但是起码都有一头家啦咁样。但我感觉就好像觉得有没有作用呢，有没有即应该是怎样继续做相处呢，咁样好像怪怪地。
1: 你要衡量了，你可以继续按照以前的那种雷厉风行的小王的那种态度。咁你就意味住呢一个老公佢今日可能同你讲，唉，我都会回归家庭，但係你难保佢边一日又觉得你强势。係咪咁，当然你可以继续呢条路㗎。咁但係你话啊，我亦都真係衡量过之后觉得我轻轻揞住我嘅嗰个心，但係长远啲嚟睇，对于我哋成个系统或者我嚟讲都系舒服嘅话，咁你就做一个更加大智若愚嘅人，就叫做揸小放大。大事我揸，小事嗰啲什么今日去边度食饭啊，嗰啲乜嘢嘢，你就俾嗰个选择权佢。佢选择完之后嘅话，无论好与唔好，我都句好。
0: 你啱先讲嗰啲好简单嘅事，佢都抉择唔到啊！
1: 我哋唔理，我哪怕佢今日同我食街边摊，我都唔出声，得唔得？哪怕硬难食都好，一餐半餐啫，我哋都唔出声，我哋都可以俾翻一啲情绪价值佢，你咪当佢一只宠物猫咁咯。
0: 认咗一句话，我唔知道今晚食乜啦。你中意食，
1: 唔得啊！你拣啦，你求其拣啦。你点外卖，你点乜我都食噶，我真系食噶。你就好似养仔一样养佢一镬。
0: 系啊，我觉得真系好似带多个仔，真系一模一样。我个仔出现嗰件事之后，我带完个仔教育完个仔，跟住再教育佢。
1: 咁如果你话 OK， 我真係唔鬼想要呢个咁嘅累赘啦，咁你就去考虑另外嗰个方向会唔会有唔好嘅后果。原来个选择权。
0: 又
1: 系
0: 矛盾。
1: 係呀，冇可能两个都系向住你系嘛。咁但系你就我就俾咗个方向你啊。当然你话我唔同呢条有个下半世好简单嘅啫啊。咁你就做返继续做返自己得㗎啦。

0: 你又覺得好糾結，你如果你今日問我點樣同佢俾翻一啲所謂嘅形象佢，你就揸大放細。意思係大事我都係我話事嘅，我都係認嗰個做頭嘅嗰個嘅，細嗰啲事我咪俾你去威咯。我哋細個嘅時候，人哋教落最難嘅係奮鬥去攞啲嘢，但係大咗之後先發覺，對比於攞嘢放低先至係難嘅。意思係我個攬就咁大啦，我個攬就可能係我嘅精力、我嘅時間，
1: 嗯，
0: 我嘅年齡，我不斷去攞嘢，我有咁嘅能力，呢個係一個能力嚟噶嘛。但原來你會發覺，有一日我從呢個攬裏邊去掟走一啲嘢，呢個都係能力嚟噶。
1: 即係好似尋日我都發到息俾佢話，哎呀好彩有你嘅咁樣，我成日加班，好彩有你去睇住佢哋寫作業。跟住佢回咗一句，佢話我有乜嘢？咁我喺唔喺度，佢哋都寫作業噶啦咁樣。
0: 意思就係你個男人嘅要求都比較高一啲。佢呢一句覆你嘅意思就係未賺到佢嘅先勤生啦。
1: 咁我係好直白咁講，好彩有佢。
0: 嗯
1: 咁咪点啊？你叫我点讲啊？
0: 先咁样讲住先，系三个角度嘛。最好最好，男人最需要嘅三要素，最高嘅嗰个叫做崇拜佢。
1: 系啊系啊，
0: 崇拜做唔到啦，咁我哋就欣赏佢，欣赏都做唔到啦，就多谢佢。你而家咧就只系做嗰、那个。俾咗个多谢佢啫，因为我后面嗰两个真系揞住我良心，我讲唔出咧，系嘛？但系原来佢、
1: 我应该点崇拜你？比如话好似讲佢，因为佢成日喺屋企，
0: 你就谂下出边嗰个点样崇拜佢噶啦？
1: 我学唔到啊！
0: 嗱，所以点解佢会揾出边嗰个？你谂到未啊？
1: 例如咧，我就话点样好似因为我成日加班，导致到冇时间照顾小朋友。而佢照顾，咁咩叫做崇拜嘅？
0: 我哋唔好咁快到崇拜嘅，到欣赏，先欣赏先。我觉得你嘅审美又真系好过我啲。如果换着平时嘅话咧，我买呢啲衫咧，俾个小朋友咧，我就唔识拣呢个色噶啦。呢啲叫做欣赏。佢唔系话我多谢你陪咗小朋友去买衫，呢啲叫多谢嘅啫，吓。
1: 嗯。
0: 嗰、那个就系有一啲嘅赞美嘅成分喺上边嘅。
1: 咁呢啲说话真系冇讲到。
0: 嗯，
1: 呢啲系赞美，
0: 呢啲系赞美。崇拜嗰啲咧就系、是，唉，真系你崇拜嗰啲咧就系你睇偶像嗰啲咧。
1: 嗯，
0: 嗰啲就崇拜啦。即系无论佢系好与唔好，我都照单全收，嗰啲就叫崇拜啦。
1: 死我系咪要学下问下豆包？
0: 多谢。就是最簡單的，你如果就算是他給這個這樣回覆你，就證明就未到他的心先勤生嘛，對吧？我們都持續多謝他的，無論他怎麼覆我們都是多謝的。做到多謝之後的話，他可能他更需要的是欣賞。那我們就在那些細節那裡，我實在真的，唉，十個點裡面九個都是缺點的，我就只看到那個優點先，我就講那個優點。即哪怕佢煲呢煲饭好难食，唉，后屘谂谂下，买嘅呢只米都唔错嘅。阿老公你真系有好眼光啊！买呢只泰国香米咧，就系比我哋平时食嗰只马把米正啲嘅。
1: 刚同佢讲想同佢讲啲，即系讲到佢先弹生嘅嗰啲说话嘅话，我系咪要谂谂我应该系点样讲？
0: 嗯，嗱，呢个就系你去点样去维系住佢嘅一步啦。佢系啦，要因为你要选择到呢条方向嘛，对吧？三个方向嘛，呢、这个就唔系你过往嘅讲话嘅方式嚟嘅。
1: 系啊系啊，要重新学咯。
0: 嗯，
1: 我系一个担当嘅人嘛。
0: 嗯，同埋你会发觉咧，到咗中后期，你会发觉原来如果个男人有时候你赞佢两句，佢就会做噶啦。比你嗰啲咩什么又执屋啦，又呢又攞啦嗰啲简单得多。当你识得呢一个套路之后，识得呢唔好套路，识得呢一个赞美、欣赏、认同之后嘅话，我喐下口我就得啦。
1: 我真系要学。

0: 呢个就系你以前缺失嘅，
1: 系对住佢，可能对住佢就系压唔出，我估计对住其他人可能压得出。
0: 呢个就系你，呢个就系你要学噶啦。希望你可以呢一方面嘅话有所长进啦，同埋你会发现所有嘅选择权都喺你手上。
1: 嗯，
0: 好嘛，多谢你个来电。
1: 好，多谢你，
0: 拜拜。
1: 嗯。

其实选择权一直都在小王手上，只不过每一条路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就好像我们走入一间超市里面，你都会见到那些打折的商品，要么就是临期的，要么

就有瑕疵嘅。嗰啲牌子货好食嘅嘢，乜嘢都好，就系贵咯。你话有冇可能，我行入一间超市，嗰样嘢又平，又系名牌，又系前嗰几日生产嘅呢？咁你要怀疑下自己系咪入咗一间假货超市啦？唔系所有嘅决定都有利于我，我哋就喺呢啲优缺点之中去不断做出一个选择。友友话：你想要一个对你言听计从嘅老公，就要接受佢冇自主选择能力。你想要一个处理事情井井有条嘅老公，你就要接受佢嘅强势。人无完人，冇十全十美嘅人，只有互相包容同埋接纳嘅夫妻，先至可以白头到老咁行落去。或者退步，退一步，这个模式不是小王过往人生当中的固有模式。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轻轻退步，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要做到十全十美，做到

0: 杰西就话女主好独立，同先生嘅对话一啲都唔似。呢个咪就系恰恰点解出边嗰个阿三可以上位嘅原因咯，系嘛？微信用户就话唔简单啊，改变自己亦都想改变人哋。喺生活当中，我哋有咁样嘅一个原则嘅，就叫做谁痛苦就谁改变。先生呢觉得呢个家咁痛苦，诶，出边嗰个当个皇帝咁拜，呢个就系佢选择。你话要佢翻嚟好声好气，然后又唔可以俾佢价值感。咁佢都系个人嚟㗎。咁所以而家系小王佢觉得自己好纠结。咁就有三条路你自己做一个选择啦。谁痛苦谁改变啦嘛。A, 保持现状，你可以继续强势，你就只能够接受你个老公喺当下呢一刻喺呢个紧急嘅关头个仔出现咗一啲嘅变卦，佢返嚟啦。但系压多两压佢又会走㗎啦。B, 你离开呢个家系嘛，要么或者带住个仔女，但系因为过往小王唔单止喺呢个电话嘅，系喺微信度同我倾咗好耐，佢又会觉得同公婆嘅关系非常之好，亦都好多谢公婆当佢半个女咁样照顾，爷爷嫲嫲同埋个孙嘅关系又好好，佢又好想继续住喺呢一头家里边，佢又唔想离婚，所以唯有佢今日想试下 C 呢一条路，就系自己改变，加油啊！唔容易啊！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0447话啦，讲起改变，突然之间諗起有一句说话，可以改变自己嘅系神，可以改变人哋嘅系神经病。

好啦，我哋回归到当下，如果你哋都有一啲心事想同我分享嘅话，欢迎你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同我讲下。小 Y， 琴日发信息过嚟嘅小 Y 话，就系嗰个做老师嘅，家长同佢讲话个女成日肚痛，都唔知系咪装病嘅嗰个吓。今日咧复翻我嘅信息啦，佢话我同家长再次沟通，察觉到那个家长已经意识到他的女儿是由于学习压力引起的心理不适了。虽然他暂时对心理学的认知不多，但是欣赏他心里面清楚认定个女儿身心健康比一切成绩都要重要。所以他接纳了个女儿是可以休息就休息，想翻学就翻学了。我哋仲倾咗好多嘢，突然之间发觉屋企人之间嘅沟通真係需要好好学习。如果唔係嘅话，爱嘅表达就会成为咗伤人嘅暗箭。咁期间啦，我仲俾夸奖，俾家长夸我好有方法，好有耐心。后尾我都有意识到呢一点。换着系以前嘅我，真系听佢讲多两句就会嫌佢烦啦，嫌佢固执啦。但系后尾发现自己上过课、睇过书、听过节目，有了种种的积累之后，我的心态就变了。变得清明，变得接纳开阔。少了评判，少了烦躁。他说什么我听就是了。真的很欣赏自己的进步。所以小 Y， 在这里我要公开表扬。你真是一个非常之负责任的老师，而且都可以见证到自己的进步。而你这个留言呢，都令我想起4个月之前人家对我的一句批评。以前有听众呢，他说洋葱的讲嘢太

危急啦，尤其系讲电话嘅时候，争啲同嗰个听众嘈起身啊！我承认呢一点噶。以前我学完一啲心理学知识之后咧，我总系好希望可以快速咁将呢啲嘢传递俾第二个。正如你所讲嘅一样，会有唔耐烦啦。当嗰个受访者同我提出哆唻咪发嗦嘅时候，我心谂吓，点解你会咁嘅呢？于是我好想去改变人哋嘅諗法同埋做法，难免讲嘢就会俾人哋急啦。但係后尾我发现，当你自己沉淀落嚟，唔去批判，只係认真听人哋嘅诉求嘅时候，嗰种浮躁嘅心态慢慢就化解咗啦。当你去听人哋嘅倾诉，唔係为咗俾意见嘅时候，只係先陪伴，先俾够足够嘅安全感嘅时候，同样对方都可以咁感受到你係有好大好大嘅温暖同埋安全㗎。因为我始终相信能量係可以传递㗎。

来自 DJ 的作品宁愿当初不相见，因为伤得你好深啊。可不知道这首歌送给小 B 你听啱不啱听。小 B 说，洋葱啊，我挨晚的时候呢，见到我家婆，我的情绪有些微妙的变化。其实回来煮饭的时候见到她都冇点嬲噶，但系好奇怪，我同佢同埋一张台食饭嘅时候，见到阿大伯同埋佢嘅大孙都嚟搭台嘅时候，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嬲啦，而家都仲嬲。其实我唔想咁嬲噶，但系个心就忍唔住咯，好神奇啊！点解会咁嘅？多谢小 B 同我哋揭开咗一个好好嘅例子，就是原来人嘅情绪呢係流动㗎喎。你见到家婆嘅第一瞬间，即係煮饭嘅嗰个时候唔嬲，呢个係真㗎。其实你都会觉得好奇怪，可点解坐埋一齐食饭嘅时候都冇做到啲乜嘢呀，你突然之间就怒火中烧啦。咁就係因为喺嗰一刻你某一啲旧嘅伤痛、旧嘅事情被激发咗出嚟啦。你嬲嘅係曾经嘅嗰个家婆做过嘅嗰啲事，而唔係当下食緊饭嘅呢个家婆。有啲朋友係咁嘅，嬲一个人呢，佢分唔清楚究竟係嬲佢以前啦，定係嬲佢当下㗎。总言之，就是突然之间被某一件事突一声打中了，诶，新账旧账一起来数啊嘛。这个就是我们成日都讲的，见他前面憎他后面，真的忍不住将那些十几二十年的账冚唪唥都抄晒出来咯。所以其实你有两个选择的。一，你有权利继续去嬲。第二，如果你唔嬲啦，你必须要做一啲嘅改变嘅。咁所以你揀 A 定係 B， 呢个决定权喺你手上。你都可以喺微信嗰度话返俾我听下，你想继续嬲佢係啦，以前就咁衰呀，做埋晒啲咁嘅嘢伤害过我，仲要当我阿四咁样做吓，我继续嬲你，一世唔放过你㗎啦。定係话 B，其实我放低，但是只不过我硬住硬住，可以点办呢？你哋会点办噶？呢名嘅用户话：洋葱，我想问下你啊，今晚我同爸爸食饭，搞到好唔开心啊！我唔鍾意爸爸总系监我食餸，我咁大个仔啦，自己食几多？唔知道嘅咩？都唔知点解为咗啲少少嘅事搞到咁唔开心。所以佢夹俾你嗰一刻，你突然之间就发现咗唔开心啦，系咪？但系你有冇细心谂下，喺呢一件事之前，你有冇好认真温和？而坚定唔带任何感情色彩咁同爸爸去讲，爸爸，其实食饭呢一家嘢呢，我可以自己嚟㗎，多谢你夹送俾我，但係真係唔需要啦，句号。唔使再引申落去，越短越好，你最好去写一份草稿先下。如果你唔係習慣用呢一种嘅说话模式。因为有时候你嬲呢，对方係唔知道㗎。或者佢都唔知道原来你咁介意人哋夹送俾我。就好似啱啱喺节目之前，我收到三条语音嘅微信，唔系听众发俾我嘅，系工作上面嘅一啲同事发俾我嘅，条条都好长，仲话要我即刻回复。我当时怒火就中烧啦，我就好火滚。
但系我火滚咗30秒啫。我后屘一谂，可能呢个同事并唔知道洋葱晚上8点到10点系要做节目噶，所以我好温和而坚定咁同佢讲，晚上8点到10点我系要做节目噶，所以我冇办法即刻可以复到你，请你见谅。对方即刻就同我 say sorry 啦。你有冇发现原来有啲嬲系我定义咗呢件事而对方不知道？夏小甜话：跟住落嚟系属于我嘅时间啦，开始啦！下次投私房歌要早一啲，我7:30就喺直播室啦。所以你仲要投一首我哋歌父母嘅歌，要等听日啦。暖暖话：佢系咪唔中意大伯同埋大伯个仔过嚟食饭啊？因为小 B 咧呢一个系以前我同佢倾过嘅。他的而且确有这一方面的介意，于是新账旧账一起来算咯。当下次自己出现了一些的嬲这些情绪的时候，先问下自己，其实对方知不知道我介意的呢？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法告诉对方，我是介意的呢？晚上的9:57，多谢你2小时的陪伴。听日的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再见啦，晚安。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

0: 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是啊，
8: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来回复一下此家人有约的后台给我们分享跟推荐他们喜欢的音乐的朋友。绝版之少年说，有些人不需要认识久，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月，就可能一辈子，生命里都会有他的影子存在。我希望能够跟你推荐跟分享那首是沐雨桐的歌《为你而活》，分享给大家听。还有他，希望他一切安好。每首歌里都有可能是这个推荐者自己的回忆在其中，关于他的故事他没有说太多，我相信这个他也许就是对于他来讲人是不需要太久却永远在生命里有某种光影存在的人。

SHER 他说，我最喜欢的那首歌呢是《梦醒时分》，每次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呢就播着听，听着听着会听哭，有些莫名的难受，可是早上的时候就满血复活了。我跟他说，如果你喜欢《梦醒时分》这个歌，还真的有点暴露年龄，因为它实在是一首陈淑桦太久远太经典的歌了。人在夜晚的时候多半脆弱，音乐某种意义上像是一个出口，帮助你替换掉糟糕的情绪，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才有满血复活的感觉。所以要谢谢那些曾经以音乐的方式陪伴过你的存在。

心说，我离家400多公里，不远不近的地方，刚到深圳那个大城市，一切都是那么的兴奋跟充满了憧憬。最喜欢的歌是《1001个愿望》。如果一个人说到自己的生活背景，讲到自己新的变化，那么他们选择的歌多多少少都跟这个变化有所关联。到一个城市还来不及看清它样子的时候，人对于新的地方总是充满希望，而《1001个愿望》里面就充满了那个时代4个女生心里面满满的希望。明天就像

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跟推荐你喜欢的歌，然后分享给你想念的人，你都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有期节目呢，在做一个主题，说有些歌可能会是一辈子的，因为它刚好在你相信一辈子的时间出现，所以他们就被深深的定格下来。然后那期节目之后，其实在后台收到很多朋友们的分享，因为他们也想说说自己认为是一辈子的歌。蔡亮亮他说，我的一辈子的歌应该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我觉得那可以跟我一辈子。我想这就是李宗盛了不起的地方，因为明明给自己的歌是他写给他自己人生某一个阶段的歌，可却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就好像那歌同时也唱给自己。如果一个人的作品没有极大程度的引起听歌的人的共鸣，他不会被以这样的方式像自己的作品一样被深刻纪念。

没有遇见认真的自己。这位朋友留言说，对我来讲一辈子的歌大概都是一个人的歌，那就是梅艳芳。梅艳芳那么多的歌，很多符合她在舞台上百变妖姬的造型，但其中有一首就好像是返璞归真，回到她不那么舞台绚丽的时候，那种简简单单和清清淡淡。这是当年在滚石唱片短暂停留时代，她有过的一首歌，叫做《我看着寂寞长大》。

今天节目里面还要分享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很多的逆流的鱼、溺水的鱼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一首一辈子的歌对于孩子来说是比较容易记得的，因为太小的时候接触到。小孩子或许不会记得小时候跟妈妈去过法国、意大利，但他会记得小时候坐在爸爸的摩托车上兜风，会记得跟父母一起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会记得偷偷跟同学去爬山游水，甚至烤番薯。小孩子也会记得爷爷用炭炉烧水冲的茶。

也会记得天没亮就跟着外婆上山求佛。小孩子也会记得自己干过的很多蠢事，比如第一次独自买东西没等找钱就跑了。小孩子也会记得第一次受伤住院以为要死了，告诉爸爸妈妈下辈子还来。小孩子更多的会记得那些微甜的回忆，而不是过往云烟。相片必定能够成为回忆，心跳更厚重，感情更能刻进记忆。所以我们才有张学友的想和你再去吹吹风，才有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所以才有 Westlife Seasons in the Sun。 就像你曾经在节目中说过，蔡健雅在北欧看到极光的时候，周围所有人都在拍照，只有他没有拍，他只是站在原地想说眼睛和心里面记住他所看到的那一刻。照片会褪色会失真，而深刻的体会留下来就再也擦不掉。

这一节的最后要分享到的是开心就好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想听听那首不是我不小心，想送给爸爸，跟爸爸说在深圳我一切挺好，请你放心。家人有约，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你可以分享你喜欢的音乐，你可以点播给你想念的人。虽然我们的节目是录播，但是每一条我们都不会错过，我们会整理大家在后台的留言，在节目当中推荐给更多的人。

0: 我的
1: 晚上10:30。
2: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

0: 限，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六月呢是属于别样的，因为这个乐队跟六月有些特殊的缘分。这个乐队在六月成立，乐队的灵魂人物黄家驹在六月出生，也在六月离开。不管多久， Beyond 早已成为歌迷心里很难磨灭的光辉岁月。有一年在金曲奖上，陈奕迅演唱的串烧歌曲当中，唯一的一首粤语歌就是 Beyond 的《光辉岁月》。那首歌的存在跟回顾，就好像是回溯香港乐坛的辉煌。最近在后台收到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都听 Beyond。你有没有可能在家人与乐里分享 Beyond 的专题呢？今天就想在六月的时候跟你听 Beyond。

标志是今天的年轻人，比如说高中生，我看到后台有一叫做 Miu 的朋友留言，这首歌的创作者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0多年了。而辉仔说，我记得高考每考完一场，广播都会放 Beyond 的歌，那时候哪怕听不太懂粤语，哼唱起来却有一种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灯光熄灭，很多人依旧在怀念，说早已记不清 Beyond 的中文延伸意思是超越。而我只知道多年过去，黄家驹演唱的那些关于梦想的老歌依然能让我振奋并重拾力量。我想这是大家爱这个乐队的理由。

在大地里有一句歌词，在那些开放的路上踏碎过多少理想。成年之后，我们常常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有任何偶像，却从未忘记在年少的时候听过的这个叫做 Beyond 的乐队给予过我们的力量。我曾经在后台看到有人留言和推荐 Beyond 歌曲的时候说，黄家驹是我学吉他的力量，高中作文总是会加一句他的歌词，还有人说最难过的时候想听的依旧是他们的歌，也有人说很久不听也很久不唱了，但是记忆依然很清晰，大概都像这首歌里的歌词，几多天真的理想，几多找到时颓丧，谁伴我闯荡。今天在家人语约里给你听听这个灵魂不死的乐队 Beyond。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要听到的这个乐队呢，在很多人的心里面，那几乎是香港流行乐鼎盛时期关于摇滚这一支的重要纪念。如果说黄家驹的离世使得这个乐队的灵魂消失了的话，那我想他的存在一定有他灵魂的理由跟地位。我在看到89年他们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有几段记录，其实多多少少对于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讲，是关于这个乐队最好的补充。我记得黄家驹有一段记者问他说，如果要排名的话，你认为你们的乐队在现在的香港乐坛排第几？他说，如果说自己就信心来说，我当自己是 number one。信心这个东西呢，就是给予自己的一个动力，在身边你永远要觉得自己最好，这并不是夸张，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动力，因为你一定要做到最好。如果连自己都小看自己，就根本不会有动力来面对你将来要面对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看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当自己是 number one 的乐队。除掉回答媒体的周旋技巧，除掉我们常说的谦虚，就信心来讲，一个乐队的主唱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他才能够在他的作品里始终强调起，因为那都是真实存在的。

有意思的是，当我在看八九年 Beyond 乐队接受电台访问的这段记录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一起探讨过五年之后的人生。尽管在五年之后的不久，黄大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时候他说，他其实有另一个想法，说五年之后我们这个乐队可能会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四个人在音乐上很有默契，做出来的效果已经是融贯为一个人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停下来一段时间做一些乐队以外的工作，比如 Upper 会出纯音乐的唱片，我会做一些电影幕后的工作， Beyond 的唱片可能会两年出一张。其实我很希望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并不是为利益而分开，而只是在一起合作久了之后会有一点点的沉闷。如何去克服呢？就是找一个机会，四个人各自去做一些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进行这个合久必分的一个短暂的停留，但那个对五年之后的期许预设当中，从来没有过命运的某一种安排才是最吊诡跟最神秘的地方。

你还记得 Beyond 的歌词里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吗？我也是后来看到有一篇整理，发现那个词原来就是理想。为什么在后台我们常常还是会收到朋友们的推荐跟留言，想要听 Beyond 的歌？大概正像有一个人说的，他说当你回到八九十年代去听那个时候的歌曲音乐，怀念我们一起听黄家驹的日子的时候，我觉得时光好像就静止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的理想、勇气、坚定还有热情都是真实的。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不管你是不是曾经听过 Beyond 的歌，也许今天都是一个机会让你重新认识这个乐队曾经在香港乐坛留下的深刻烙印，还有鼓励过无数青春的那些音乐。谢谢你的分享，我是昂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不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织。

0: 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

0: 政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

0: 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

0: 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3: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2: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4: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2: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

0: 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挨节张字，总情蜜语。
1: 云腿总礼袋，云南火腿入馅，肉多料足，入口咸香。蛋黄、黑松露、菌菇，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低至29.8元。
0: 六安瓜片，茶香清新，入口回甘，仲内冲泡，到手19.9元起。黑猪肉种礼盒装同步热卖。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端午好味一站配齐。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你仲记唔记得老豆成日用到啲嘢都唔舍得换，话仲用得啊？今次父亲节，唔好再问佢要啲乜嘢啦。直接帮佢揀啲真正啱用又体面嘅靓嘢。嗱，首先同大家推荐嘅系贤惠唐家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嘅核心产地，遵循地道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透光，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系软糯嘅麦芽糖咁。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保留黄精果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送俾老豆都好有体面，而且每罐都附有可索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168元。夏天到啦，食得多燥热嘢，揀呢一款西洋参片就好合适啦。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西洋参，皂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参香浓。日常飲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一盒啦。除了说养生好物，实用穿戴亦都不可以少。两款头层牛皮自动扣皮带，纯黑色简约百搭，长度可以达到110到130公分，尺码适配大多数男士。特制双片卡槽，更耐磨耐用。而家做了两种选择，合金扣头简约 logo 款到手119元，新合金扣头到手168元，两款都会配送给你一个礼盒，送礼超得体。还有高性价比好物凉感冰丝 polo 衫，透气清爽，两件先99元。复古精致茶礼盒，内含大红袍同埋玉桂，一共30包茶叶，再加赠一套歌谣冰列茶具，成套到手都只需要139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父亲节精选好礼，任你挑选。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0: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0: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6: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7: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0: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8: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8: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谊，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8: 我听，
2: 我听。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2: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去理解到的，就孩子在这功能上面是有这个问题，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即使他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不代表他能够做到。
13: 对，
12: 就是这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13: 对，我觉得您问怎么办，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
12: 嗯哼，
13: 就是在我的实际的一线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以及和家长的沟通当中，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家长不要追口语表达，就是不要追学说话这个东西。
12: 嗯哼，
13: 但是我这么说呢又是好像很矛盾的。就赵老师，你不是一直让我们要教他们学说话吗？就是说你要融入社会，一定要这种口语的表达和人家的互动沟通，但是为什么你又说不要追学说话呢？但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他完全不去练口语表达这个东西，而是说不要追他的高大上。不要追他的高大上，就是你跟他说的东西一定要言之有物，最好说的东西，你说的东西他的理解，和他表达的东西和他的理解，和他的操作做动作做到位，就是是一一对应的。就是是实践的。你不要盲目的追他去说，我们很多孩子他可以认知，比如说我们会坐在一对一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小房间里小桌子上，他会认很多很多卡片，他都能说出来，但是他并不理解意思，他甚至能认字，特别像我们自闭症谱系的孩子，他能认很多很多的字，这是一个方面。你不要追这个，他能做到什么就说什么。对，妈妈，我想吃饼干，我要吃旺旺饼，我要吃紫菜，你想吃什么？紫菜就可以了，不要求他一句完整的话，妈妈我要吃这个紫菜，我很喜欢吃这个紫菜，不用说这些。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说分段指令。单一指令就是你只下一个任务。
12: 那怎么样叫下一个任务呢？
13: 那你就叫他，小明把本子拿起来放到那边，然后带着他走到那边了。你不光是说，你还要拿手指，你要有肢体语言，还有面部表情，还有你的眼神示意，放到那边。好，他拿起了本子，他走到那边，然后你说放到桌子上，或者你想让他有蓝色的概念，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因为这张是蓝色的桌子，那张是白色的桌子。所以你指着这边，你在指着这个蓝色的时候，然后说放到这张蓝色的桌子上，然后蓝色他是听不见的。其实他是听不见的，但是你不断的输入了，对他以后的认知肯定是有帮助，但是这个是实际的。然后让他放下去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集体教学很难，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12: 对，
13: 因为我们集体教学的时候，我们是同时对12个学生发出指令。然后老师发指令的时候要兼顾大家的整

0: 整体的水平，然后又会有一个教学目标在那里，所以老师说的时候往往都会有很多孩子做不到，或者说有一半以下的孩子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信息过载。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4: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5: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4: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5: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4: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5: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4: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5: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4: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5: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4: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5: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 个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坏

0: 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亦即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中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哎，感谢国Sir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的比好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咁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早上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去边度好呢？
1: 导航设定佛山，
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0: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3: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0: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0: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4: 今个月十八号星期四早上八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路况。睇返而家缓慢路段呢，就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就往大力方向慢。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德胜大桥过大梁。仲有一段呢，就係龙舟路喺江川桥双向。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我系大田。
8: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元。
9: 系早晨，主持人。
5: 今日仲系会落雨啊？
9: 系嘅，预计今日嘅话咧，都系一个大雨到暴雨嘅。咁气温方面咧，大概系25到29度嘅。预计听日嘅话咧，就雨势减弱，有一个雷阵雨，但系局部咧都会比较大，有一个暴雨嘅。咁去到后日嘅话咧，就系、一个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方面咧会有所回升啦，最高系大概33度。
5: 咁最后假期一日咧？
9: 假期最后一日就是21号的话呢，考虑天气会更加好啲啦，是多人有个分散雷阵雨嘅，咁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5度，即是有个高温天气。
5: 好嘅，唔该晒。
8: 跟住来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市委常委会部署端午假期文旅活动同安全工作。
5: 佛山地铁三号线今日全线贯通，预计一年内带动日均客流增长15%以上。
8: 蝶舊龙船漂移赛推动南海酒店美食搜索热度增加超过1倍。
5: 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东上线，佛山成为全省网络节点和线下实践基地之一。
8: 佛山通报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典型案例，涉及挪用住宅维修资金，将绿化用水纳入公摊，擅自运营公用车位收费等问题。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5: 佛山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由市委书记唐毅峰主持。会议强调要精心办好端午期间的民族活动，承办好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精心组织蝶舊龙船漂移大赛等品牌赛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另外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多角度立体化宣传推介佛山的美食美景以及传统文化，串联食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切实将活动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会议仲要求毫不放松揸好安全稳定生工作，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突出揸好防灾减灾，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
8: 端午前夕，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受市委书记唐日峰委托，去到粤 BA 佛山队训练基地，看望全体教练员同运动员，向他们致以诚挚慰问，并且送上节日问候。之前佛山队历经主客场的多轮的鏖战，成功跻身赛事八强。胡泰高度肯定全体队员的辛勤付出和责任担当，对于即将开始的八强对决，他勉励全队延续优良作风，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同时要求市民广旅体局等部门做好后勤保障和暖心关怀，为球队征战保驾护航。佛山的八强赛对手就是中山，赛事首回合后晚就会在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5: 佛山通报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首批正反面典型案例，其中顺德区的银伴丽苑物业公司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65万多元，被处挪用金额 1.5 倍罚款，而高明的预基预警湾物业公司就将氯化用水违规纳入公摊74000多元，已经被立案调查并责令退费。三水区的旭辉华翔花园

0: 物业公司擅自运营共用车位收费，被警告并罚款50,000元。
1: 而正面案例中，禅城区融创望江府搭建社区党支部加党员楼长加融创服务三江联动治理体系，物业费的收缴率达到98%，业主满意度97分，累计投入近40万元实施民生提质工程。2025年入选住建部加强物业管理典型。南海怡景苑深耕熟人社区建设，搭建多元议事协商机制，先后完成小区监控的翻新、老旧电梯换新等民生实事。2023年作为佛山唯一代表入选住建部全国典型。
0: 佛山地铁三号线今日全线贯通，据地铁运营部门预测，贯通之后一年内，三号线的日均客流量将增长大约25,000人次，令到全线客流总量达到大约183万人次，相当于增长15%以上。南北大动脉打通，客流效益有望再创新高。地铁佛山站坐落在广站高铁佛山站下边，土建施工同高铁站工程是同步推进，建设统筹难度极大。施工方介绍，项目团队仅用8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轨道、机电、信号、装修等10多项专业工程，生动诠释了高效实干的佛山速度。
1: 三号线全线贯通之后，佛山机场通过孝德东站正式接入广佛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实现航空枢纽和地铁无缝衔接。广佛市民可以全程搭地铁直达机场，告别路面交通拥堵，出行时间大幅缩减。目前佛山西站、佛山机场两大枢纽可以一线直达佛山主城区，并且融入广佛地铁全线网。机场服务范围从佛山本地拓展到广佛全城。咁另外，面对端午同暑期嘅客流高峰，佛山机场加密杭州、舟山等旅游航线，增配直机同安检通道，强化晚到旅客快速通行服务。
0: 而随住地铁嘅敦厚站启用，公交接驳同步优化。佛山公交在敦厚站配套24条公交接驳线，包括有 G3、G14 和101等，涵盖总站和途经站。同时，地铁联和站接驳线暂停运营，调整开行狮山城区地铁接驳线、南海大学城地铁接驳线。
1: 端午假期期间，岭南新天地周边的福贤路、梁园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单行，每日管制时间为7点到19点。期间梁园路只能够从祖庙路驶入开往天地路，而福贤路就只能够从人民路口驶往兆祥路口。
0: 广佛高速发布出行指南，提醒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预计全线网车流同比增长大概3%。其中今日晏昼到夜晚，听日上昼到最后一日的晏昼到傍晚，车流就最为密集。要留意的是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而家到8月底是要升级改造暂停对外服务。
1: 60家佛企亮相2026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现场设立佛山优品馆、顺德家电两大产业大特色展区，全面展现佛山家电从制造到品牌出海的升级成果。佛山展区开展首日客商云集，多家企业已经同跨境电商大名卖平台是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佛山市商务局说，将会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的融合发展，持续打造佛山优品品牌，全力支持佛山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0: 佛山市技能人才专长招聘会在佛山市技师学院举行，136家企业提供近400个岗位，计划招聘超过3000人。人社部门话，下一步还会带求职者去到生产一线，提前实施了解岗位情况，令他们找工更加安心。请听报道。
2: 招聘会现场设置了智能制造、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绿色能源与环保、现代服务业、综合类五大专区，多家知名企业摊位前排起长龙。岗位平均月薪集中在5000到7500元。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为市技师学院优势专业，毕业生成为企业增长的目标，高端岗位突破每个月15000。有毕业生认为官方举办的招聘会令到他找工更放心。
3: 想找那些关于旅游方面的工作，然后我也那边也有一个是部分是关于这个的，我也去面试了，也挺顺利的，也交流了那个联系方式，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学生去外面找工作容易受骗嘛。
2: 现场仲创新设置了 AI 自选仓、直播大纲等专区，实现数字赋能和供需精准对接。不过部分企业反映，一线蓝领岗位仍然面临招工难。
4: 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

0: 们的这个一起定制送人到岗的活动呢，把我们的这些求职者带到那个生产一线去，去看一看，然后呢，打破他们对这种就是入厂就是打螺丝这样一种固有思维的一种的成见。
1: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2: 佛山21家工厂跻身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上榜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入选企业覆盖家电、陶瓷、新材料、医药等优势产业。其中位于顺德大良的制药企业，利用全自动生产线生产软膏，再由机械臂完成包装，全程不需要人工介入，人均生产效率提升56%以上。这种智能化改造令到一线员工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企业还增设了技术主管等全新核心岗位。
3: 佛山公布了6起网络食品销售典型案例，当中一家食品科技公司在电商平台将低糖饮品虚假标注为无糖，被依法行政处罚。当事人承认为了迎合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提升销量，自行编造所谓的无糖宣传。市监部门提醒，根据国标，无糖是指每百毫升的液体含糖量不高于 0.5 克。消费者选购预包装食品的时候，千祈不要轻信宣传标题，应该去查看营养成分表。其他案例还包括用鸡内脏冒充海螺，普通食品夸大它具有美白抗衰功能，绿豆芽重金属超标等，市监部门已经作了处罚或者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2: 佛山星期一到昨日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高明名城前日下午一个钟头内录得 93.1 毫米的全市最大小时雨量，当地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生效。水文部门指出，高明河泥沟站昨日早上6点出现洪峰水位，后续受潮汐影响，水势是略有下降之后再顶托到 2.5 米左右。截至到昨晚，佛山主要江河控制站点都在警戒水位以下。
3: 在顺德容桂雨量接近大暴雨，部分路段一度积水，街道办组织抢险队伍去到各个积水点持续开展道牌作业。对于今明两日可能出现的明显降雨，容桂街道说会提前部署应急防御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积水风险。
2: 龙舟水持续影响广东，汕尾、揭阳、汕头等61个镇街是出现了24小时雨量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日粤西、珠三角仍然可能有大雨、暴雨到局部特大暴雨。听日粤西、珠三角中西部仍然有强降水。到端午假期后两日，副高控制广东，降雨会明显减弱，气温逐渐升高。
3: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在今日中午11:30有播出。这期节目会关注涉及两轮电动车的交通事故是否可以由商业保险去理赔呢，亦都会通过一些法律案例同大家作分析，请大家到时留意。而稍后新闻时间继续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

0: 出游，指定乳製品金典端午撐龍船，越飲越鮮活。金典鮮活要你睇龍船飄移。名謝單位：廣東廣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牆用廣圖，廣圖別墅外牆磚。交通銀行佛山分行，辦理個人養老金資金帳戶、社保卡，選交通銀行。佛山照明，技術佛照，用光普寫美好生活。資彩汗碎沐浴露洗髮水，疊膠龍船夠勁，資彩沖涼夠爽。資彩為龍船漂移大賽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島旁，建面約109-143方，超新規純板樓，六月盛啟。大華東方酒樓，爬龍舟，食竹筍，靚海鮮，嚟大華東方，食得健康。佛山郵政，龍船漂移，郵政撐你，佛山郵政為你加油。
1: 醫療保障單位，佛山市第二人民醫院，惠國路院區照常開放，綠島湖院區全面運行，一院兩區守護群眾健康。
0: 在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起司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2: 超好玩的轉轉冰箱貼，佛山波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0: 還有買到全市斷貨的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鬆的防冬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星文創專區，立即入手。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端午节。
5: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今年端午，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联动推出208项嘅龙舟活动，547场比赛。作为请到广东过端午的主会场，南海统筹近40项体育赛事，50多场的文旅促消费活动，政企联动、政企银联动，投入超过2亿元专项资金，预计吸引600多万名的市民游客。
6: 当中重头戏当属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交龙船漂移大赛，19-22号。东城 S1、圣堂 L1、潭头 C1、茶基 J1 四大赛区依次开战。其中22号的茶基赛区今年首创双龙戏珠折返赛制，两队交替出发，对抗性和观赏性都全面升级。到咗27号，龙王杯国际精英挑战赛压轴登场，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等海外妓女首次是参赛的。
5: 在服务保障上，桂城成立10大工作专班，4大赛区一共配置172个次位，核心赛区监控总量超过200路，赛场周边设置多个 LED 直播大屏，佛罗伦萨小镇、南海万科广场等20个商圈打造第二现场，并且开设慢直龙船泛流水席。南海仲推出4条跟住龙舟游南海的研学线路，串联龙舟研学、美食品鉴和乡村休闲。
6: 佛山其他4个区同样都是有丰富的端午活动的，其中禅城指南文化旅游区将会举办5人龙舟邀请赛，17公里的超长赛道极速角逐，岭南新天地就引入23.8米的8米传统老龙船，打造沉浸式龙舟文化场景。顺德区10镇街联动推出50多场龙舟活动，开设超过400席的龙舟宴。高明区20号就举办西江龙舟巡游暨环两江万人濑粉宴，游龙将会穿行西江河流域的苏村村河段。三水区就推出46项活动，其中白泥镇5人龙舟超级赛贯穿6-11月。
5: 系列龙船赛带动佛山文旅热度走高，网上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星期佛山酒店搜索量同比上涨33%。佛山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10%，其中龙船漂移赛举办地南海区的搜索热度明显上升，南海区民宿同美食搜索量同比上涨都超过1倍。分析仲显示，端午假期嚟佛山的省外游客主要来自长沙、南宁、乌鲁木齐、武汉和桂林等地。从人群结构来看，假期出行年轻化趋势明显，30岁以下年轻群体占比超过60%。
6: 高考过后，唔少考生都想变靓，于是啦喺社交平台上学习嘅做法咧就系刷酸，希望可以改善痘痘，提亮肤色。但专家提醒，自行操作可能会烂面。广州已经有学生因为操作不当被灼伤。下面请听报道。
7: 在医院皮肤科，多个学生正排队候诊，其中有同学说因为长期受到面部痤疮困扰，没耐之前自己刷酸，但是刷出问题，经常有刺痛的感觉，最后发炎。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杨谦表示，每年高考结束之后，门诊就会迎来学生就诊小高峰，其中以痤疮、痘坑治疗为主。咁喺痤疮治疗当中，刷酸系常用手段之一，但系好多人冇意识到自行操作嘅风险。所谓刷酸，一般是指在面部使用酸性的溶液涂抹的一种治疗方式。通常来讲，它的适应症包括痤疮、黄褐斑这些比较常见的疾病。而网上购买的相关产品浓度达不到明确的临床治疗效果。如果自己在家操作不单止浓度不够，操作不当还可能有烂面的风险，亦即是临床上所讲的接触性皮炎，可能造成面部大面积的红斑、灼伤、渗液。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所谓刷酸产品种类繁多，部分产品标注使用时间是30秒至15分钟，过于笼统。杨医生解释话，医院正规的临床刷酸需要由医护人员观察皮肤反应，及时终止治疗以避免灼伤。而治疗时间一般只是需要2到7分钟，没办法用固定的时长一概而论。另外，并非所有肤质都适合刷酸的。皮肤屏障受损、高度敏感、有湿疹或者玫瑰痤疮等炎症的人士，以及重度结节囊肿型痤疮患者，全部都不适用。所以无论是痤疮治疗定是淡斑美白，想变靓之前应该先核验产品，咨询医生的意见。而日常居家护理期间，减少挨夜、减少糖分摄入和做好防晒同样关键。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综述。
5: 佛山市一医院接诊一名15岁的少女，她落海玩的时候被有毒的水母折伤小腿，导致皮肤大面积坏死，经植皮手术和系统治疗之后顺利出院。医生提醒，被海母折伤之后禁止揉搓患处，不可以用淡水酒精冲洗，否则会刺激释放更多的毒素，应该先用海水冲洗清除触手，第一时间去医院处置。
6: 承接了幼小衔接省级重点课题的禅城石湾一幼举办联合教研活动，展示如何与小学合作提升幼童的上肢力量。幼儿园方面设计了10分钟游戏，并且利用 AI 分析幼童的游戏动作，从而发现他们上肢薄弱环节。之后石湾第一小学根据石湾一幼提供的数据，通过体育课有针对性地加强幼童的相关部位锻炼。双方说期望建立跨学段长校联合教研机制，实现常态化同课异构。
3: 区域要闻，
5: 睇睇各区的消息。三水区政协常委会组织专题调研，走进白泥镇产业园视察聚龙湾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园建设情况。目前白泥镇有新型储能和电力相关企业24家，2025年实现产值123.5亿元。近三年，聚龙湾园区已经吸引34个优质项目入驻，总投资212亿元。三水区政协要求深化链式招商，完善产业生态，对标先进园区，全力服务企业发展，扶持企业上市做强，同时在教育、医疗、消费等方面创造优越条件，使员工安居乐业。
6: 在南海区政府的牵线下，佛山华南新材料研究院组织桂华实验室等科创平台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回访韩恩口院士团队所在的广东副食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同时带着技术问题请专家解答，院士团队逐一回应并且明确后续的对接机制。南海方面说要帮企业稳靠山，要求企业把握最前沿的科学突破，融入最先进的研发体系，并且诚情邀请院士团队关注南海企业，推动合作扎根结果。
5: 禅城开展端午应节食品专项检查，对粽、鲜肉、蔬果等一共检查22批次，所有样品都合格。这次检查涉及经营主体57家次，重点把好进货、储存、销售三道关，针对已经发现的安全隐患督促立行立改，下达整改通知书一份。
6: 各区消防部门持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在三水区就发现一家企业只是安排一名无证人员单独值守消防控制室，严重违反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的规定。消防部门依法责令该企业在明日之前完成整改，处以7000元的罚款。南海区消防救援局就在高层建筑检查中发现，保利佛山物业服务公司管理的长海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负一楼一处防火卷帘损坏，没办法正常启闭。执法人员对公司立案查处，并且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现场宣讲高层建筑火灾防控要点。
5: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期间，多个区同镇街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其中南海桂城创新将定向越野同安全知识问答融合，使市民在闯关打卡里面学习安全知识。九江就举办消防技能比武，120几名的职工同台竞技。而三水13个行业协会就共同签订安全生产自律公约，推动安全管理向全行业协同共治转变，仲上线安全问诊线上服务平台，组建覆盖17个重点领域的专家志愿者服务队。
6: 顺德区西海抗日烈士陵园抗日战争文物陈列馆启动重建升级，正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抗战的相关文物、史料以及红色故事。征集内容以佛山市域内重点围绕顺德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相关史料文物，涵盖实物、史料文献、影像音像资料、红色故事线索四类。征集方式坚持志愿无偿、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尊重意愿原则。
5: 本土展子文化展在南海区图书在高明区图书馆举行，近200件的展品出自幼儿、教师、亲子家庭之手，内容涉及造莫山景色、古村古韵、高明特产等。展览仲创新融合阅读和美育形式，搭配推出本土原创绘本、主题创意画作等。
8: 早知佛山，
6: 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在汕尾举行全省渔船安全应急演练活动，多个部门、汕尾市政府以及渔民代表一共有200多人参加，演练模拟渔船火灾、人员落水、紧急弃船等的险情，检验各方应急反应。活动仲向渔民代表赠送救生设备，发放海上安全生产宣传资料。
5: 世界杯的小组赛，加纳对巴拿马的赛事正在进行，稍后上午10点有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之前结束的两场焦点战中，葡萄牙爆冷1-1赛和刚果金，而另一场英格兰同克罗地亚重演上届四强战，最终英格兰4-2取胜。
6: 这一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有民生直通车的节目。忽然能源副总裁郭娟带队上线，围绕城市燃气隐患、燃气灶具安全使用、计量标失准、供气布装等的问题同市民互动交流。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或者是通过视频号听见佛山、佛山新闻等睇视频直播参与活动。
9: 早上8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狼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
14: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